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1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格里一名37岁男子涉嫌杀害自己两名年幼子女，被警方控以两项一级谋杀罪。两名死者分别为一名5岁男童和一名3岁女童。由于案件受法院颁布的禁制令限制，警方目前未有公开被告和死者姓名。被告今日朝早已经首次在法庭提堂，并将继续还押，至少羁留至周末后，预计在下星期一再次出庭。卡格里警方昨日朝早曾经表示，西北区14街与 John Laurie Boulevard 一带发生严重事件。警方其后证实，在第三警区警署入口附近的一架车内发现两名儿童死亡，一名男子当场被拘捕。法庭文件显示，两名儿童在星期三死亡。卡格里警队凶杀组警长 Mark Rand 今日发声明表示，这个是一宗令人悲痛且难以想象的损失。警方向死者家属以及所有到场处理事件和参与调查的警员与急救人员致以慰问。他表示，这类案件无论在专业或个人层面都极具挑战性，警方将致力为死者讨回公道。卡格里消防局表示，今日朝早约9:10，消防人员接报到东南区六大道与第三街一带一栋高层建筑处理玻璃坠下事件。消防到场后与大楼保安人员会合，发现行人路上有碎玻璃散落，涉事为大楼六楼一扇窗户玻璃破裂，部分玻璃仍留在窗框内。消防随即封锁附近行人路范围，并引导途人改道，同时召唤技术拯救队同云梯车到场协助清除剩余玻璃。由于云梯车需停泊在东南第三街作业，现场一度封闭南行线，北行线亦缩减至单线行车。消防员其后安全移除所有残余玻璃，并完成初步检查，确认只有一扇窗户受损，涉事窗户属双层玻璃设计，只有外层玻璃破裂。消防表示，目前未知玻璃损毁原因，现场亦未发现其他窗户有损坏或坠落风险，事件中无人受伤。消防其后将现场交回大楼业主处理。卡格里房地产局 Sierra 表示，随着春季楼市展开，四月份住宅销售同新盘供应较三月增加，但整体市场已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较平衡状态，但公寓住宅单位仍然偏向买家市场。根据最新数据，卡格里四月共录得2104宗住宅成交，按年下跌 5.7%， 同期新房盘数量达到3829个，令市场库存轻微上升，总库存增至约6000个，较去年同期增加近 2%。卡格里房地产局首席经济师 Anne Marie Larry 表示，随着早前由人口快速增长带动的强劲需求逐渐放缓，加上市场供应选择增加，买家不再急于入市，令市场逐步回复平衡。他指出，目前独立屋市场供应仍然有效，但

0: 公寓住宅单位市场则明显有利买家。数据显示，整体住宅供应量约相当于不足三个月库存，但不同类型住宅差异明显。其中独立屋只有约两个月供应，而公寓住宅单位则超过四个月。整体住宅基准楼价在四月升至568,800元，较三月上升，主要受春季市场因素带动。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楼价仍下跌约3%。其中独立屋同半独立屋价格按年只是轻微回落，但公寓住宅单位价格跌幅接近9%。他的利房地产局表示，今年至今楼市表现分化，部分地区独立屋市场仍维持卖方市场同价格上升，但公寓住宅单位市场则持续出现价格调整同买家市场情况。总部位于亚省的帝国石油公司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柴油和航空燃油价格持续上升，公司正提高相关产品产量以把握市场需求。公司下游业务副总裁 Scott Maloney 今日在业绩会议上表示，目前公司正优先增加柴油和航空燃油生产，相对减少汽油产量。该公司在加拿大设有三间炼油厂，包括安省两间和爱文顿一间，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但公司会视乎情况增加出口。受中东战争影响，波斯湾原油运输几乎停顿，导致全球燃油供应紧张。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公升2.21，较2月底高出约1/3。燃油成本上升而影响货运、铁路和航空业。加拿大航空日前更因燃油价格波动暂停全年业绩预测，多家航空公司亦削减航班。德国石油公司今年首季平均每日出售169,000桶柴油、取暖油和航空燃油，略低过去年同期的175,000桶。公司同期燃油厂平均每日处理384,000桶原油，低过去年同期，主要受设备突发停工及 Syncrude 油砂项目供应受阻影响。另外，公司今日公布首季盈利为9.4亿元，低过去年同期的12.9亿元，季度收入则为124.5亿元，按年略跌。亚省私人专员呼吁修改法例，以应对有分离主义团体涉嫌非法取得并使用省级官方选民名单的事件。亚省选举局早前表示，正调查名为 Centurion Project 的组织，自该团体开发的应用程式曾公开近300,000名亚省居民的签名和地址资料。选民名单原本只是公民选官员、政党和相关党内人士由选举局合法获取。该应用程式已经在本星期在法院禁制令下被移除。但选举局及皇家骑警仍在调查该团体如何取得相关资料。亚省私人专员戴安·麦克劳表示，其办公室或未必对此类私人外泄事件拥有完整管辖权，因为现行个人资讯及私隐保障法并未涵盖政党。他指出，表示省相关法例而将政党纳入监管范围，并认为今次事件的严重性显示亚省政府有必要填补法律漏洞。麦克劳在声明中表示，这种事件充分显示是时候将政党纳入个人资讯和私隐保障法规管范围，并强调事件性质非常严重。Centurion Project 表示将配合选举局调查。该组织领袖 David Parker 早前称，其目的是在可能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公投前，识别及招募支持亚省独立运动的人士。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最强精选，至底价钱，清货优惠震撼登场。The Brick 特卖场绝对是你买家私、床褥和电器的首选热点。现在仲有限时五日帐篷大减价，布艺 Queen Size 床褥只卖199，18立方尺雪柜只售599，书台亦低至59元起。大部分货品即买即攞，或者安排送货，唔好错过。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

0: 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今日起实施，除了特定时间之外，禁止林耍草地、清洗车道和行人路。邓海文报道。
6: 由于积雪量少，预期干旱，大温哥华地区由今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的限水令，措施旨在自约用水，并且维持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期间的水压。当局同时预计6月初用水量通常会增加的时候进一步收紧限水令。第二阶段限水令下将禁止一切淋洒草地、观赏性水池，例如喷泉，将不能注水或者加水，除了少数特殊情况之外，禁止清洗车道和行人路，非住宅物业草地及花园将受到限制。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将继续可以随时用手淋洒，亦可以使用渗水软管或者滴灌系统淋水，或在任何一日上午5点至9点之间使用洒水系统。菜园亦都可以随时淋洒，限制不适用于雨水、中水、任何形式的再生水或者区域和市政饮用水供应系统以外的其他水源。各城市透过地方法规来执行用水的限制。由下个星期三起，大温哥华地区政府网站将每星期发布天气、积雪、用水需求及水库水位的资讯，公众亦都可以浏览官方网站查看限水令的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5: 昨日有BC保守党省议员质疑省府取消部分医疗项目的决定，包括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重建计划和三角洲的长者护理设施。省长尹大卫今日强调项目一定会继续兴建。梁俊荣报道。
7: BC 省长尹大卫今日回应本拿比医院第二期重建计划的合约被取消，他表示现时是项目的一份合约要取消，但不是要取消整个工程。他强调工程是一定会继续，但现时暂停工程是因为项目严重超支，他不希望在超支下仍强行继续项目，最后被社区持份者追究。省府都要同省民交代部分的决定。
8: This project will go ahead to have to cancel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but it is not a cancell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is going to go ahead. When we invest more than $1 billion in a hospital project, the community has to be involved. They have to be at the table because we need them to support it. We don't want to spend $1 billion and have everybody say, "Why did you do this?"
7: 省基建厅长马博文就再度强调。不论是本拿比医院第二期重建计划或者三角洲长者护理设施，相关医疗基建项目都在省府的基建项目清单当中，而这些项目都已经获得通过。
9: All of these long-term care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nd the Burnaby Hospital Phase 2 project remain approved projects within the BC government's capital plan.
7: 本拿比医院及社区基金会 Christy James 在星期四引用一份没有确定开工日期的终止合约表示，相关情况似乎是已经取消了项目，但省府一直向他表示不会取消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5: 温哥华市府宣布不会再发放降温包。另外，气象部门预计大温地区的气温星期日起将会升至20度以上。黄良润报道。
10: 温哥华市府宣布决定不再发放降温包。市府发放降温包的计划是在2022年启动，降温包内包含降温毡、喷雾樽、水樽、降温型胶袋、室内温度计等物品，原本用作协助弱势社群在高温天气下保持安全。市政府表示仍然会提供应对高温天气的实用资讯和指引，包括制作降温包和自制空气清新机的方法。市府补充已经在全市各地安装饮水机、喷雾器和其他降温设施，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内防暑降温措施效果，强调政府始终将所有居民的安全放在首位，并已经评估利用夏季防暑降温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加拿大环境部就预测，接住落嚟的星期日开始，大温地区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0度以上。

0: 环境部预测，星期日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2度，下星期一再升至23度，星期二至星期四气温将会维持喺20至21度水平。媒体 City News 就引述气象专家话，区内气温喺星期日同星期一可能会达到历史新高。专家又表示，高温会带嚟干燥天气，本省今年四月极其干燥，月内只有7日录得降雨，降雨量只有26毫米。目前嚟讲，干燥天气至少会持续1至2个星期。天气预报网站 The Weather Network 就预计，未来几日一股强劲嘅高压脊将会喺区内上空形成，气温喺一个星期内将会持续高于季节平均水平。而随住高压脊向内陆推进，预计 BC 省内陆地区嘅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加剧。南部内陆地区听日至下星期四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0至35度，高温同干燥天气将会增加山火风险。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 BC 省共有21宗活跃山火，当中5宗是在过去24小时开始焚烧。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内陆 Caribou 区域局已经向 Webster Creek 山火区域发出疏散警报，呼吁居民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联邦政府今日宣布拨款980万，在温哥华兴建加拿大足球协会第一座的国家训练中心。梁俊荣报道。
2: 联邦房屋部长、前温哥华市长罗敏逊以及联邦体育国务秘书寇文德 Adam Franco Broden 今日在温哥华宣布拨款980万兴建加拿大足球协会首座国家训练基地。寇文德指，相关的拨款会用作中心的规划、设计和前期建设，而这笔资金是来自建设强大社区基金。联邦政府在日前发布的春季经济报告宣布，会在未来5年之内拨款6亿6千万，扶持多年来面临日益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体育组织。加拿大足协表示，中心会包括高水准的训练场地以及面向社区易于使用的体育和休闲设施。足协在去年12月就曾经呼吁各个省市和地区的足协、专上院校和其他相关组织表达参与建设或者承办国家训练中心的意愿。现时已经收到来自市政当局和其他有意合作的团体提交的18份申请，正式的提案征集程序将于未来2个月之内启动。现时温哥华专业足球训练基地包括位于卑斯大学之内温哥华白浪队的训练基地，而因应主办世界杯决赛周，加拿大足协以及温哥华市府亦都在温东 Killarney 改建其中一个社区公园，作为温哥华参赛球队的训练基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加拿大情报机构指出，外国干预的威胁依然严峻。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发表2025年度公开报告，形容国家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总监罗杰斯指出，他们去年在反恐和反间谍工作有显著进展，但是外国干预威胁仍然严峻。报告指出，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 CSIS 又披露，中国情报部门正在透过社交平台和招聘平台发放虚假招聘广告，引诱加拿大人提供履历，从而寻找具潜力的招揽目标。事实又说，伊朗情报机关曾经透过黑客组织对一个加拿大居民起底，恐吓家属。国家安全方面， CSIS 去年成功打击多项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灰省拘捕反政府武装组织 High and Stock 成员，还有在满地可阻止一个企图袭击犹太社区和警察的未成年人士。另外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去年将12个组织列为恐怖分子实体，包括多个跨境犯罪集团和印度黑帮。公安部长安达桑波雷强调，政府继续与各界合作对付各类极端主义的威胁。
1: 特朗普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对于他提出的新谈判方案不满意。黎伟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经巴基斯坦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哪些内容，又说即使伊朗的谈判中有所

0: 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指出，对伊朗的选项是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且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是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
1: 另外，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至 25%， 欧盟表示不可以接受。周浩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会在下个星期起将欧盟输美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至 25%。 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就可以免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特朗普的行为不可以接受，不是表示美国是不可靠的贸易伙伴，强调欧盟只是能够凭自己的优势，以最明确和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最低时薪增至43.1。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諗清楚。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蓝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 U 级鸭每磅36.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青葱1.98三扎，十月稻田香稻贡米每袋12.99，走地奥米加三大鸡蛋每托10.97，60%麦方包6蚊两包，分鸡每磅8.99。
4: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7: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8: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9: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8: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0: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是每个小时43.1，今日起生效。陈正仪报道。
12: 香港新的法定最低工资今日起正式调升，由每小时42.1增至43.1，增幅为3.8%。为配合新标准，雇佣条例中规定雇主需备存雇员总工作时数纪录的每月工资上限，亦由17,200元同步提高至17,6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新机制实施一年一检，根据通胀和经济数据调整，确保基层购买力不被侵蚀。追光者报道，今次最低时薪加幅只是得1元，增幅只有2.3%，不单止是2011年实施以来的历史新低，预料亦都只能惠及全港不足1.4%的基层劳工。对比最新公布的时薪中位数，领取最低工资的人亦只有一般打工仔薪水的一半，较欧盟订立的60%水准为低。如果扣除高昂的生活开支，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随时比领取综援的人更加艰难。
1: 黄福苑居民分批上楼第12日，一共有130户551个人上楼。再由陈正仪报道。
12: 大埔黄福苑居民分批上楼執拾家当进入第12日，当局今日开放宏泰阁中层和宏建阁高层共130户511人重返家园，平均逗留2小时。

0: 12:26，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去到联合指挥中心视察之后，称赞工作人员表现，并形容运作畅顺。不过，多个传媒报道，不少灾民对上楼安排极为不满，多名居民批评3小时执拾限制太短，难以收拾居住40年嘅回忆，而且升降机停用，高层住户要徒步上落，对体力挑战极大。有宏泰国居民反映，曾经5次要求因事改期被拒，直至向传媒求助之后先至获准，直斥当局选择性失聪。而安置政策亦都引发争议，部分宏建国居民话单位完好无缺，质疑政府强推收购而不作修复，形容方案有如禁住泥肠。目前灾民普遍不满中转屋空间狭小，要求政府园区安置，并强烈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厘清赔偿标准。
1: 要处之泰然面对。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在劳动节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高的敬意。陈乐谦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趁5.1国际劳动节，在社交平台向全港打工仔女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形容每名劳动者的汗水成就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的繁荣安定。他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保障劳工权益，过一年在劳工政策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包括由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上调至每小时43.1，最低工资实施1年1檢新机制，新的468规定降低工时门槛计算工时加入弹性，更加切合灵活就业的市场趋势。至于去年亦都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有效加强雇员的退休保障。截至今年3月，政府已经向雇主发放超过4000万元资助，协助他们过渡。另外，孙玉涵表示，政府正研究立法完善外卖、送货等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为因工伤亡的个案提供法定补偿。劳工处正同平台公司、劳工团体同相关持份者确定立法框架，计划今年内提出立法建议。他强调，保障劳工权益永远都是进行式，会继续全方位支援同改善劳工待遇。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刚期望对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可以同现有劳工法例睇齐。
4: 譬如好简单咁样，当我哋而家原有嘅工伤法例咧，保障工伤工友咧，佢哋会有1/5嘅薪津津贴啦，即系起码唔会手停口停冇收入啦。第二个咧，佢哋喺工伤期间嘅医疗费用都系有补助嘅，应该都真系要有翻相适应嘅工伤保障咯。
3: 佢话政府研究立法完善平台工作者嘅工伤补偿机制系好事。
2: 5.1黄金周第一日，西贡桥咀洲吸引不少旅客到访。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5: 5.1黄金周假期首日，不少内地旅客去到西贡桥咀洲郊游，下午人流明显增加。有手持宣传单张的渔护署人员在沙滩巡查，又加强现场标示宣传横幅和广播，提醒要保护环境。署方又在码头设置人流计数器，并以无人机监控沙滩和沿岸区域的情况。有内地旅客自备垃圾袋，希望下一代仍然有机会观赏自然生态。也都有旅客认为政府的多项措施有必要性。
6: 我们有准备那个垃圾袋过来，因为小朋友嘛，我们有两个小朋友，他就是肯定会有有时候会吃或者喝这个矿泉水瓶这些的东西，我们就会放在垃圾袋里面，然后装在包包里面。对于这些方面的科普知识，就是要从小朋友让他有这个意识，一代人一代人才会做得更好。
7: 我觉得有必要，我认为自然的东西、好的东西要保护啊，垃圾当然不能随便丢了。事先的预告就是等于警示也很重要。
5: 有市民期望日后在周末都可以考虑推行同类的措施。
8: 他们不是说即小心珊瑚啊，同埋啲垃圾自己带翻走咯。Weekend 都有啲人喺度讲会清楚啲咯，个作用会提醒翻你咯，保护下大自然咯。
5: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下午到场视察，表示首日秩序良好，嚟紧几日会继续安排人手加强巡逻。
9: 呢几日都会嘅，一样。Weekend 我哋都有人喺度巡逻。今日大家睇到其实嗰个秩序啊，各方面都 OK 嘅。
5: 有份到场视察嘅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建议，当局吸取今次落实措施嘅经验，研究进一步优化加强。

0: 今日率先咧都系报道啊，亿万富翁嘅代表啊，就系格兰特古斯塔夫森啊，佢嘅发言人向加拿大广播公司亦都证实咗，正在带头一个投资嘅集团，咪将会咧就系买温哥华白浪队嘅股权噶，跟住下一步就系会搬去咧拉斯维加斯噶。球队出售嘅消息咧，其实一早喺2024年嘅12月咧，已经咧就系公布过噶啦。过去年几咧都冇特别嘅投资者咧就系愿意购买噶。较早前的球队发言人就是说曾经就是跟30多个的财团又或者是代表就是谈过，但无一是决定是会买这支球队，更加是要考虑留下这队球在温哥华和加拿大，似乎这个机会越来越渺茫了。省政府就表示未收到拉斯维加斯的提案，亦都是透露官员在星期三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曾经就是跟 Don Gaber 这个联盟总监会面过，双方亦都是深入探讨怎样可以就是保持白浪队在温哥华。转下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季后赛就是继续，不过讲回昨日，其中一支的加拿大球队结果遭到淘汰出局。之前两届史丹利杯决赛的参加者爱明顿游人，结果最尾就是在第六场输给安纳海姆鸭队，总场数2-4就是被淘汰出局。有不少球评家都认为爱明顿游人今年的表现只不过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未至于就是属于劲旅的，而且防守力都是不足的，多番就遭到鸭队是入波，整个系列赛六场有5场波他们失了5球的。讲下另外一支加拿大球队，满地可国民有机会今晚就了结坦帕湾闪电，他两场数领先是3-2的，今晚满地可有主场之利。另外两个系列赛，水牛城长剑领先紧波士顿3-2，他们今晚作客去到波士顿的。至于是犹他就往主场对住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暂时拉斯维加斯领先紧场数3-2。转睇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今日、听日同埋星期日三场迎战明尼苏达双子城 Minnesota Twins， 去到星期1、2、3，下一个礼拜就会到坦帕湾迎战光芒队，下一个礼拜5先至会重返主场噶。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今晚将往主场迎战克里夫兰骑士，非胜不可，他们暂时在场数落紧2-3。英式足球加拿大超级联赛周末多场赛事，星期六有哈利法斯主场对住咸美顿济钢，星期日就有卡加利骑兵作客去到灰省迎战 Supra， 星期日的傍晚将会有太平洋 Pacific FC 主场迎战温哥华足球会 Vancouver FC。 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7: 有我阿海
8: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7: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8: 个梳那阿哥麻拜呀咁啦，
7: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6: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9: 天气报告，
10: 2026年5月1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预测今晚有30%机会落雨，吹每小时2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7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5度。展望星期一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1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1: 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主办2026多媒体工作坊，是由以下商户联合赞助。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郑家超市 Bettington 总店，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屹立卡城30载，所有服务经已迁往峰山店的高登眼镜，专营优质海味干货，位于新东方广场2楼的一家海味，健康养生极品巴西进口的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 以及专业房地产买卖及按揭律师服务，精通国粤英语嘅

0: 360律师事务所，踏入传媒世界，亲身体验从事电台工作的乐趣。2026多媒体工作坊。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挂身啦喂。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Stephen 和我们分享这个的题材。因为最近就是 Edmonton Journal 有一篇的文章，你都讲到就是现在的看运动方面的方式也都增加了职场投注的关系，也都这个体育的版图呢就是改变了，虽然说更加贴近呢就是我们的球迷啦、观众等等啦，但是重点呢就是说在收入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规范的。那今天呢都很多就是值得深思的地方。Stephen， 其实看回 iGaming 这样东西或者是博彩本身的原意，在体育运动方面我们过去这20多30年啊或者是近10年啊科技发展这么犀利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呢？
8: 近时我哋好似你话真係我哋近时要投注，你要去到要填个方码，甚至你话买649你都要填个方先放入去。而家唔使我上个电脑揿几揿咁就可以投注。咁所以变咗係方便好多啦。咁但所以呢就政府要规划呢样嘢，要限制呢样嘢呢係一个好嘅动向嚟㗎。咁但係呢譬如好似可以控制到年龄啊方面啦，譬如好似你话有啲所谓叫做负责任嘅赌博啊，甚至你话有啲叫做自我排除嗰啲咁嘅例放喺入面，係一件好事。但係其实人呢係即係可以话係赌博呢样嘢呢就唔係话我自己想我而俾嘢吸引到。咁所以政府如果喺广告卖广告博彩广告方面呢亦都有限制嘅话呢亦都系一件好事。最后呢就系嗰个利益嗰方面嘅分配呢，政府大部分都会 keep 住啲钱，咁佢哋会攞一小部分，而家大概1%至2% 嚟啦，就系要嚟系做嗰啲教育嘅嘢呢，譬如要嚟做啲防止上瘾嘅嗰啲咁嘅工作或者项目入面。可唔可以将呢几个%加多啲呢，做多啲教育工作，咁可能就会对赌博呢样嘢呢就更加清晰啊。
7: 咁博彩或者喺运动方面呢，博彩呢都唔系新鲜事啦，不过因为科技嘅发展呢而家日新月异，咪娱乐亦都系方便咗好多。大家要认为呢就系呢件事究竟有几多收入呢，厅长 Dale Nelly 呢就系话大约有7亿元嘅收入啦，咁亦都系防止呢就系黑市嘅赌博㗎。究竟呢一个第2025年第48号法案嘅锣鼓敲唔敲得响呢，亦都继续要睇多啲嘅消息，又或者好似阿 Stephen 所讲喺公共教育方面呢亦都期望呢就系政府可以做更加多嘅投资。咁呢一方面喺第二同第三节呢我哋继续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9: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10: 是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 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午1:02为大家主持嘅

0: fit 一世，约定你啦。
1: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2: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回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Steven 咁啊，同我哋讲下一个嘅话题，就系关于咧就系博彩嘅情况噶。而家讲紧咧就系体育博彩啦，亦都咧会有不停嘅变化。咁啊，讲少少一啲嘅背景啦。我哋其中嘅一位厅长咧就系 Dale Nally 咧，喺2024年咧就去咗拉斯维加斯，咁啊叫做造访一下咁啊当地咧系一啲赌博啊、博彩啊、网上啊如何用科技啊等等嘅情况噶。咁啊，翻翻嚟之后咧，就立即去规划一个嘅法例啦。喺2025年咧，亦都系获得呢个皇家预准啦吓，咪第48号法案咧就正式落实咗。咁啊，同之前咧亚省咧期望去了解一下我哋加拿大安省啊，那个叫 iGaming 嘅情况咧，都会咧系有一个嘅变化当中噶。咁啊，时至今日啦，呢一条嘅法案咧已经系正式落实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喺比赛场地啊同埋一啲嘅地方咧，我哋会见到其中一个政府嘅机构咧就系 Play Alberta， 咁啊系正式咧就进入咗个博彩嘅市场噶。咁我哋今日咧都讲下几个嘅实际嘅情况啦，法律上面观点啦，可能喺人方面我哋处理自己嘅行为方面嘅观点啦。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而家喺个嘅热潮啊，包括咧就系史丹利杯啦，多伦多猛龙队向 NBA 都进入咗季后赛啦，同埋即将嚟紧嘅世界杯，对于咧就系体育赌博啊，我哋可以咧就略了解一啲嘅事情噶。爱文顿嘅文章啊 ，Edmonton Journal 咧亦都系提过，咁啊职场嘅赌博咧其实会成为一个新嘅领域，而呢个领域啊究竟咧会系令到呢个 addiction 啊，就系投入系严重咗啊，定系话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嘅纪律，系自己咧就系处理自己嘅事情咁样咧咁啊。OK，Stephen 啊，咁其实咧，先讲下个政策方面啦。我哋睇到政府如果系只单从咧就系做税收方面嘅考量嘅话咧，足唔足够喺个道德啊同埋其他嘅界线上面，而自己亦都有 Play Alberta 系参与喺呢个嘅整个市场里边，你觉得？政府先扮演咩角色呢？
5: 其实就最早应该讲下 iGaming 啦。咁 iGaming 当然即係话上网我可以赌钱，係咪先？咁嘅话呢，当然佢可以系对整个省嚟讲嘅经济方面有效益，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亦都要諗到公共健康各方面嘅风险喺度，即系会令到人哋更加容易赌博，所以嘅话呢，上瘾嘅机会亦都会做会大啲。咁但系如果你话计以往嚟讲啊 ，Play Alberta before 佢开始咗之前咧，大概上网赌博由政府嚟控制嘅监管嘅话，大概就系20%-30%左右。咁你话得20%-30%，其他嗰70%去咗边度咧？70%就喺嗰啲所谓灰色地带里边咧，咁就好多时就系即系私人方面或者系其他啲公司嚟到控制。咁无形中即系有一大量嘅經濟咧，就流失咗去省外嘅。咁當然政府咧唔可以容許有呢樣事情發生。咁所以咧，佢咧就開始咗個 Play Alberta， 喺2020年開始咧就有 Play Alberta 呢樣嘢出現。咁就希望咧將所有嘅賭博咧能夠起碼係歸由政府嚟到監管。咁同埋咧，政府如果能夠佢可以監管嘅話咧，咁起碼佢都有得即係可以 set 一啲例出嚟。譬如好似你话哦，我要限住要18岁以下先至准你系参加赌博嘅，甚至你话哦，就想加入少少嗰个叫做玩家保障，譬如好似话嗰个叫做有责任性嘅赌博，同埋再加上你话自我排除呢样咁，即系 self exclusion 呢啲咁嘅嘢啦，喺度咧，咁起码都有少少可以控制，即系唔即系你话如果你唔做呢样嘢嘅话咧，就变咗好。

0: 好似好失控咁样啦。咁尤其是咧喺经济方面，亦都系啊，即系流失咗好多咯。咁但系好啦，你经济方面有得益，但系我觉得咧都应该喺社会保障方面咧就做啲工作嘅。咁而政府喺社会保障方面做到啲乜嘢咧？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要真系佢话喺2021年开始咧。佢已經有一個立法叫做 C218 嗰個法案啦。好似你話講賭波嚟講，舊陣時賭波呢就一定要用嗰個叫 parlay betting 嘅，即係話呢你要有個多場比賽嚟到串埋一齊嚟到投資、即係嚟到即係話我投 betting 嘅。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單場喎，即係單場即係 single event 喎，即係單場比賽可以投注㗎喇。咁个情形系咪方便咗好多呢？咁即系如果你话方便嚟到投注，即、就、系、是、方便嚟到赌钱嘅话呢，咁系尤其是而家仲有，因为你好似球赛嚟讲呢，你话甚至世界杯啊或者 Hockey 啊，佢系有连贯性㗎嘛。咁连贯性嘅话呢，咁就可以有嗰啲叫做 live betting， 即系话睇即时可以投注㗎。咁你无形中吸引力就大咗好多啦。咁就变咗可以引到多啲人啊，即嗰个赌博嗰个量呢就越多。係好似係政府嚟讲，如果控制到呢可以赚多啲收益。但係问题呢对于社会嗰方面道德方面嘅影响呢就会大咗同埋严重咗啦。
1: 政府通常呢都会讲呢一件事呢，就係话如果係将下呢一件事合法化呢，就会係吸纳返呢可能黑市赌博方面嘅情况㗎。究竟有冇一个量化同埋一个指标呢？到现在为止呢，政府都冇特别呢就去透露啦。增加咗税收固之然啦，另外喺其他嘅道德伦理方面，好似头先 Steven 所讲嘅公共健康啦，保护青少年方面啦，体育文化嘅渲染啦，甚至乎呢广告下卖广告呢都呢就成为诟病㗎嘛。即系旧年咧，亦都系有北美冰联嘅球员啦，包括咧爱明顿游人队嘅球星 Connor McDavid 啦，同埋咧就系球王 Wayne Gretzky 咧，就系帮一个嘅博彩公司咧，就系拍咗一个广告片，而且咧亦都喺黄金时间啦，大家都可以睇到嘅时候咧，包括小朋友啦吓睇波嘅时候咧，都可以睇到呢个广告。今年度咧就已经系取消咗，似乎咧就系遭受到炮轰嘅问题噶。另外一方面，其实喺税收咧，Steven， 我哋岔开少少话题，一阵间会翻嚟。博彩方面啦 ，AGLC 即系我哋加拿大呢个亚省嘅监管公司咧，其实我哋收入完成咗之后，会有一啲嘅回馈社会嘅行动，呢啲包括咧非牟利机构在内噶。其实如果从佢哋角度嚟讲，呢件事又更加复杂化啦，因为当然而家个盘要更加大，即系要有聚财更加多嘅时候，呢啲非牟利机构。因为有越嚟越多啦，咁佢哋先至获得呢啲裨益，咁呢个似乎都系双刃剑，系咪？
0: 系啊，譬如即系好似你话 AGLC， 基本上嗱，佢冇明确咁样显示佢点样分配佢嗰啲收入，但系基本上咧，大概有六七成咧就系政府 retain for 政府嗰啲工作嘅，另外有两三成咧就系拨去俾嗰啲所谓慈善或者系不牟利机构嚟到做佢哋嘅运作嘅资金，大概有两成左右咧就系俾原住民。咁仲有大概一成左右呢先至留返要嚟负责任赌博啊，或者係成瘾防治啊呢啲咁嘅项目入面。咁所以你认为咁样分法系咪公平呢，同埋系咪足够呢？咁但係同埋尤其是如果你话如果 iGaming， 即係如果上网赌博开始咗之后，咁当然到对于实体场地嘅收入，譬如好似而家有好多就算 Edmonton 啊或者 Calgary 都有好多唔同嘅赌场。咁嗰啲赌场嘅某一部分收入，如果根据头先我讲嗰个嘅分配嚟讲，大概有两三成嘅钱呢就会去咗啲慈善机构同埋啲不牟利机构。咁但係如果咁，如果你係 iGaming 上咗网之后，咁系咪会同呢啲实质嘅赌场呢有咗竞争呢？咁嘅话会唔会因为咁样呢，啲实质嘅赌场嘅收入会低咗嘅话，即系代表去资助呢啲所谓不牟利机构同埋慈善机构嘅钱款项亦都系少咗咯。咁但系呢种服务一定要存在，咁就点样就由政府嚟补返落去啦。咁所以变咗咁样嘅话呢，会长期咁样做嘅话呢，就所谓嗰啲长者啊、青少年甚至文化活动呢都会无形中会受咗影响啦，因为你资金会少咗啦，系咪？咁所以对比嚟讲，而你睇下喺公益嗰方面，同埋你话做赌博嘅教育方面啦，危害赌博教育方面呢，亦都系嚟去都仲系1%至2%左右嘅啫。咁所以呢就会唔会系少啲呢？会唔会太少呢？咁呢个就问题呢，就系

0: 我相信都会相当有争议性嘅咁样。
1: 嗯，咁喺到第三次咧，我哋都会讲下即系职场赌博或者系投注嘅机会啦。而家开放咗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即系直接嘅好处啦、坏处啦，甚至乎咧 the ugly 啊，即系话政府扮演嘅角色啊，究竟咧会系魔鬼定系天使咧，定系两样都系咧？咁呢一方面咧，都会影响到咧，就系不单止啊青少年同埋整体社会嘅气氛，咁啊体育方面咧会受到啊，你叫做系咪？污染咗咧，定系话能够咧系有一个嘅资金再投入翻咧？咁第三节咧，继续同阿 Steven 咧，从几个角度去睇下呢一个嘅职场投注所带嚟嘅现实意义嘅。转头继续。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Steven， 我哋讲下咧就系职场赌博，咪讲喺体育嘅活动方面啦。咪现在咧法例啊都系容许啦，而且咧就喺呢一个立例里边咧已经进入咗咧就系第二个嘅年头噶啦。咪喺以往嘅叫多场嘅博彩啦，咪改变咗变成为咧可以单场博彩啦，再加上网上投注，而家咧再有咧就系职场投注咧，我哋可以睇到个变化。咁我记得咧阿 Steven 啊，以前咧就可能会去一间嘅convenience store 啊 ，corner store 咧就有一个柜嘅，咁个柜有好多彩票，咁啊 sport select， 咁你要划下咁慢慢划，要入去投注啦咁样。而家咧可能大家睇波嘅就系话，若果球员状态系点啊，教练调动系点啊，下一球波边个入啊，点样入啊，左手嘅球员定右脚嘅球员啊，即系好多嘅职场投注咧，而家系五花八门，令到咧就系大家。可能喺睇運動嘅時候多咗一重叫做牙教戰，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會直接衍生到咧個成癮嘅問題啊。咪 Steven 啊，其實政府推動 iGaming， 我哋頭先或者講體育博彩，好明顯咧都喺收入方面啦，或者佢哋論調咧就係倒截啦、黑市市場啦。咁啊，但係如果壞處方面咧都有唔少，你頭先提過有幾項嘅，但係呢一個嘅 disclaimer， 我哋就要重新思考啦，係咪就係單單一句？Play responsibly 就可以啦。我哋见到醉驾嘅问题啦，都系话 drive responsibly 啦。咁而家投注方面话 play responsibly 呢一句嘅说话，系咪真系一句说话就可以帮助到呢一个叫问责嘅问题呢？
0: 我哋首先讲讲或者好似话赌波呢样嘢先啦。有阵时期嚟讲咧，就所谓嗰种 parlay betting 咧，即系要多场比赛睇完先慢慢赌。咁即系话你要睇多啲咯，长啲时间你先至可以知道点样投注法。咁而家唔同咯，而家第一咧就变咗做单场比赛可以投注啦，仲有嗰种就系即时可以投注啲，咁即系好似头先阿 Brian 你讲话啊，边个可以入到啊，或者入几多个球，或者左手入定右手入，你都可以投注噶。咁嘅话咧，更加即系个赌博变咗五花八门，更加吸引，同埋咧就更加可以即时就可以做得到嘅嘢。咁咧，我睇过以往有一啲所谓嘅数据啦，好似2025年嚟讲咧，就超过咗四成啊在线赌博而符合问题赌博嘅标准咧，就有已经超过四成人咧，就系喺上网或者在线嚟到赌博系会系造成有问题赌博嗰啲个情形。同埋咧最令人关注，我觉得咧大概有1/5嘅赌博嗰啲人啦，系高中生。嚟到做嘅，咁所以你话谂下啦，学生都可以 access 到，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就唔系咁好啦。甚至你话18至到29岁进行在线赌博嗰啲人咧，大概有七成咧都系属于高危嘅，属于高风险嘅里边喺一边。咁所以呢啲咁嘅数据咧，都唔系一个好好嘅现象咧。尤其是你话哦，如果卖广告，但系你话卖广告嘅话咧，系可以用到即系出名嘅球员嘅，或者系名人嘅嚟到卖广告嘅话咧，咁啊更加对于年青或者少年青年青一代咧，就更加系会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几样嘢存在咧，就唔系一件好嘅事嚟嘅。
1: 即系喺呢几十年啦，或者我哋用世界杯做例子啦，嚟紧响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以前我就细细个睇世界杯咧，就真系赢同输咁简单，支持嘅球队，唔支持嘅球队，咁就好简单。咁而家去到整体嚟讲。

0: 如果我哋话全个世界咧，英联邦国家当中咧，英国咧应该系面对最严重嘅问题，而佢哋亦都行得好前啊，甚至乎系即系家庭破碎啊，要自杀啊，冇办法还债啊，咁样呢一种嘅博彩文化，即系进入到体育都唔系新鲜事啦。即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哋点样去抽离一下，对于运动同埋博彩方面，容唔容易分得开咧？定系话我哋太多社交媒体嘅渲染，同埋一个媒体嘅渲染之下，我哋周围都见到有咁嘅机会呢一种嘅诱因去进入呢个博彩。你觉得个社会而家变化同二三十年前最大嘅分别喺边？
1: 其实我觉得有咁多呢啲所谓体育性嘅博彩喺度咧，就无形中你将赌博咧就正常化咗，即系话哦，我哋睇波同埋我赌波咧系一样嘢嚟嘅。即系唔系话分开我哋近时咁样睇法咯，但系睇波还睇波，赌波咧就系真系对于赌博有关系嘅嘢。而逢亲系引到赌钱嗰样嘢喺度咧，你就一定系会有机会上瘾嘅呢个问题就系。咁其实人咧唔系主动想去赌嘅，而系好多时系俾啲唔同嘅诱惑嚟到引到去参与去做呢样嘢。咁所以你话赌博从选择行为变成你话系体育或者睇运动嘅其中一部分嘅话咧，我觉得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现象。咁当然我哋呢啲老一派嘅人咧就觉得喺道德上又唔系咁好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比较你个思想系比较前进啲嘅新派啲嘅，咁你可能觉得呢样好正常嘅嘢。尤其是你话如果嚟紧个新一代啦，佢基本佢一出世开始就已经系有赌波或者系赌钱呢个嘢存在嘅。咁对于佢嚟讲，上网有赌博系好正常的一件事。咁但系即系对于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就即系喺我哋中国人嘅角度嚟讲，我觉得就唔系咁好啦。
0: 咁Dale Nelly 呢一位嘅廳長啦，亦都講過，即係參考過，即係拉斯維加斯嘅情況啦。咁我諗去到作為一個 player， 佢哋自己本身亞省政府會有自己進入咗賭博博彩市場嘅情況啊，呢一個亦都會唔會有一個灰色地帶，就話政府既係監管者，亦都係受益者，因為我哋知道有收入。而喺中間嘅過程裏面，我哋點樣令到佢哋有責任咁去處理呢件事？我哋可唔可以睇到一啲dashboard 啊，或者系咩？而政府如果魔鬼同天使集于一身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监管同埋制衡佢哋咧？
1: 其实政府系行喺一条即系非常之危险嘅线上面啦。咁我觉得当然你话系政府系用政府嘅例嚟到限制咗英明直言，俾外边嗰啲其他嗰啲所谓不良分子啊，或者其他啲地方嚟到参与嘅咧，固然系一件无形中系一件比较好嘅事。咁当然可以减少啲非法嘅市场啦，咁亦都系基本上可以保障啲机制咧，能够有譬如好似你话有自我排除嗰啲咁嘅系统喺存在啊，或者甚至话负责任到赌博嗰啲咁嘅机制喺入边。咁呢几样都系一样好嘅事啊。咁最重要咧就系佢如果 set up 咗啲机制之后咧，佢可以有权监管同埋有权嚟到问责。咁即係譬如好似你話，我唔准你哋賣啲廣告係用嗰啲有名嘅球員啦，或者名人嚟賣廣告嘅，以令到即係年青嘅一代咧，即係冇咁多機會能夠即係賭博上癮咁樣啊。咁喺呢啲咁嘅監管嘅框架之後下咧，就令到嗰個制度唔需要係完全即係唔可以完全咁樣失控。咁但係最关键嘅问题咧，好多时就系你谂下呢个系咪一个事后先就，譬如好似你话 self exclusion 啊，你话我可以自我监管嘅，好似对于我嚟讲咧，就系一个事后嘅工具咧，而唔系一个预防嘅工具嚟咯，系咪先？即系你根本你要知道自己，我真系上瘾，然后你先至话我将佢自己exclude 咗喺度，但系呢样嘢系咪会唔会太迟咧？系咪应该之前先咧？咁所以咧，要即系喺两方面，我觉得政府要取得一个平衡喺度。第一，佢唔可以容佢有灰色地带嗰啲嚟到可以 take advantage 咗，但系亦都系要行一个唔好系太过推广赌博呢样嘢。同埋就要有一个监管嘅制度喺度存在。咁各位如果佢行得好呢，咁当然呢样嘢系一个好事啦。
0: 係。我哋喺唔同嘅集数有不同嘅题材呢，有阵时都会话哦，其实喺个 awareness 即系提高关注嗰个情况之后呢，可能会系最理想嘅呢，就系从小开始啦。我哋讲过理财方面啦，我哋讲过如何用 AI 啦。

0: 我哋讲过好多嘅情况啦。其实呢一种我哋去翻家庭嗰个环境同埋小朋友环境，你期望即系政府或者喺未来教育界方面啊，会唔会有一啲嘅道德嘅论述咧，系特别为到小朋友喺准备进入系呢个社会方面系有一啲嘅预防工作啦。
1: 咁当然如果有当然好啦，其中有一样，如果我哋睇你头先用我睇嗰啲所谓数据嘅分配里面呢，如果我哋能够将教育呢一方面呢，即係唔好淨係放喺1-2%，而係放高啲嘅，譬如你话放4-5% 度嘅，嚟到差多啲时间嚟到做啲教育嘅工作啊，嚟到做多啲防止啲赌博成瘾嘅工作，咁我觉得咁样嘅话呢就会有帮助啦。
0: 冇錯，咁今次嘅情況，我哋睇到有利有弊啦。咁顧之然啦，如果政府咧就係進入咗市場嘅話咧，佢哋靠賭博或者博彩方面咧係得到龐大嘅收益。咁但係政府仍然咧係需要被問責，究竟有冇足夠嘅動力咧去監管噶？如果規管嘅市場係咁嘅話，由邊個咧去規管體育文化，又或者我哋自身方面嘅一啲悲益呢，咁其实都要整体嘅社会继续要有讨论嘅空间，同埋呢就係向政府呢就係反映一啲嘅情况。今日唔该晒 Steven 同我哋分享咁多㗎，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0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到底是咩令 Seaton Ridge 与别不同？首先，这个位于卡城南部的社区，将都市便利和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生活更轻松自在。同时住户仲可以享受专属会所 The Block 的精彩设施和活动，加上所有住宅均采用非易燃外墙物料，耐用之余亦住得安心放心。想感受一个真正与别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eaton Ridge， 详情请上 exploreseatonridge.ca。
1: 时事百科，
2: 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指南，取消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里面的限制，分别是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武器出口，好像是坦克、护卫舰和导弹等，而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亦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是日本政府限制武器出口和应用方面的原则，在2014年4月1日正式制定，建基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体制之下，替代原有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新政府方针。武器出口三原则基本上是不允许武器的出口或者是国际联合研发，只可以在必要时设下例外的规定和执行。而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就是基本认可武器进出口，并以此基础之上设立禁止的内容和严格审查机制。在原有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之下，日本的武器出口长年处于事实上不可能的状态，亦都因为这样，日本制造的武器生产量一直不高，无法产生量产的效果，导致武器价格高居不下，而日本的国防预算又不能超过 GDP 的 1% 不成文规定，高企的武器费用从而限制了国防预算向其他方面的投入。安倍政府在2013年8月开始正式讨论武器出口三原则，并且在2014年3月召开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面确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名称和草案，一个月之后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正式公布。

0: 日本嘅武器政策亦都由原先嘅重视国产，变为进一步推进国际联合研发。在新的三原则之下进行防卫装备转移，并且参加武器的国际联合研发，有望促进日本的防卫产业发展，同时减少武器的研发费用，帮助日本获取高新技术。日本政府希望藉此加强防卫的力量。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着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午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系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0: 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嚟收听 MetaFan。我哋正式开车啦 ，Happy Friday 啊！天气唔错，今日仲有少少风，但系呢个周末希望都有啲风啦。如果唔系咧，嗰种嘅热度应该都会融咗大家。不过都先同大家讲下先，咁我哋星期五啊就有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 Michael Jackson 篇啊。咁啊，琴日都冇时间 send 一个 WhatsApp 俾大家。咁啊，如果想要 bingo 纸嘅，睇下透过听众底下选出嚟嘅 Michael Jackson 嘅 Top 7系边七首嘅话咧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系啦，你 send 啲咩 emoji 符号一个字要 bingo 纸，我都知道要做咩噶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发得次俾你，可以一齐玩下呢一个 top 7里边，大家又可唔可以拣中边五首啊？希望可以听到啦，又或者压轴嘅冠军歌，希望可以听到啦吓。系啦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系604-961-2323。今朝早碌手机又系睇到草蜢咧，哇好大癫，今次请咗。请阮雁登场，好正啊！

呢首歌咧系点俾阿 Region 嘅。早排佢话可唔可以播下 Aespa 啊？可唔可以播呢首 Next Level 啊？梗系可以啦。另外一个维度啊 ，Next Level。今日嘅榜咧都系去到另一个维度嘅，可以咁讲。一阵你就会知噶啦，未试过有啲咁嘅情况发生。系啦，需要Bingo之记住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send 俾你，等你又排下睇你估唔估得啱啊！

0: 系啦，今日呢个菜果咧系啊好犀利嘅，我见到都觉得哇，咁我又要做一下少少手脚先得，未试过啊嘛。Anyway， 一阵就会知噶啦。咁都要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听众投选出嚟嘅 Michael Jackson Top 7嘅歌曲有边七首啊？需要呢个 Bingo 只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转头播一首歌，再赶段时间 send 俾大家。Top 7有边七首呢？有呢个 Beat It 啦，有 Will You Be There， 有 Thriller， 有 Ben， 有 Heal the World。Billie Jean 同埋呢一首呢，我记得係星期一播过嘅，就係、是、You're Not Alone， 就係讲佢呀，估唔到啲票数呀，后劲凌厉呀，可以入返嚟 Top 7， 但係入唔入到 Top 5 呢，稍后就知道啦。咁但係呢，喺我哋係啦，大家都 send 住 WhatsApp 嚟先啦，我等人再 send 个 Bingo 纸俾大家。咁但係都有一个点唱呢，早期其实喺三四日前呢都有收到一个点唱嘅。咁但我为佢即係嗰个帮听众点唱啦，点俾佢嘅姑丈同埋姑姐听啦。但係点知嗰陣时我播错歌啊。我唔知原来佢想听嗰首啊。即係某一首歌啊。咁我心諗哇，呢首歌啊，我唔係好敢一个月播两次喎。係啊，呢歌即係又係啲即係令我吞吞吐吐嘅歌啊。咁但係佢话都希望係啦，佢想送一首特别啲嘅歌曲俾佢嘅大姑丈大姑姐听。咁同埋 send 埋点去 send 首歌俾佢咩，送埋俾佢一家人听，希望佢哋开开心心快快乐。之前就误会咗呢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咁我终于搞返清楚。咁我都话咁可唔可以再点，梗係可以点啦。但我觉得我要等到5月1号啊，起码唔好再喺4月之内去点。咁我感觉上呢就良好啲送俾你啊。
1: 在很久之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今天我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不知道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你，但是其实咁有咩关系，我只係知道

0: 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系藏喺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1: 爱情有唔同嘅开始，而我嘅开始睇到。

是一个漫画符号，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新漫画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中二没一个男同学好像你那么喜欢偷偷地望住我的，有次我错手拿了你喝过的杯嘢来喝，大家笑我喝了你口水味，如果一切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我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要听你话呢？

0: 杯伴咗你飲，我嘴部笑，只係我嘅心入面笑人。
1: 嗱，真係好驚啊！我啲屋企人啊，话又播你呢首歌啊，唔系系听众点噶？嗱、啊，所以咧嗱，一个月一次好啦，唔系其实疏啲好啲，三个月先一次得唔得啊？

0: 佢会唔会遇到好似 Uncle Phil 一样嘅另一半呢？
1: 好啦，我哋要开始数榜啦。
2: 第三位，
1: 送俾大姑丈大姑姐啊！

系啦，我哋有第三位啊，咩意思就系、是、我哋有啲相同嘅位置出现啦、啊。第三位有星期一播过嘅 You Are Not Alone， 非常之犀利啊，特别而出，再次打入成为我哋嘅 Top 5。

喂第二位我们有1983年的作品 Billie Jean 不知道你的 Top 5 有没有他呢应该都有吧但或者你心目中是不是估计是冠军歌

0: 都有一段好正嘅，即系 Michael Jackson 好多次表演唱歌呢只舞嘅时候都会有 moonwalking 啦。有听众话：，你嗰阵时系点样去学呢个 moonwalk 噶？我都唔记得讲翻添。有次好笑嘅就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咁啊，曾经咧就将整个厨房咧审换晒爽身粉，阿爸阿妈喺屋企啊嘛，咁就喺度玩嘅，应该就系嗰阵时啊学识咗啊，了解到嗰个重心交替嘅重要，但系当然过程都失败过好多次啦，就起码知道佢做咗啲乜嘢啦。系啦，想学moonwalk， 爽身份帮到你。暂时第二位有 Billie Jean， 接住究竟系点样呢？转头再数过。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4: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的节目。
5: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的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6: 仲有最贴身的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7: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8: 最强精选，至底价钱，清货优惠震撼登场。The Brick 特卖场绝对是你买家私、床褥和电器的首选热点。而家仲有限时五日帐篷大减价，布艺 Queen Size 床褥只卖199,18立方尺雪柜只售599,书台亦低至59元起。大部分货品即买即攞，或者安排送货，唔好错过。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
9: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10: Hello， 我是阿波朗欧瑞强，我们得闲在加拿大聚一聚呢，是真的得的。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是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记住听啊。
9: 逢星期五中午1:05仍然

0: 听嚟就 IDG Bubbles 嘅每年二月你拥有，系啦，嗰首啊天各但遇见就唔系成日拥有啊，但我已经慢慢可以收投诉啊。好，准备又要再数过啦。
1: 乐迷话事榜，
0: 但系即系继续数埋个榜之前咧，咁啊都有啲嘢都系分享一下嘅，即系讲紧譬如 MV 啊，其实咁可惜啊 ，Bad 咧最尾都入唔到呢个 Top 7，我讲唔到呢个 Bad 嘅 MV 对我嘅有咩嘅影响。但系其实咧，如果要讲咧，即系睇翻 Michael Jackson 啲 MV 咧 ，Thriller 咧，佢其实都系1982年作品啊。其实有三首歌小弟都未面世啊，即系今日呢个榜上边。咁但系即系同埋 Thriller 咧。我记得嗰时啊，都系之后睇到人哋表演翻呢只舞蹈先去睇翻，但系其实睇翻 Thriller 呢个嘅个 MV 真系好正，其实几恐怖下嘅，系啊，所以唔知而家啲小朋友面对住如果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嘅呢一个 MV， 佢哋嘅感觉系好笑啊，定系都系会惊嘅咧吓？但系比较深刻啲咧，其实我想分享咧就系 Beat It 嘅嗰个嘅 MV。即系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好深刻嘅，即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笑解千愁啊。呢只 M V 里边咧，令到我明白咩叫一舞解千愁。你睇翻里边咧，佢里边其实好似有两个可能啲帮派定咩啦，应该都大家唔妥大家噶啦，有啲恩恩怨怨喺度。咁佢哋咧即将就嚟个你死我活啦，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啊，嚟个终极对决。咁但系咧，可能 Michael Jackson 咧唔知醒啊，喺自己张床度起身，即刻就去嗱嗱声咧揾翻佢两帮人啦。其实就简单嚟讲系和事佬一个，咁但系咧到 Michael Jackson 见到佢哋话已经绑晒手啊，攞晒刀仔啊，互相伤害对方之际咧，系啦 ，Michael Jackson 出现和事佬嘅角色，唔系讲嘢，系跳舞啊，系啦，佢哋喺佢两帮人面前跳下舞咧，系咪即系就令到大家已经即系忽略咗啊？忘记咗啊，系，其实我唔系好妥佢嘅，佢又唔系好妥我嘅。Michael Jackson 你就冇几好睇，系咪就咁令到佢哋忘记咗啲恩恩怨怨咧？咁之后成班人就一齐跳舞，跟住 Michael Jackson 跳舞。所以舞蹈嘅力量就系可以咁强劲啊！系啦，令到大家化解恩怨啊！唔好谂咁多，跳啦！系啦，听首歌舒缓下，唔好谂咁多烦恼嘅嘢啦。所以我觉得细个睇嘅时候真系唔明噶，但系当大个睇翻个 storyline， 其实好正。所以大家又不妨可以睇下呢个嘅 Beat It 嘅 MV 啊，系啊，一舞解千愁啊。好啦，咁啊，我哋 so far 咧有两首歌曲就已经出现咗啦，喺呢个 top five 度啊，有 You're Not Alone 啦，同埋 Billie Jean 啊，分别就系第三位同埋第二位嘅。咁啊，接住佢哋会系咩位置呢？
1: 冠军歌
0: 咩话？呢首就冠军歌啊？系啊。所以令我出乎我意料之外嘅就系今次个榜咧，唔系出现双冠军，系一次过出现三冠军。呢首就系一舞解千愁。啊，不过呢只舞咧，我曾经都真系有学过嘅，其实几好玩嘅只舞，但系跳唔跳得靓系嗰回事啊。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 1983年出品 Beat It。

0: 有位听众咧讲得好好贴切啊，就好似咧嗰啲 Bollywood 电影咧，做到某啲位之后咧，一大棚人喺度跳舞咁样，其实系有个 feel 嘅。系啦，出现三冠军啊，其中一个位就被 Beat 攞咗，另外嗰两首会系边两首呢？
1: 仲系第一位。
0: 呢首就是可以挑战小朋友他对于恐怖的感觉啊。那时那些恐怖的都是用啲真 mask 的嘛。是用 CG 嘢嘅，用 stop motion 去整。是啦，都是一棚人啊。一跳又解千愁。跳完之后唔使驚添，仲一大棚丧尸一齐跳添啊！继续第一位有 Thriller。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立夏通常在5月5号的前后出现，而今年就是正正在5月5号。它只是象征夏天开始，就算气温微飙升，都代表着万物进入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古人判断立夏来到，不是看天气，而是看大自然。例如青蛙开始活跃，蚯蚓开始出现，雀仔开始多了叫声，这些都是夏天来到的信号。讲到习俗就更加有趣了，有些地方会斗蛋，即是用熟的鸡蛋互相碰撞，不烂那个就赢了，寓意着身体强壮，平安度过夏天。还有一个习惯就叫做清人，立夏当日上榜，看看会不会因为天气热而消瘦。立夏之后通常都会吃得清淡啲，多啲水分，例如瓜类，帮助消暑降温。冬瓜和西瓜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立夏不单止是一个节气，还提醒我们天气开始转变了，生活和身体都要慢慢调整，迎接真正的夏天。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个梳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3: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2: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5: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6: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8: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7: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8: 由卢子俊主持嘅
7: 阳光进发啦。
1: 凌晨十二点，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FairJ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随着气温回升，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将不会再发放降温包。市府表示，有关计划在2022年推出，主要是协助弱势社群在高温天气之下保持安全。未来将会改为提供防暑资讯，并透过全市的饮水设施以及降温设备支援市民应对炎热天气。与此同时，加拿大环境部预测，高温地区本周日起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0度以上，并且持续高于季节的平均水平。有气象专家指出，受高压季的影响，天气将会越来越干燥，未来一到两周的降雨机会偏低。在省内的其他地区，南部内陆的气温预计将会升到30到35度，高温以及干燥的条件将会进一步增加山火的风险。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目前全省有超过20宗活跃山火，部分地区已经发出疏散警报，呼吁居民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卑诗大学保留地皇家骑警提醒公众，近期出现冒充警务人员的诈骗案件，涉及要求受害者以加密货币付款。

0: 警方表示，不少民众收到自称执法人员的来电，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技术，让电话号码看似来自真实的警察部门，以提高可信度。对方声称受害者涉及案件欠缴罚款，甚至面临被捕，并要求通过加密货币转账以解决问题。警方强调，执法部门绝不会要求以加密货币、礼品卡或是电子转账的方式付款，也不会透过电话威胁逮捕或索取个人财务资料。同时也提醒，来电显示也可以被伪造，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应该立即挂断，并透过官方渠道联络警方核实。而卑诗省即日起也会实施新的法规，禁止繁殖、运输以及饲养带有野生基因的猫科品种。新规主要针对含有野生血统的猫只，包括部分大型野猫以及其近代的杂交品种。当局表示，现时已经饲养相关猫只的主人可以在2027年5月1号之前申请免费许可证，并且在符合安全以及饲养的条件之下继续终身饲养。缅甸军政府宣布，遭到拘留多年的前领导人翁山苏姬已经从监禁状态转为居家监禁。官方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翁山苏姬将会在指定住所服完剩余的期刑。中广记者的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表示，已经下令将翁山苏姬的剩余刑期改为在住所执行。翁山苏姬从2021年军事政变被推翻之后一直遭到拘押，外界普遍认为他被关押在首都奈比多的军方监狱。过去多年，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形几乎没有公开资讯。官方释出了一张他和两名穿制服人员同坐的照片，不过他的儿子阿里斯表示怀疑，指出照片其实在2022年拍摄，质疑消息的真实性。阿里斯说，目前还无法确认母亲是否健在，也没有获得任何直接联系。翁山苏姬的律师团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改为居家监禁的正式通知。 BBC 报道，政变以来，翁山苏姬几乎不曾公开露面或发声，律师已经超过三年没有见到他，家人也超过两年没有联系。
0: 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降雨几率是 30%。 预计星期天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一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你晚安。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3: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4: 怎么个好玩法？
3: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4: 那人气怎么爆发？
3: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不只是亲朋好友，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表演，为你加油打气，厉不厉害？
2: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5: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我们等着你哦。
6: 音乐国道。

0: 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0: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3: 你有好介绍？
2: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啊！
3: 有咩食噶
2: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大子同香橙鸭胸。
3: 哇，咁点拣好啊？
2: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1: 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4: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4: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5: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好啊，就享受尴尬。
1: 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系气盖世，词不理系追不逝，追不逝系可奈何，如系如系来若啊何。

就晚晚呼喊，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狼哥，我明日。

幾趣喎，唱鹹水歌係嘛？哦，等我唱支鹹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怕大呀比咧，係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話我係冇老阿婆，點知娶著個老婆又欺負啊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挨惯呢种孤寒，

0: 好听咩？丑老婆冇烧猪食，你好想系唔系啊？
1: 我梗系唔想啦，知你要嘅呗。
0: 大吉利是个你啊，嗱，你睇天下。

你撚化我，係撚化我，等我兩晚咁孤寒嚟除刺我，應該糖黐豆啊嘛，變咗水溝油。有時因就必定有時果，你心急翻臉。

0: 唔好话啦，我成晚都坐响度，点会闩门啫？
1: 哼，我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开，仲话冇闩添。
0: 或者啲大冚山都唔定啦，你唔会推下嘅咩？拍下嘅咩？
1: 仲讲话拍成个人拱拢佢。哎呀，惯死人啦、
0: 啊！惯死你都抵噶，仲赖人哋添。
1: 喂，拖下都唔怕啩？
0: 起身啦，嗱，乜而家你又入得嚟呀、啊？吓，
1: 系咯，话点解呢？吓，哼，你唔使是作怪啦，我知晒啦，你仲喺度笑添？
0: 边个叫你啲暗兄弟咁冇规矩呀、啊？将我嚟咁反法系嘛？
1: 哦，咁都上埋我呢粒银数又抵。

0: 头啊！你话唔俾烧猪个我啦嘛？
1: 系啦，我唔讲嘅啦。
0: 咁你唔讲啦咩？唔敢啦嘛？
1: 唔敢啦。
0: 系咯，咁就算咩？

0: 在上，险船在下，怕远志被大海所迷，恨佛徒为风雷所隔，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次元无迷，佛徒无隔，既曾誓要骑东海之龙，踏西方圣域，如若今日不明佛陀意，以后你莫向神坛枉不公啊。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到你方信有菩提，雨中竟能解梦，可见神仙你确是须弥殿内非凡佛，敢问仙家密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弟弟在谁边不达仙家中，今日有谁助你当年失乎禅定，吞星化天梦、
0: 神仙万行，神仙万行。

神仙姐姐，知否物发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魏国阿斯利宏传普渡。

0: 处，
1: 出人欲上长官，我也不忍迂回佛意，再忍又冲，问他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应赴州增援，赴长安去吧。
2: 密不快将绝传，教我如何是好。

0: 来，我的天秋来护你呀、
1: 啊！哎呀，原来你就是辩才天女啊！当日失户阁，朝夕修辞，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啊，真是三生有。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那个，我们今天赶快给大家一个 update， 好不好？
0: 好，
1: 因为上礼拜六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过，我们隔天就上礼拜天，可能会去跑 Sun Run。
0: 对，然后也预告，好像可能上礼拜讲的隔天会下雨。哎，结果
1: 但是
0: 天公作美，没有下雨，我们就得去跑 Sun Run。
1: 不但没有下雨，还好得不得了
0: 哎。
1: 其实上礼拜天 Sun Run 那个天气啊，就真的是完美，不冷不热。
0: 嗯，
1: 就一开始早上去的时候，如果没有照到阳光，觉得有点冷。
0: 嗯，
1: 可是，一旦动起来就还好。
0: 动起来，
1: 哪有这首歌？
0: 你真的是不知道吗？
1: 你真的那么老吗？
0: 郭富城的，
1: 郭富城，我可能就只知道你是我的巧克力，那广告词
0: 每天什么多爱你一些是？
1: 那谁的歌？我跟你讲，这些
0: 每天爱对你爱不完，
1: 对你爱不完啦。每天那个应该是别人的歌。对，但是有些就是字你知道旋律，但那个动起来是这样唱吗？
0: 对啊。
1: 还有其他歌词吗？
0: 动起，我也头发乱了，开玩笑啦，那是张学友。
1: 头发乱，张学友啊，还有广东话版、啊。
0: 没有，因为这些都是我妈妈那年代的歌。
1: 哦。

0: 我这么不陌生，因为是我外婆年代的，我就真的有点小。
1: 你好给钱哦。
0: 好啦，所以跟大家 update 一下，其实上礼拜天的城中盛事之一就是 Sunrun， 然后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1: 对，然后我真的没想到哎，当然以前因为没参加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大概有几万人，结果是5万多人，
0: 5万多蛮多，这样的5万7，
1: 快要6万，
0: 对，就真的蛮多哦。然后
1: 我们拿到了4万多名呢。
0: 我们因为你会觉得很烂吗？我觉得蛮棒的，
1: 很棒，因为我们呢，
0: 我们打败了1万多人，
1: 因为我们没有付出我们的全力，我们还在一开始5分钟，我们先去买一杯咖啡，
0: 我们还去买咖啡，然后还等，然后坐外面待了一下，
1: 对，结果我们还可以赢1万多人。
0: 我觉得另外1万多人是没有玩完的，就没有跑完，他们就想着哎回家了，或者迷路，
1: 没有。你有没有看我们到终点的照片？
0: 有，
1: 我们后面还有好多一群一大群
0: 很多人，
1: 对，像一片紫海。
0: 对，因为你知道很好笑，我们那天不是早上一早就放了放了 social media 我们的合照嘛，然后就有朋友说我就不信你有跑，
1: 跟你讲好多人都这样子，
0: 你合理的推论，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跑，我们是走完的。
1: 我说我很认真走完，
0: 但我们真的是提早就把那天空下来了，所以确实就是打算把它走完的。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我要去跑马拉松，我要去走马拉松，
1: 因为10公里对我来说其实我还觉得我可以跑哎。结果我发现
0: 你误会了呀。
1: 对，因为我曾经，
0: 你怎么会觉得你可以跑？
1: 因为我有快走过10公里啊，然后我觉得哎一点不难，1个多小时。哦。然后呢，这是小时10公里，那我小跑的话，应该还可以吧？
0: 我觉得小跑会反而感觉比较累耶，因为你身体的动荡比较大的时候。
1: 不是，我们有跑一下嘛？
0: 我们就每一次跑就跑个2分钟。
1: 对，然后我怎么觉得怎么2分钟？我停止而已，
0: 呼呼这样。
1: 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是误会了。
0: 真的是对自己认识不够深，
1: 所以为什么呢？很多人参加马拉松，你之前你是很多准备的训练，对，那我们是都没有啊，完全。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情况下，然后走完，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哎呀，这里受伤，那里受伤，我就觉得自己很棒了。我们要求到底要多低呀、啊？嗯，但挺不错啦，因为第一次参加，然后，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其实是很多志愿者哎。
0: 哦，对，然后甚至是路人都会，帮你加油什么，我觉得蛮可爱的。
1: 还有时候你高举了相机啊，其实大家都在 photo bump， 然后不然就是在那个镜头里面一起
0: 打招呼，
1: 打招呼和合拍。
0: 对对对，你这么一想，我还想到我们两个走一走，还去逛了一下街。
1: 对
0: 对，所以我们
1: 不然我们应该可以2万，
0: 我们觉得2万名的。嗯、你看，我们又去买咖啡，又去逛街，还在那边跟路人讲话什么的。
1: 因为我后来不是看到了好多照片、影片啊，别人的、嗯，然后还有最后终点要进入 BC Place 嘛。嗯，哎，我想说我们怎么 miss 了好多画面哦？
0: 对，
1: 因为他们如果是认真跑的话，其实是很热闹的。
0: 对，
1: 还有每一个 booth 会帮他们加油，乐那个演奏啊 ，band 啊。
0: 对。
1: 我们
0: 在那些时候可能去别的地方溜达了，
1: 然后我们到那一些摊位，他们都在收摊，
0: 对，每一摊都在收，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啊，因为其实我们到达那个BC Place 的时候，他们其实才关10分钟左右，嗯，我们是2点出头到的嘛，
1: 对，没有比较好不好，都关了。
0: 我的意思是说，要是知道我们也就是才关一下下，我们又不是说，嗯，你知道，就是连那个路障都收掉了，
1: 对，又不是说黄昏了，
0: 对，或者你知道，已经这个活动已经结束这样，因为路障都还在啊。
1: That's why 我们最后不再走，
0: 很多的车跟在我们后面了。然后我们一直回头看，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那个 Sunrun 是把马路都封着的。嗯、我们走什么大的路，连过桥啊这种大桥大路，都是走在马路中间，觉得自己很摇摆。嗯，虽然那个时候也可以走人行道，但什么时候你可以光明正大大白天走马路中间？嗯，其实晚上也不推荐，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1: 对啊，机会难得，
0: 机会难得。但是走一走就发现，哎，为什么后面有很多就是在 escort 我们的车，
1: 对，
0: 就是保护我们安全，然后保持一段距离，慢慢的在
1: 逼向我们
0: 可是就是想要叫我们快一点，还是
1: 对，其实是慢慢逼向，因为他真的有时候很靠近的时候，引擎会
0: 对
1: 一下
0: 这样，对，所以总之，如果从来没有参加过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住很久，你都知道那边有那个活动，但有些人就会说，哎呀，就是当地人不会参加或干嘛。哎，确实我们也知道很多外国来的，嗯，就不是温哥华当地人，
1: 是的，
0: 那。我觉得我们住在一个地方久，你会慢慢习惯。哎呀，每年就会有这个事情啊，然后你也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参加。
1: 对，有时候就觉得这只是一个活动，可能也不关我的事。可是如果你踏出家门，就是其实踏出家门那一步是最难的，因为你会觉得很懒
0: 得，就想要去，就想要 cancel 这件事情。
1: 对，或者是我想说，家门的意思就是你可能就不会报名啊，因为会觉得。有必要吗？
0: 那我觉得钱付了就会去了，就早早把钱付一付吧。

0: 你？我觉得前夫我就好了，去看一下。
1: 哪有？你本来前夫了，然后想说下雨就不去。
0: 没有错，就是那个天气没办法，我不想要跟那个 Mother Nature 战斗，一切都以天说了算。就算我钱给了，但是天要下雨，我还是会说没关系，还是做好事。嗯、对 ，for a good cause。
1: 那如果六月那个 BC Children Hospital 的，我觉得我应该会跟我小孩一起去。
0: 是五 K 是不是？
1: 嗯，好像是五 K
0: 公里。
1: 然后其实像我们这次 Vancouver Sun Run， 我也才知道哦，因为我们小孩都是。迈向已经是 teenager 嘛，
0: 是，
1: 所以其实很多小朋友可能需要一些志愿者的机会，
0: 对，
1: 刚好这个里面都是可以，对，14岁以下也可以，可是要家长监护，
0: 对对对，
1: 人同意，
0: 还蛮有意义的啦。不管你是要去参加真的去跑的，还是说你看这个周边有很多志愿者，嗯，我觉得就很多参与城中的。活动就是很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 community 的感觉，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上礼拜跟大家做完节目的隔天做的事情，然后就也算期待下次了。
1: 对，所以因为每一年都有嘛，那我觉得明年快要到这个四月的时候，嗯，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哎，如果你家小朋友也是需要这个工作志愿者的时间，
0: 对
1: 对对，对不对？你可以 apply 一下，
0: 是的。

0: 瘦了，
1: 我真的瘦啦。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3: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宜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热打片山良太。
2: 吃一点吧。相信有去过韩国首尔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要找咖啡厅，绝对就是闭着眼睛都摸得到，
3: 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开着，多晚都很多人在喝咖啡。
2: 嗯，
3: 我们这边不会这样吧？就算是年轻，你知道

0: 年纪到了以后，你什么啊晚一点喝咖啡或喝茶就会睡不着，但就算再年轻，一般除了韩国以外的地方也没有人晚上在面前喝咖啡的啊。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咖啡厅会开到很晚，就会让人家二十小时念书干嘛。
1: 对，
0: 但一般人去那时候是不会点咖啡，你会点那种chamomile tea 啊，或者点 steam milk， 因为你知道你不能，除非你就真心没打算睡，而且那是特殊情况嘛，就是给读书的学生熬夜通宵念书。但我觉得韩国真的不是这样哎，
1: 真的是无时无刻。然后你看他们早餐，
0: 电视剧也是啊，
1: 对，早餐也喝，午餐完那些上班族人士呢，哎，就会走步行，因为每一间店其实步行几分钟甚至几秒，你就是一间咖啡店。然后连冬天的时候，他们都人手一杯冰咖啡，
0: 对，而且是冰 Americano， 对不对？
1: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去年十一月去嘛，
0: 是冷的时候去。
1: 对，我就觉得啊，我很想，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看起来，一些新产品，可是大冬天的
0: 就不会去喝啊，
1: 不会去喝啊。可是我就难得去，
0: 对，
1: 然后我就破例，像那时候我去，我只喝了一杯冰的
0: 啊，
1: 我的妈呀，冷死我了，
0: 真的，而且从里面到外面都寒出来耶。
1: 对，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喝的好自然哦，好享受哦。
0: 就真的是在血液里面的一个文化就对了。
1: 那当然，其实咖啡店我觉得现在在世界各地啊，咖啡店都存在，我觉得存在感很强。
0: 嗯、就是、而且也很多，就是你说大牌子的也很多，然后跟小特色店的也很多，大家都在想办法用咖啡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一个角落嘛。
1: 你觉得为什么你喜欢去咖啡店
0: 啊？我没有喜欢去咖啡店。
1: 你不喜欢去咖啡店、
0: 哦、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我讲，你说咖啡店一个人待的情况，我觉得我比较不会是一个人待在咖啡厅的人。如果一个人，我就可能待家里就好啦。可是我觉得咖啡厅是因为你要跟朋友聚在一起，是因为要聚啊，所以不是咖啡厅就餐厅啊。但如果不是吃饭时间，就只能选咖啡厅啊，不然嘞？
1: 对，咖啡厅，可是你也可以选其他的，
0: 例如，
1: 譬如说书店。
0: 但书店就要保持安静啊！我就说，如果是要见朋友，很久没见了聊天。
1: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咖啡店，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气氛跟味道
0: 哦。然后一般的咖啡店通常是有温馨感的啦，但是可能有些前卫一点的是很爆裂感。但是你说到那个氛围，肯定是因为很香很暖的感觉。夏天也是有夏天的特殊气，可是老实说，这个又 goes back to 人要聚，所以有这些场合。但又讲回来，你知道，其实咖啡在对于韩国来说，他们那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大韩帝国，他们是有一段黑金史的耶。
1: 对，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韩国咖啡的文化。
0: 嗯。如果讲到韩国咖啡的初登场，故事要回溯到19世纪末。韩国史料中最早与咖啡相关的记载出现在大韩帝国的朝鲜高宗身上。1895年的时候，乙未事变爆发，高宗皇帝在动荡的这个政局之下秘密逃往俄罗斯公馆，然后去寻求庇护嘛。然后一年多的这个避难时光里面，高宗他就当时第一次见到了西洋的咖啡。
1: 嗯，那咖啡色泽是比较深黑色啊，然后其实入口很焦苦那种口感，所以外形神似传统的那个韩药，我觉得像中药
0: 也一样的乌漆麻黑的这样。
1: 对，然后再加上喝完之后，哎，怎么会神清气爽啊？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给他一个很直白的称呼，就是西洋药茶。
0: 哦，那最初你看听得出来，把它当成药的感觉了嘛，对不对？
1: 嗯。
0: 但咖啡呢，很快就穿上了权力的外衣。当这个高宗回到德寿宫之后呢，盖了一座融合东西方美学的凉亭，然后在那里呢，他就一边就是看着他的那个宫廷嘛，一边跟他的一些外国的使节来共品咖啡，就是你知道，他也觉得说我们现在很有国际观的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那个凉亭叫做静观轩，静观轩呢，从此就被当作是韩国最早的西式沙龙之一，就是你知道很洋化的啦。
1: 嗯。
0: 然后让咖啡从此就跟外交啦、知性啦，还有现代化产生的连结。
1: 那咖啡真正从皇室走向寻常百姓，就老百姓家，关键的转折点呢，是在韩战的时期，美军就把吉隆咖啡带到朝鲜半岛，因为很方便嘛，比如说在打仗的时候啊，然后就可以很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到了1976年，韩国的东西食品研发出全球第一款的三合一咖啡包。
0: 全球第一是他们哦。
1: 嗯，可是、哦、嗯，有时候也是
0: 就他们都说是他们。
1: 对，像比如说那个
0: 欲言又止
1: 造

0: 纸啊，就是做那个纸的技术。
1: 好多年都丢披萨，你的学你的。
0: 每个国家都说，我们也是造纸。
1: 开玩笑，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开个小玩笑。
0: 对，总之就是他们说第一款的是他们那个研发出来，那也就是现在国民吉隆咖啡品牌的那个母公司啦。所以三合一咖啡呢，就是吉隆咖啡的出现，所以呼应当时讲求效率的社会氛围。
1: 当时没有在品尝生活啊，当时一切快快 快，对对对、好，然后那个因为要你知道看那个韩剧巴黎巴黎有没有快点快点，对，对于凡事讲究巴黎巴黎的韩国人来说呢，这一套高效率的冲泡方式回应了当时高速发展所需的一个劳动节奏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一切就在求发展，
0: 是、那韩战争
1: 不是求放松，现在都在求放松，对不对？
0: 是、然后就是要在一个咖啡店享受几小时，不然就是有时候自己在手冲咖啡啊，就是要细慢品尝。
1: 对，那在这个韩战之后的吉隆咖啡时代，就成为当时韩国文化的算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吧。那为后来形成了办公室咖啡文化这种算是一个基础了。
0: 所以到了今天，黄色包装的吉隆咖啡就成为了国民的经典。
1: 真的，就是那个撕开。而且那个口很好撕，那个 Maxim 那个牌子。
0: 对，然后现在你看各个的包装，其实我觉得就要讲求很精美，又是很简单很小巧。
1: 对，然后当然你去，如果你去那个韩国的超市啊，他们都是明星代言。然后有时候运动员，有时候就是很多啦，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很家户愈晓，好像谁家都有的东西。
0: 对，那咖啡厅也是客厅的延伸，就是也是很孤独的避难所。因为进入2000年代以后，连锁咖啡品牌跟精品咖啡店就迅速大量的扩张了。
1: 然后当然就可以想到是星巴克啊，对不对？这个他们算是加速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的普及。
0: 那也就是说，因为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嘛，所以呢，生活的频数都受限，所以在亚洲其实跟朋友约通常都不会约家里
1: 哦，长辈有可能，那年轻人一般都会约外面，对不对？
0: 所以首选就是咖啡厅。
1: 那长辈想要叫大家来家里，想要喝这
0: 喝茶
1: 泡茶，对不对？因为在家才可以一直去厨房弄茶，你去餐厅怎么好意思叫人家沏茶给你喝？
0: 对啊，所以跟朋友就约咖啡厅。那有时候一个人独处，你在咖啡厅有时候看到那个角落啊，有些人想要一个人独处也会去咖啡厅。
1: 你这么又讲回来，老实说，我在不管是韩国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真的是蛮多年轻人都还住在家里的，这个几率比我们这里多的。
0: 对，
1: 所以也许年轻人在家里也没有自己的空间，可能父母会就是讲一些唠叨的话，
0: 对，就觉得我想要清静，耳根清静，所以很多咖啡厅的一些角落啊，都是安排一人位，然后都很有气氛。
1: 哇，所以这真的是有点算是当地的文化研发出来的一些状况哈。
0: 所以现在的韩国咖啡厅啊，跨越了世代，然后不同年龄层。感觉就是大家共享同一个空间，大家也可以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然后有一个自己的 me time。
1: 没错，有一些店家呢，甚至是有纳入什么艺术展览啦、时尚选物啦，还有一些品牌合作的元素等等，就是真的是经过蛮多，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点经过像前世今生的感觉啦。就是好像，
0: 而且
1: 变化很多，
0: 都要很独特啊。像这一次，我在韩国就是那个有一些品牌嘛，比如护手霜的啊，什么什么都要结合，
1: 对，
0: 咖啡厅，
1: 对，所以老实说，他们这算是一种可以比较方便渗透到我们日常。一个实践吧，让大家在高压的现代生活当中，为自己框出一块集体共享的宁静时刻。

0: 阳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5: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6: 尽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7: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近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 A Midnight？
1: 其实我想这个东西成年人应该也要捡起来再做，是因为其实念书的时候学生们都有一起 K 书这件事情，
0: 对，
1: 约了一起念书，一起你知道对不对，都有这个经验吧，
0: 对，
1: 或多或少
0: 去 clubbing 夜生活，可有时候的夜生活就是在通宵 K 书的那个岁月，回忆挺深的
1: 哦，就高中大学这种时候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跟朋友想要花时间在一起，因为友情就是要，就是你知道任何情感都是，不只是友情，亲情都是嘛，爱情也是，你就是要花时间去经营。那经营上可以讲到我们之前讲要去咖啡厅啊，喝东西啊，可以吃饭，可以去玩乐，但其实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一起做这些重要的事情也是联系感情很棒的方法。那你看学生很自然的一起做 project， 一起读书就是一个连结的方式，但身为成年人啊，因为可能大家工作不一样，我们很难一起硬要做什么工作，因为我们的就是要做的事就是不同，
0: 对，然后我们之前
1: 也不同
0: 有分享，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少去 clubbing，
1: 对，现在他们好像聚在一起就会玩别的事情了，
0: 比较没有那种夜生活。那可是最近有一个夜生活很流行，是跟朋友一起整理人生，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 implement 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看我们一群人每次在一起就吃吃喝喝， which 没有错，大家在一起就是吃吃喝喝聊天聊 catch up， 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有什么疑问，生活的难题拿出来聊，可是有一个整理人生这个环节真的很赞呢，
0: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手机里面常常就是有几件事情一直在备忘录里，因为我都会用那个打勾嘛，
1: 对，
0: check bar，
1: 对，
0: 哎，可是有
1: 永远打不了勾，
0: 对，有
1: 移不掉，
0: 有几样事情就一直在那，可是其实可能也可以很简单的去完成，可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那我们可能有多余的时间的时候又想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
1: 是，
0: 所以常常在这种很有时间有空的时候就是这个勾就打不上嘛，因为我又把时间花掉了，
1: 我跟你讲这个勾你要打上有时候就三五分钟的事情，但是你就是没有静下心来去做这件事，因为相对的我想它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但你会把它写出来，就比方它有一定的重要性，
0: 嗯，
1: 然后比方说是 I don't know 你跟账单要付，或者是你哪一个你要
0: 约
1: 什么 appointment，
0: 对，
1: 你有什么信要回，对不对，你有什么照片要想整理，你想要弄 photo book， 就很多事情其实你想做但是不急就会一直被你往后推。所以呢如果大家在跟自己朋友约的时候，你们约一个 a midnight， 就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各做各的事，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那个叫动力，自己要启动启动这个动力啊，

0: 很难，
1: 可是如果就跟你健健身 buddy 也是啊，
0: 对，
1: 小人跟你健身。
0: 那如果我们有伴的话，
1: 对，
0: 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手机打开，里面的需要代办事项完成，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耶。完成完了，我们再聊天嘛。
1: 对啊，所以老实说，我跟我先生常常周末有空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小孩去朋友家住或干嘛，没有在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好像很多人说哇，你们是不是会去什么约会？我说没有，我们就是把该做的事做一做。因为老实说，小孩不在家，家里也相对不会那么乱，好像没有那么多东西要用，就是你知道吃的喝的可能没那么多。然后我就会跟我先生说，他会说、哦、我们看电影，我们喝酒，他就会想要做一些很闲的事情。我就说可以哦，但我们可不可以先花一个小时，把我们各自都有该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一个小时就好，然后我们就把事情做完，这样可以吗？他会有点不甘愿，但是他会服从，因为这是因为不然我说你如果不要的话，我等下就回房间，我做自己事，我不要跟你看电影，所以他为了要跟我约会，他就必须做这个 midnight，
0: 这样很棒，
1: 太好了，
0: 是
1: 因为真的只是需要定下来，然后你看大家聚在一起，你想想看啊，你现在代办事项中有哪一些事情可以 share 的？
0: 我觉得就
1: 太隐私，不要讲。
0: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些、啊，就是很多你要约 appointment
1: 的。对，再讲一个，有个东西在我的 list 上面已经十年以上，就是我要就是遗嘱啊，那些财产分配，就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聊过？大家都在，
0: 我们聊了十年了吧？
1: 聊了十年，没有去做，因为你又觉得反正我没有那么快需要。可是这个事情，但你会想说啊，那晚上也可能这些地方关了，你不能打电话，但一定有一些事前的功课你可以做。
0: 没错，
1: 对，你不要就比方说我就光是上网去找我要找哪个律师，这都是晚上不用管 business hour 都可以完成的事情嘛。
0: 对，所以当我们不想再把生活丢给明天，我们就约朋友一起坐下来，把那些卡在心里很久的小事情慢慢处理完。
1: 你知道这些小事情啊，在我们这里卡很久，然后你也知道你早有一天你就是得去做，他在你心中累积在那里，虽然不痛不痒，但是有点烦嘛。但这个烦的事情累积多了，一定对我们不好啊。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疾病是因为情绪导致的吗？都不是因为你吃喝不好、运动不好，是情绪导致的一些状况嘛，对不对？
0: 对，我自己，你刚刚问我还有什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偶尔我有空我会做，可是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做，因为我的 email， 就是以前 email 就很多垃圾信件，
1: 是，
0: 然后可是我都没有去删除，
1: 一个一个 unsubscribe，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有做这些事。
1: 哎，我跟你讲，我从去年就做了嘛，然后去年这不是已经彻底大扫除嘛，我是每一次，我跟你讲，我给你个 tip， 你每一次收到那封信就去 unsubscribe，
0: 我现在是这样，
1: 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早上起床只有七八封 email， 有点感伤。
0: 哎，可是我现在是啊，
1: 就是但是都是需要看到的 email，
0: 就是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第一面看到的就只有大概七八。封你可以删掉嘛？可是其实再往回啊，几十的话，其实很多的我都没有删。
1: 哦，你就这个就是有空 ，I mean that 可以做的事情。
0: 对，
1: 我的意思是我早上起床，以前起床可能会二三十封 email， 可是其实都是要卖我东西的、啊。就是你买过东西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现在有什么 sale， 我们现在有什么这个，我们现在有什么新品 ，I don't need it， 我根本不需要看到这些东西，我需要的时候我自己上你网站找就好了。所以我就是 unsubscribe 所有的东西，然后现在收到的信件我就不会说，你知道我老公有时候说哦信太多了没有看，我说你信太多就表示有一些东西不需要。要看你才会放在那里都不看，
0: 对，
1: 所以当你的信我早上起床就只有八封 email 要看要回的话，那我就都会去看啊。你十八封为什么封，我就会想说等一下再挑着看。
0: 我前一阵子啊，其实这个也算我们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哎，可是其实我一直要做一件事，就是其实是你四十岁的时候女生不是要做 mammogram 吗？
1: 对啊，
0: 就一直我就拖了两年我就没有去约，
1: 我也是拖了这么久现在才约第一次。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们一个朋友坐在当下拿过来，我现在帮你约哦，所以他就帮我把这件事马上就约上
1: 来了，而且这真就是两分钟的事情，
0: 没错。可是我自己就拖很久，所以我希望啊，如果有朋友就是常常你想要健康检查也好，你会我知道要做这件事不容易，因为你在这个你可能挑哪个 package 啊，因为常回台湾的话大家会做这件事
1: 体检或干嘛，
0: 可是呢当你要去看这件事，我觉得都会蛮沉重的，你会觉得有点想做可是又怕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去退缩。
1: 是的，那如果我们用暧昧的方式来执行的话，我们就幻想一下哈，就是你跟几个朋友在一起，你也可以不要整个晚上都做这件事，你可以说像我们这样头两个小时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干嘛，就本来的原计划还是可以继续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比方说朋友约来家里、或咖啡厅都可以，然后各自打开自己的电脑手机啊或随便拿、啊、然后桌上有一样有吃的有喝的有点音乐，但是不要聊天，大家就低头做自己的事情。
0: 是，这个就是我们又缺的啊，真的是一个开

0: 开始的力量。
1: 对，那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找同学一起念书，一起学习，然后有些健身的人会找人一起运动，一起走路、跑步等等，一起就是各式各样是有伴啊。
0: 对，
1: 你们互相激励对方，
0: 这个状态其实就叫陪伴式的专注，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来面对混乱，其实跟朋友一起并肩整理各自的人生，所以你就不会那么抗拒。
1: 而且你知道这个两个人整理完，不，我现在讲两个人那也可以很多人，你要八个人也可以，就随便你看你们的 group 有多少，但是整理完心情轻松度，然后你们会觉得我真像个大人啊，
0: 很轻松。对
1: 对啊，因为一直推推推，你就会，因为你内心你知道还有个问题吗，你会一直责备自己，为什么我这么拖拉，
0: 对，
1: 然后对自己的你知道苛责，所以我们就把那些花几个小时把它处理掉，但是我跟你讲，人生它就还是会一直有新的事情在累积，你可以久久办一次这样的 at midnight。
0: 对，那其实你在那个清单上被划掉的项目越来越多时候，你会发现心里也越来越轻。这也是我觉得我在近几年的成长啊，
1: 就不要让自己心里承载着这么多不必要的东西。
0: 之前的承载啊，因为它都没有被我安排进来，其实也不会很重。可是呢，经过几年的累积，你会知道啦，就是以前不会很重视，因为都不太 care。
1: 对。
0: 然后所以也没有放进来，可是后来我觉得到了35岁过后又把它放进来，可是却都没有去打勾。
1: 对，但这样子也是心里面又是另外一种情绪嘛，对不对？所以把这些清单上面的项目划掉一个一个呢，你就会发现心里轻松了。那这个 at midnight 它就像一个小型的仪式，提醒我们生活不是就是只有社交或工作，也需要去温柔的打理一下，就是我们会顾别人，但是一些自己事情，你像老板交代你事情，哇，你一定做好。但你怎么自己交代自己事情，你都不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顾好自己。下一次呢，决定跟朋友约要干嘛，说你也可以说，哎，我们头一两个小时做这件事情之后，再去 have fun， 我们想要看电影，我们可不可以之后再看，都可以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我们的代办事项，然后选一些吃的喝的，但要记得哦，这个重点就是不要一直聊天，可以等一下再聊，然后把事情整理一下，轻松的面对我们的生活吧。
0: 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更顺一点哦。

0: 消息带给大家，明天呢在下午中午的时候一直到下午12点到4点钟、在我们 Aberdeen 时代广场有一个牙齿健康展览会
1: 哦，然后到时候呢会提供免费的儿童口腔检查，然后成人的口腔那个影像的视镜啊等等，就是可以让大家多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关心一下。有时候或是有什么问题一直像我们说的又不是很严重，一直想问一直没问，说啊为了这个跑去诊所，然后为了这约个朋友们好像也没必要，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到现场。
0: 没错，我们明天会有很多位牙医还有牙齿卫生的医生啊，卑诗大学的牙科学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解答我们口腔的健康问题，
1: 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是由嘉华牙医学会所办的，真的是很谢谢他们，因为其实这种就是一个 awareness 嘛。但是我觉得生长在加拿大的家庭，相对的好像这个都蛮都知道的。
0: 对，可是明天就是会，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在温哥华牙医，看牙齿很贵，所以。我觉得明天为什么大家不来，是免费的耶。
1: 是啦是啦，那虽然说其实前几年开始也是有更多的补助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刚好是 in between appointment， 有一个什么小问题也可以来问一下咯。那明天再讲一次，就是12点到4点，地点就在我们的 Aberdeen，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前询问的话呢，电话是604-618-8856。
0: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谢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

0: 8点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0: 难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亦都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译嘅《维摩诘》所说经，讲到天女对舍利弗话：其有色凡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室者，闻思上人讲说正法，皆拗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上次介绍完色凡四天王，至于诸天龙、鬼神，又系啲乜嘢众生呢？
1: 咁我哋读一读整段嘅经文先啦。舍利弗，其有色凡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室者，闻思上人讲说正法，皆拗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天女再叫一声舍利弗，佢讲啊，喺呢一个像室里面嚟到听法有欲界嘅第色天啦，色界嘅大法天王，居喺须弥山嘅四天王。咁我哋上次讲咗四天王，仲有咧就诸天啦。诸天呢，依诸经所讲呢，欲界有六天，就是六欲天，色界就是四禅，有十八天，无色界的四处呢就有四天，还有其他的日天、月天、韦陀

和天等诸天神，这些所有呢总称诸天的。其余呢就还有天龙八部以及鬼神等等众，他们全部入象室听闻这些常人说法，即维摩居士属于常人了，讲说如来正法，都是很喜欢听求佛的功德之香，亦都喜欢听闻大乘妙法，听到大乘的佛法呢好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之后才出象室的。即是说这些暂时入来听法，听了少少佛法，所有这些的众生都尚且是发广大的心，何况我这个天女啊，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了，一定不会拗小乘法了，肯定是拗文大法。那下面经文说，舍利弗，此失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何等为八？此失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疑，不以日月所照为明，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天女又对舍利弗讲，你不要睇笑这个象室，因为这个室时常都现有八种未曾有难得之法。这个难得之法，这些稀有未曾有，即是稀法、圣法、奇特法。那哪八种呢？第一个，就此室常以金色光照，不需要用日月做光明，而能够照彻日夜无异的。日月的短处是什么呢？日能够照昼，不能照夜，即日头就可以照到，夜晚照不到。但月就照夜，不能够照日头。咁日月就係被时间同埋空间所限制，不能遍照处处。但係此室呢係普照一切处一切事，不为时间同埋空间所限制嘅。呢个係第一未曾有难得之法。咁我哋读下下面嘅经文。此室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即是说入来这个象室呢，不理你是什么人，自然呢不为诸烦恼之所恼乱，是不会被烦恼所恼乱的，是不和一切染法相应。所以入了这个象室里面的人呢，是没有污垢的烦恼。这个是第二未曾有难得之法。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此室常有释梵四天王他方菩萨来回不绝，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在这个室内常有帝释天主、大梵天王、四天王天和其他世界的菩萨络绎不绝地来到回聚，这个就是第三未曾有难得之法。就拿世间法来到讲，比如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来往的人当然是有功名地位，所谓谈笑又鸿儒，往来无白丁，跟他们谈笑的人呢都是博学的人的，不会有孟慢。这样维摩居士家里来来往往自然都不是寻常之辈，来的人不是大菩萨就是大护法了。这个就是第三未曾有难得之法。下面经文说，此室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

0: 法。这个象室啊，成日宣说大乘六波罗蜜多同埋四不退转法，成就六道离六弊，以六道为因，四不退转是果。四不退呢，意思是修行过程中呢已经证得不退转的情形，有四种的分别。这个讲法呢是根据慈恩大师的窥基法师所立的。第一种叫做信不退，第二种就是慧不退，第三种就是正不退，第四种就是行不退。信不退是指十信慧之中呢第六位以上的菩萨就不再生起邪见了。第二种的慧不退呢就指十住位中第七位以上的菩萨就不再退转回二乘之位。第三种的正不退呢就指初地以上的菩萨已经不再退失所证之法，即是说证得初地的菩萨呢，这个是属于地上菩萨，就要见到证真如之后才是属于地上菩萨。而能够证到这个呢，他要将后天而起的我执法执种子全部销毁，然后先来到这个证不退。但是由于已经全部销毁了，所以呢所证之法是不会退的。第四种就行不退了，就指八地以上的菩萨能够行各种有为与无为诸法而不退转的。成就六道就离开六弊。咁乜嘢系六弊呢？六弊全称叫做六弊心。弊呢即系浮弊嘅意思。浮弊我哋嘅清净心有六种嘅恶心嘅。呢六种嘅恶心呢就系悭心、破戒心、真慧心、懈怠心、乱心同埋痴心。悭心呢即是悭贪嘅心，就是指众生因悭吝闭浮于心，不能行于布施，就算行布施亦都不能以好物与人，不会俾啲好嘢人哋嘅，因为有一个悭贪心。第二种是破戒心啦，就是指众生由贪嗔痴等烦恼闭浮于心，行于恶行，不能够坚持禁戒。第三种的真慧心呢，就是指众生由憎恨愤慧闭浮于心，力士对境是常为恼害于他人而无忍辱之行。第四懈怠心，就是指众生由懈怠闭浮于心，不能精进勤修圣道之行。第五种的乱心就是散乱心了，是指众生由散乱闭浮于心，防于禅定，如风中灯虽有光明不能照物。第六种就是痴心，即是愚痴心，是指众生由愚痴闭浮于心而无智慧，于一切事皆不能知，受着邪法不起正见。由于离开六弊修六道，即是六波罗蜜多啦，是以六道是因，四不退转是果，这个就是此失的第四未曾有难得之法。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0: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继续同大家讲述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同佛印禅师交往嘅几段趣事。苏东坡喺20岁高中进士之后，就开始踏足官场。本来佢希望凭住自己嘅才学，可以为朝廷效力，一展抱负嘅。可惜事与愿违，或者苏东坡为人太过率直，佢呢种性格喺尔虞我诈嘅官场打混，往往比较吃亏嘅。当时遇啱朝廷新旧两党权力斗争，由王安石领导嘅新党主张大刀阔斧改革时弊，而以司马光为首嘅旧党就极力反对。苏东坡虽然基本上唔抗拒推行新法，但系认为王安石改革嘅步伐太过急促，官民一时间好难适应。不过佢亦都唔赞成司马光等人要完全废除新法，于是新旧两党都觉得佢非我族类而加以排斥，成为新旧党争嘅牺牲品，多次被朝廷贬谪流放。苏东坡一生唔单止喺仕途方面高低起伏，亦都经历过三段刻骨铭心嘅爱情。佢19岁就与结发妻子王弗成亲，婚后非常恩爱，育有一子苏迈。可惜呢段良缘只系维持11年。宋英宗治平2年，即系公元1065年，王弗因病去世，死时只得27岁。3年之后，苏东坡娶王弗嘅堂妹王润之为继室，再育两子苏代同苏过。不过可能因为要经常跟丈夫到处迁移，饱受舟车劳顿之苦，王润之亦都不得长寿，46岁就身故啦。苏东坡喺38岁被贬为杭州通判嘅时候，邂逅当时年仅12岁嘅歌妓王昭云，后来纳之为妾。自此王昭云就跟随苏东坡到处流徙，一时被召返朝廷任职，一时又下调到南方，可以话颠沛流离，有时生活更加十分清苦添。不过昭云毫无怨言，因为佢非常仰慕苏东坡嘅才华。有一次，苏东坡被派遣到江北任职，与瓜州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由于苏东坡喜欢研究佛理，所以经常到金山寺同住持佛印和尚谈禅论道，闲来兴之所至，更会作啲诗偈，向禅师显示自己嘅学佛心得。有一日，佢心血来潮，写咗一首自觉相当满意嘅赞佛偈，吩咐书童弄墨攞去金山寺请佛印和尚俾啲意见。佢一心以为会得到佛印禅师赞赏嘅，点知喺屋企等咗半日，等到弄墨翻嚟。
1: 弄墨，我写过首赞佛偈，你交咗俾佛印禅师过目啦嘛？
2: 俾咗啦。
1: 咁禅师有咩嘢讲啊？
2: 有，佢话，
1: 佢话乜嘢至得噶？唉，你份人真系论尽嘅。
2: 弄墨唔系论尽啦，老爷，我怕照直讲出嚟会激亲你咋。
1: 唉，点会激亲我呢？读书人胸襟广阔，就算佛印禅师唔识得欣赏我首赞。

0: 佛偈，我都唔会嬲嘅。
1: 哦，系咁，我讲噶啦，
0: 讲啦。
1: 禅师睇完你首赞佛偈之后就话：，放屁！
2: 吓，放屁！你有冇听错啊？
1: 冇，龙默听得好清楚，佢真系咁讲噶。
2: 系咪你讲说话冇礼貌？禅师话放屁系闹你啊？
1: 梗系唔系啦，奴才照足老爷吩咐，话呢首赞佛偈系我家老爷苏学士近作，有劳禅师指正。佢睇完之后就咁讲咯，
2: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啊！龙默
1: 啊，
2: 你即刻同我备船，我要过江到金山寺同佛印禅师理论啊！
1: 知道。
3: 啊，苏学士乜咁坐荡啊？乜嘢风将你吹嚟金山寺呢？
2: 佛印禅师，闲话少讲啦，请问苏武系咪对你有冒犯之处呢？
3: 唔系啊，冇噃。
2: 既然冇，何故禅师出言不逊啊？
3: 有咩冇啊？
2: 出家人不应妄语，更加唔应该讲埋晒啲不雅言辞嘅。
3: 不雅言辞，例如呢？
2: 贬斥苏某写嘅赞佛偈系，放屁。
3: 哦，放屁啫嘛。人人都会放㗎啦，咁又有何不雅呢？
2: 禅师，你唔欣赏绝作就罢啦，点解要喺我嘅书童龙默面前羞辱苏某呢？
3: 原则苏学士咁急过江到金山寺搵老衲，係要兴师问罪喇噃。
2: 苏某不敢，只不过有如骨啃在喉，不吐不快啫。而且禅师唔单止羞辱苏某，简直就是对佛陀不敬。
3: 苏学士，你咁讲就错啦。你写嗰首偈，表面上就是赞佛，其实就是将自己比喻为佛。你咁只是对佛陀不敬啊！居然搞到话八风吹不动咁高境界添，未有耐啊！哼，端坐紫金莲，你睇老衲一屁就将你打过江啦。
2: 你
4: 苏东坡一向认为自己对佛法禅机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和体会，加上在文学方面的修养，所写的诗词文句就算得不到佛印和尚赏识，断估都唔会俾佢弹成咁噶。其实平心而论，撇开个人修行境界唔讲，佢呢首赞佛偈的确写得好好嘅。不过可能佛印和尚有心戏弄佢，同佢开个玩笑，先至会咁讲嘅啫。好啦，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的故事就讲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讲另一个关于佛印和尚同苏东坡嘅趣事。
5: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6: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7: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5: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8: 我见到有人当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9: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10: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4: 点解呢？
11: 咁嘅
4: 潘会长啊，有位叫做 Peter 嘅朋友喺网上留言，佢知道有贪着嘅善行并不究竟嘅，系有漏善，但系贪爱福报而修善业，又会有啲乜嘢后果呢？
11: 贪爱福报而修善业，所感引嘅呢系人天乐果。呢种修行虽然不究竟，但系对于初学修行嘅人系一个好好嘅入门途径。因为世人都存着贪嗔痴三毒，

0: 否则就不会轮回六道。要度引六道众生，必须是要以方便善巧的方法，针对众生的贪念，而将这个贪念转为善的贪，这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若果一下子要他们做到三轮体空的布施呢，是没有可能的，反而呢令到众生却步，令到他们不敢做的。况且有贪着修善行，亦都感引人天福报，这些福报对修行亦都有很大的帮助与方便的。这种方便对众生的修行亦都是不可缺少的。佛说法是对机的，普通的凡夫都有贪着福德的心，有这种贪亦都是推动行善的动力。最怕就是那些不善解空的人，堕于虚无主义，连福报都不贪，代表不做修福的行为，这些才是没得救。即所谓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执空如戒指许，这个分界。因为初时修善行的时候，因为贪福，慢慢习惯日日做，默默做，就不会再为了贪福而做，自然而然地去做。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能够令到众生开始收集善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是六祖坛经的第十四讲，上一次我们讲完了顿降品第八，今天开始讲护法品第九。这品主要内容是记载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则天太后及中宗皇帝下诏书，引请检议六祖大师的经过，也就说明了当时啊，朝廷尊崇六祖慧能大师及拥护佛法的情形，故以护法为品题啊。这一品值得一提的是，神秀大师曾经向朝廷推荐六祖慧能大师，由此说明啊，神秀大师对慧能大师的推崇啊。在护法品一开始就是这样说啊，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的705年正月15日，则天太后啊和中宗皇帝下诏书说啊，是朕臣引请慧安和神秀两位大师到宫中来供养，在治理纷繁的政务之下，经常呢参就一佛乘的教理啊。但是两位大师呢都很谦虚的推让说啊，南方有慧能禅师曾受五祖弘忍大师密传一法，是传佛心印的人，可以引请他来参问。现在派遣宫中内侍官薛简带着诏书速往引请，希望大师慈悲圣速来京啊。六祖慧能大师接到诏书之后啊，他就告示则天皇后还有中宗皇帝说啊，他说他身体有病啊，对太后和皇帝的真情表示谢意，他自己表示愿意在山林终其一生啊。薛蒋就说了，说京城里的禅师们都说啊，想要体会佛道必须要坐禅修习禅定功夫，如果不透过坐禅习定我能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知道大师的看法如何啊。我们听听六祖慧能大师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啊，道由心悟，岂在这耶。经里面讲啊，说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啊，何故

怎么是在座上呢？经上曾经说过啊，说如果有人想从坐卧相降到如来，这就是行邪道。金刚经里面就讲到，我们不能以以阳以这个相来降如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是无所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就是如来的清净常啊。诸法空寂，就是如来的清净座。究竟的真理，本来无有一法可证，哪里还有什么做和不做呢？学讲就说啊，说弟子回京城之后，皇上必定要问我啊，希望大师慈悲，只是佛法兴要，让我能奏闻皇太后与皇上两宫，并请呢告诉京城中所有邪道的人。这就好比点亮的一盏灯，盏盏燃点千百盏灯，使幽暗的地方全被照亮，光明将永无穷尽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道无明暗啊，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引用的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了，说故净明经云，法无有彼，无相待故啊。六祖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啊，道没有明暗的分别，明暗是新旧更替的意思，说光明永无穷尽也是有尽，因为明暗是互相对待所建立的名称。维摩经里面说到啊，说佛法是无可比拟的，因为没有对待的缘故啊。学讲就说啊，说明辟易智慧，那么暗亦如烦恼。修学佛法的人，如果不用智慧的光去照破无明烦恼，如何能处理无始无终的生死呢？六祖大师就说啊，烦恼即是菩提，无恶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恶乘见解，言入等机，善治大根，悉不如是。六祖大师的意思是说啊，说烦恼就是菩提，并不是两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要用智慧的光来照破无明烦恼，这是什么？这是声闻缘觉恶乘人的见解啊，也就是以扬车入车辟易的根基啊。大家读过《妙华莲华经》的时候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把声闻缘觉菩萨供佛用这个动物来做辟易，有善智大乘根性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见解啊。学讲就问了，说如何才是大乘的见解呢？六祖大师就说啊，说明以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共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是什么呢？实性呢是处凡夷而不减，在祥盛而不争，住烦恼而不乱，即禅定而不寂，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即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什么？名之曰道。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开导如何才是大乘的见解啊，讲得太好了。六祖大师的

意思是说啊，说明和无明在凡夫看来是不同的两种东西。有智慧的人了达他的性体没有两样，这无我的性体就是真如实性啊。所谓实性在凡夷身上并不曾减少，在圣贤身上也不会增加，至于烦恼之中不会散乱，处于禅定之中也不致空寂，不是断命，也不是恒常，没有来亦没有去，不在中间也不在内外，不生不灭，性相一如，永不改变，称之为道啊。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法跟普通的不一样，这就是顿悟法门的特色，开门见山告诉你什么叫道。所以呢，道是不能说出来的，只能是修，只能是悟，到最后证悟到道的境界是什么。薛简又问了，说大师所说的不生不灭和外道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是以灭来终止生，以生来显现灭，如此灭还是不灭，生也只是说不生。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我所说是不生不灭本来就是无生，现在无所谓灭，所以啊我和外道所讲的是不同的。如果你想要知道佛法要旨，只需对一切善恶之法都不去思量，自然呢就能悟入清净心体，成名禅寂，妙用无穷啊。薛简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这番开示以后啊，他觉得对他的启发太大了，深受教诲啊。这个时候忽然开悟，于是呢就礼谢辞别六祖慧能大师，回到京师，将六祖慧能大师的话一一的表奏皇帝还有则天太后。同年的9月3日又有诏书讲义六祖说，大师已年老多病辞诏，愿意终生在山林中为政而修道，真是国家的福田。大师犹如维摩诘居士啊，托籍居住毗梨耶城，弘扬大乘佛法，传授诸佛心印，讲说无我法门。我们读六祖坛经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啊，都很感动啊。第一呢，就是朝廷皇帝还有则天太后每天国事这么忙，但是呢在正月十五来请六祖慧能大师到朝廷里面去讲经说法，那么9月3日又下了第二道诏书来给六祖慧能大师。他第一呢，他没有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不去朝廷为他们讲经说法会怪罪，反而感谢六祖慧能大师在山中修道为国家种福田，这是很难得的。还有呢，朝廷啊，这个皇帝还有则天太后啊，对六祖慧能大师非常的恭敬啊，把他比喻成什么，就是印度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居士叫维摩诘居士。所以呢，这个是朝廷啊，由此可以知道对六祖慧能大师

的敬仰。皇帝还说啊，说谢简呢，自从拜别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回宫表奏大师所指授的如来之见，是朕极善我有余庆，数是正下的善根呐、所以才能信奉大师出世教化，得到顿悟上乘的妙理，承蒙大师法恩呢、当顶戴感激不尽。同时呢，并奉送摩纳袈裟及水晶钵，赐令韶州刺史成修寺院，赐名六祖的新州故居为格恩寺。现在格恩寺还在，所以说明呢，就六祖慧能大师在历史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你看他现在的肉体还在，还有呢，皇帝啊对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尊崇。当我看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薛简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人。首先他对这个佛法很恭敬，同时呢，他把六祖慧能大师所讲怎么深奥的非常好的佛法，能够一一的把它表达出来，让皇帝，让这个则天太后明白大师所表达的顿教法门的义理。所以呢，这个皇帝他听到以后啊，受益非常大，他才会说出这番话，还要为六祖慧能大师建了一座寺庙叫格恩寺，真是了不起。那么第九品啊，这个护法品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讲六祖坛经的第十品，第十品叫护主品第十。这一品是记述六祖大师临要涅槃的时候，教导弟子们呢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如何即用三颗三十六对来说法，才不致失窃顿门禅宗的宗旨，并且呢记述了六祖迁化前后的经过情形。在这一品啊，一开始就这样说啊，说有一天啊，六祖慧能大师把他重要的门下弟子都叫来，来的弟子很多，其中有法海、智成、法达、神慧、智常、智通、智彻、智道、法真、法日等等。六祖大师呢把他们叫来以后啊，就对他们说啊，说你们和其他的徒弟不同啊，我密度以后啊，你们都是智持一方弘法教化的禅师，我现在教你们如何说法，才能不失本宗顿教法门的宗旨啊。也就是说，说法技巧很重要，如果呢方法错了，你就会失去了你自己的门下的这个宗旨啊。那么说法的时候啊，六祖大师说啊，说应相举述三颗法门，应用三十六相对法，如有出目就会落于两边，说一切法不要背离了自性。六祖大师说，如果忽然有人向你问法，说话都要双髻相对啊，彼此来气相互为因，最后两边的对待全部剔除，更没有其他可着之次啊。六祖大师就解释什么叫三颗，什么叫三十六对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所谓三颗法门，就是一

阴日界，阴是指什么呢？阴是指五阴，或者叫五蕴，就是指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入是什么呢？入是指十二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和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门。界是什么呢？界是指十八界，也就是六尘六门六识。自性能含容妄法，所以叫做含禅识。如果起了分别思量，就是转识。六祖大师进一步解释说啊，说由转识升起六识，出于六根门头，对外劫持的六尘，就这样十八界，都是从真如自性而起用。自性如果邪，就产生十八邪；自性如果正，就产生十八正。如果表现出恶用，就是众生用；如果表现出善用，就是佛用。用之哪里来呢？由自性而来啊。那我们现在讲一讲三十六对，具体来讲是讲哪三十六对。这三十六对呢，概括起来讲就是相互对待的一切法。第一，外境无情方面有五对法：天和地相对，日和月相对，明与暗相对，阴与阳相对，水和火相对，这是五对相对法。法相以阳方面有多少对呢？有十二对。那十二对法呢？与和法相对，有和无相对，有色和无色相对，有相和无相相对，有漏和五漏相对，色和空相对，动和静相对，清和浊相对，凡和圣相对，生和熟相对，老和少相对，大和小相对，这是法相和语言的十二对相对法。另外呢，叫自性起用方面有十九对法：长和短相对，邪和正相对，痴和慧相对，疑和智相对，乱和定相对，慈悲和狠毒相对，持守境界和为非作歹相对，直和曲相对，实和虚相对，想和平相对，烦恼和菩提相对，常和无常相对，悲和害相对，喜和嗔相对，舍和将相对，进和退相对，生和灭相对，法生和色生相对，化生和报生相对。以上就是十九对相对法。好，我们刚才念了那么多，我们归纳一下：外境无情方面有五对法，加上法相以阳方面有十二对法，再加上自性起用方面有十九对法，大家接着看啊，看哪一个数学比较好，总共加起来是多少对呢？就是《坛经》里面六祖大师所讲的三十六对法。

智者慧能大师说啊，说36对法如果懂得如何应用，就能使道贯穿于一切经法，而且呢出入不落于两边，真如自信随缘起用。和人言谈的时候啊，对外呢要能即以一切相，我不着一切相，在内呢要能即空而不着空。如果完全着相，就会坐斩邪将；如果完全着空，就会怎么样？增长无明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提醒我们的。执着空相的人，有的是诽谤佛经，肯定的说不用文字。既然说不用文字，那么人也不应该有语言呢、啊，因为这语言本身就是文字的相啊。六祖大师又说了，执子之道不立文字，就是这不立两个字也是文字。又见到别人在说法，就诽谤别人所说着在文字。六祖大师说啊，说你们应该知道啊，自己执迷就算了，又诽谤佛经，千万不可诽谤经法，否则呢将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六祖大师说，如果外着一相，而照着有为法来寻求真道，或者道次建立道场，而辩论有无的过犯，像这样的人啊，即使历经多劫啊，也不可能明心见性啊。只喜依照众法修行，亦不可什么都不想，这样反将造成佛道上的障碍啊。六祖大师又说啊，说如果只是听人说法，而不实地修行，反而会使人生起邪念。因此呢，要依照众法修行，说法不要住相。你们如果能够误解，并且呢依照这样去说、去用、去行、去做，就不会失去本宗的宗旨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教导他们的学生，在说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相离相，在空要离空，因为执着有的相是错的，执着这个空也是不对的。六祖坛经护主品第十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关系，暂时讲到这里。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恶六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雷伟，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大家好，我是 Beef 毕世静，加拿大中文电台由 Tracy 所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不同主题，音乐不间断，都在 FM 96.1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

0: Hello， 欢迎到今天的吹声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在这里和温哥华还有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几位歌手都曾经参加过歌唱大赛，而呢最近有一位歌手参赛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他突然又参加了另外一个比赛，而这个比赛呢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备受瞩目的就是曾沛慈。
1: 大家好，我是曾沛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

他是曾沛慈，歌曲名称下周同样时间。最近参加浪姐气的曾沛慈呢，大家都说啊，他的气质很清新，然后他的唱功非常非常的稳定，也算是帮每一次的公演呢有独挑大梁之外呢，也拿下高分。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有好多的歌手，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比赛之前也是参加星光的这位李千娜很喜欢唱台语歌，而他也重新翻唱 Why Not 这个乐团的歌曲。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Why Not， 在1984年的时候创立，1995年才发行他们自己的专辑，那张专辑就叫做《魔法都按奈》，没法都按奈，他们叫做 Why Not。而李千娜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在多年过后，用一个女生的声音唱出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有这位常常给大家正能量，他也是一样参加歌唱大赛出道的哟。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还记得当年张韶涵在温哥华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大赛得到了冠军，那年刚好是我主持这个歌唱比赛，所以记忆非常深刻。后来他回到了台湾又得到了冠军，所以呢就一路都非常顺遂。不过一开始他是以戏剧出发，苦苦等待，终于有机会发片，一发片一鸣惊人，一直红到现在。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一样是参加歌唱大赛出道的，我们有温岚。那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回台湾，也去现场看了他的演唱会，哇，整场劲歌热舞，唱跳不断，没有好好实练的功夫呢，真的很难做得到的。他是温岚。

的歌唱大赛造就了不一样的歌手，我们从星光大道有李千娜、曾沛慈，刚才我们听到温岚是来自超级新人王，而呢接下来这位就是当年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快乐星期天，里面有校园歌喉战，当时的冠军就是韦礼安。待会儿回来有我们的《吹吹夜风》。

0: 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Real Da片山良太。
2: 到底是什么让 Seaton Ridge 与众不同？首先，这个是位于卡城南部的社区，将都市便利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生活更加轻松自在。同时，住户还可享用专属会所 The Block 精彩设施与活动，加上所有住宅均采用非易燃外墙物料，耐用之余让居住更安心放心。想享受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eaton Ridge， 详情请浏览 exploreseatonridge.ca。
3: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403-263-6123。
4: 中文电台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5: Let us welcome
6: 吹吹音乐风
5: 大人物
7: Stars DJ

0: 吹吹夜风的来宾，哇，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哦，他是来自台湾嘻哈圈的大佬，好多年前呢就曾经担任我们的大人物，今天终于又把他请回来了，我们来欢迎台湾嘻哈圈的大前辈 RPG。
1: 嗨，大家好， Tracy 你好，然后听众们大家好，
0: 欢迎回来，
1: 谢谢邀请我。
0: 哇，上次感觉很久了，可是又觉得好像记忆犹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啊？
1: 对啊，上次是2020年的时候发的那一张专辑，然后现在已经哇，现在已经2026了呢。
0: I know， 26了，哇、
1: 啊，
0: 这个时间真的是飞快。
1: 对啊，
0: 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变啊，我觉得。
1: 哦，我有变瘦。
0: 有很多吗？我觉得好像哎、欸，你脸正面看一下，好像有哎、欸，好像有哎、欸，嗯。
1: 有啦，有体重有在差了5公斤左右。
0: 做那一张专辑是2020年，然后我们这次这张专辑是2025年的时候发的。
1: 对。
0: 但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稍微小聊了一下，其实中间还有一张这个 EP。
1: 对。
0: 然后我这个故事我想听。
1: 那张 EP 其实叫 PLUR Peace Love Unity and Respect。然后那一张的状况就是我的 love 跟 unity 跟 respect 都出了，然后那个时候 unity 还有造成一个网络上大家做 remix 的那首歌的一个现象，然后有
0: 是，
1: 而且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不是把音乐录丢到网络上而已，他们是有40几个人拍

0: 的哥哥姐姐们都蛮照顾我的，就跟我讲说，哎、嗯欸，你不用等到专辑，你 EP 完了就可以讲，就可以来了。然后我就说，
1: 是啊，
0: 好啊，我就想说，哇，应该不久就要再见面的。结果，哇，那首歌就真的一直没有发出来，我写了12个版本，然后
1: why 为什么？
0: 然后我就对我也是觉得 why， 然后我后来就问我老板，然后我老板很酷哦，我老板就直接回答说。必须啊，我觉得这十几个版本我都没有听到钱的味道，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就是你是写歌的人，你有时候写歌的时候，你如果一开始就在想钱，你那个创作目的不纯粹，
1: 啊、
0: 其实是东西是一定是尴尬的，对，然后然后他就后来就是我就在做 Peace 的这首歌的最后的两三个版本的时候，我找到了 JL22 这个制作人，对，然后他是我的大概在我二十四五岁时候搭档写歌的一个制作人，然后那个时候我都没见过他、哦，因为他住 Vancouver。
1: 哦呀，
0: 对，他住 Vancouver， 对，然后
1: 是、so、he's here，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在那边念高中大学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网友，然后他就寄他的编曲档案过来，然后我录音，然后直接就丢出去了，然后那个时候的 JL22 也有跟很多现在大家可能也耳熟能详的大名字，比如说蛋堡也有合作、就是，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做的歌也在那主要那个年代主要的独立音乐圈的发表平台会是在 Street Voice，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 Street Voice 的成绩还不错，对，然后但是呢，他后来去认真上班了，对，他认真上班上了十多年，对，然后上了这么久之后呢，突然我就。听到蛋堡跟满人跟 Janko 都是以前我们的老搭档、他们三个在2022年有一个 YouTube 节目叫做有够难约，对、因为你知道吗，大家长大了啊，有自己个人的很多责任要处理的时候、真的很难约，所以那个节目就叫有够难约然后我就听到有够难约的那个 backing 的音乐，这个音乐的这个 texture， 然后会这样做的人，我心中就有浮现一个名字，对，然后我就去看制作人员名单，哎，真的是他、欸，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既然老板在前面这么多版本都没有听到钱的味道的话，那我就找 JL 来试试看，试完之后老板还是觉得没听到，
1: 还是没有钱的味道。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很沮丧的，对，就是老板也有叫我做一些可能我之前比较不会做或是还没有擅长的一些曲风，比如说像 UK Garage 这种类型的，这等等的。那我那时候也尝试很多，所以那一两年我就是其实整个都卡住了，就是写非常多。然后后来 JL 他的跟我的工作习惯是，他是给我一整包的。beats， 然后要我选我觉得适合的去写嘛，然后我那时候写到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有点不想跟我老板讲话，然后我就开始挑着他的 beats， 然后我就随性的写，就不管了，我就随性的写，最后写一写发现我已经写了好多好多首了，然后就都是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们两个来做一张合作的 album， 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嘛，然后老板说好啊，不然卡在这边也是卡着，那你有什么新的你就先发吧，然后就有了去年的这一整张专辑，对，所以其实机缘很妙，
1: 其实卡是卡在老板啊，他一直要嗅到钱的味道，但是钱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因为我到后来就是觉得在这个圈子打混啊，有才华的人很多，然后帅哥美女也很多，哦，这个圈子最不缺的就是这样子的人。那有的很帅很美也不见得会红啊，啊有的长相比较平凡，他还是红了。然后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做自己 最有感觉，然后最擅长

0: 然后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
1: 嗯，
0: 对，因为好像我们只能控制过程是愉快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结果的成果是怎么样。然后我想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劝我老板。结果他竟然说 OK， 我就说
1: 劝他不就得了？
0: 对，我就说那这一张就是我们就老板你如果在意那个没有闻到钱的味道，那我们前面就不要花太多钱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节约一点的。然后做完这整张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基本上老板就他只看了前面两三首，他有盯着一下，后面他就让我自由发挥，然后就一路出到完的这样子。
1: 哦，但是他没有再去评论说到底有没有钱的味道这回事了。
0: 他因为我花的钱很少，所以
1: 他也放心让你
0: 继续做，他就没有那么在意。对对对对，
1: 就他不会聊很多钱，或者是他还期待要赚钱，就是他保持一个很平和的一个状态，就是让你去做自己。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张做完就觉得哇，好像我写歌写了这么久，好像前年开始写这一张，然后陆续开始发到今年的八月吧，对，但是我到前年的写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好像比较会写歌，好像真的才开窍了，对，对。
1: 可是你写歌这么多年，你说比较会写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啊，
0: 就
1: 是、还是你找到另外一个方式？
0: 我觉得有找到另外一个方式，因为我在技术上面的，比如说声韵啊，或者是我这首歌要怎么样写，它的目标大概会是谁，这些想法其实你写一阵子，你大概会有一些概念。那也有蛮多歌是成功的卖掉给别的歌手唱的，那也有自己写的歌，也有一些歌是还运气蛮好的，有观众赏脸这样子。那但是我在写这一张的时候，我就有点是完全不管了，就是我只管就是我想要写的东西，我想要讲的话是什么，对，然后。还有就是也花了蛮多时间认识自己的，因为以前可能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然后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希望，老师会希望你成绩要好，你才是一个优秀的人，对，那到了出社会之后呢，可能是你工作能力要好，然后又要合群，对，又要能团体作战等等，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框架，各行各业的人都一样。然后但是我又回到说，其实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在写歌啦，然后在出社会就一直没有停啊，都一直在写歌。那最早开始写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最纯粹的，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 hip hop scene nothing。没有中文的嘻哈的这个场景，所以你谈不上有市场，所以以那个时候的我纯粹做就只是为了好玩，我完全没有在想钱不钱的问题，从来不会想。然后我就，当然你到了这个年纪你不可能不了解行业运作的一些规则，对，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要把那一些想法屏蔽掉，我要回到我高中时候最屁孩的时候，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当然，我现在讲现在的我的想法跟想讲的话，跟高中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屁孩的状态，那个 mindset， 我觉得我有找回来一点。那就是有点。那我觉得写歌，不论你是哪一种音乐类型的歌手，你如果是真的很屁，然后你就会狂了起来。那你狂了起来的话，那东西就会比较有趣。对，然后只是现在狂法不一样，可能比较内敛一点的狂法，对对，
1: 就是找回你的初衷啦，当时喜欢做音乐爱写歌的那个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当然现在心里面想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其实你做的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我觉得还就是说故事，你很喜欢用很说故事性的一个歌词，然后你咬字跟其他的歌饶舌歌手来说，你算是相对比较清楚的，而且你就是比较很多人形容你字正腔圆嘛。

0: 真的
1: 吗？然后是故事性的歌词，是啊，就是很非常听得很清楚你在唱的是什么。
0: OK， 谢谢。
1: 对，这张专辑你刚刚提到了 JL22 啊合作的这张专辑，哎，我要怎么念它？你会怎么去念这张专辑的名称？
0: JPG Volume One。
1: OK， 我想说，哎 ，JPEG 还是 JPG？
0: 打 JPG， 打
1: JPG，
0: 对 ，Volume One 都可以啦。其实，反正大家知道点 JPG 是什么意思嘛？对，
1: 对，点 JPG Volume One 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去命名你这张专辑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非常幼稚，就是因为我是 RPG， 他是 JL， 所以就 JPG 好了。这是一个很幼稚的理由。然后但是我们后来就想说。不行啊，我们不能层次如此之低啊！然后我们就后来在每一张单曲的封面，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去拍照，然后拍照出来。所以如果你把所有的单曲的封面全部列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相片图集。然后那个图集的设计，它并不是满版的照片，它其实是有点像是拍立得。所以它的四周会有留白色的边框，然后下面会有发行日期啊、歌手名称什么，所以它等于就是真的是实体的照片的概念在做数位的设计，然后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叫 Volume One， 就是我们那时候写的歌超过一整张量嘛，因为你知道你要收几首歌，你要写超过，对，就是做个样子，你至少要让老板好像还有挑一下。虽然我想要什么，我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做样子让他挑一下。对，然后所以有一些剩下的蛮多已经写好的歌，然后我们也有在想说，如果以后有缘分，大家可以再做 Volume 2。所以大概就是三个月。
1: 所以就是可以期待，就是点 JPG Volume 2, 3, 4, 5, 6一直下去。
0: 对，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就是。有时候那个事情有时候不见得是跟我们想的一样，但是
1: OK， 八千里路云和月都出来了，这个代表你真的 very old school，
0: 真的那小时候看的那个主持人什么林峰，对，林大哥，对。
1: 翻盖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哎，就看到这个就知道你很有年代了。
0: 就
1: 想说，哎，那我也知道什么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不是也代表我也很有年代了？
0: 对，但是我原本是我其实，在前几在过三十岁的时候，其实有点这个是我的心魔之一，就是。因为我觉得 hip hop 这个 genre 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游戏，对，然后所以随着你年纪，如果你在生涯的前期没有冲到一定的地位的话，那你在后期其实要再抓回大家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要获取新客，比如说获取新客，比如说20岁。加减五岁的这一个 generation， Gen Z 他们有那么多跟他们价值观更接近、年纪更接近的选择，他为什么要来听你？对，然后所以等于是，如果你的 old fan base 没有顾好，然后你又要考虑要获取新客，其实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好，那我应该讲，我当时30出头岁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说。好，那我在所有的文案出去什么的，我都不要再讲什么自己是比较资深的啊，做了多久啊，什么那些事情我都不讲了。对，然后我发现，我不讲，所有的主持人、所有记者都爱这样写，就是没有办法。对，然后弟弟妹妹们，
1: 事实上真的是真实是这样。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我好不舒服，我想要抹掉这个形象，然后但是又抹不掉，然后我。再过了几年，我就接受了。我就是我在之前有写过一句歌词，叫做我在跟后辈的歌手们讲，我说我是开拓的巨人，站我肩膀，请擦好你的鞋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狂妄的状态，在描述自己的资深。但是那又是真实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资历，你也不敢写这样的歌词，没有说服力。对，然后我后来就接受说，对啊，其实我几年

0: 协助到过。做这件事情，你资深是没有关系的，就是然后后来又看到这几年的 Grammy Award，
1: 嗯
0: ，Nas 在我小时候是听 Nas， 那他在1992年、1993年就出他第一张专辑了，
1: 嗯，
0: 那他现在已经50出头岁，51岁了吧，然后他在他48到50岁的这3年，他发了6张专辑，然后终于拿到迟来的 Grammy Award。
1: 嗯，
0: 对，然后他那时候第一次拿 Grammy Award 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让我会曼德拉效应嘛，你会觉得，他应该早就有拿过啦，就是早就入围过啦，因为他到这个年纪他才拿到。然后另外一个歌手是亚特兰大的 Killer Mike，Killer Mike 也是在最近这几年，也是在他40几岁、50岁的时候，他也才拿到他人生第一张 Grammy Award， 而且那一年 Grammy 是他几乎很少，少到大家都觉得这为什么？这谁？这样对，因为弟弟妹妹们不认识他嘛。对，然后我就觉得说，现在就是一个很分众的时代。对，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的小小的山头站在最上面，但是别的山头的人对你是一点概念也没有。对，那他教我学会了要谦虚，要谦卑一点。对，因为你在你的舒适圈你可能很能走，但是你在别的地方你什么都不是，那我就会觉得这些想法都让我去消化去沉淀了一下，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啊，那我就来写我这几年终于花时间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的压力啊，面对自己的人生的功课啊，然后还有自己个性上面的转变，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就会有的是开心的转变，你知道结果是你有进步，你变成一个好像更好一点的人，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巨大的内耗跟后悔，然后这个过程我就有把一点一点写进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很多的偶包丢掉，像翻盖这首歌就是很多很多弟弟妹妹们看到我的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嘻哈圈子里面的，他们会觉得，哎，哥哥你是一个我们很羡慕的一个生涯模板。如果到了他们的生涯后半段，能够达到我现在做到的事，很多人都很满足了。但是我就要告诉他们说，即便你做到这样子的事情，他很有可能还是不见得让你大富大贵，对，而且一大还有一大大嘛，就是你人跟人比永远比不完啊，就比如说我一辈子绝对看不到，绝对看不到张惠妹、周杰伦这些人的车尾灯，绝对的，但是他们这种等级的歌手，你如果要拿那种世界级的唱英语系那些歌手又比不完，那就是永远比不完啊，你就按歌手比到最顶了，歌手赚的钱再多，你有赚的比巴菲特多吗？对不对？就是其实那个都比不完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啊都卖币啊，不要比了，就是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对，就是有点接受，我接受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状态我在练习让我自己变得更自在一点。然后所以这个过程中写出了这一张的东西。
1: 嗯，那今天我们的时声乐风大人物就是 RPG， 时间很短，我们要聊的好多，下一个星期再把你回来。刚才我们聊到这首歌 Fun Guy， 我们就用这首 Fun Guy 来做今天的结尾。 RPG， 我们下周和你空中见。

0: 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1: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花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月这一期的《家人有约》。转眼之间已经是五月第一周了。五月对卡尔加里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特别。它不只是一个月份，更像是一个开关。一按下去，大家的生活模式就会从冬眠的模式切换到我要出门的模式。虽然现实是这个周末的天气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犹豫不决。气象预报说呢，大概呢会有30%的机会下雨，最高气温呢也就13度。说暖嘛，也不是很暖；说冷嘛，也不至于是冷到回到冬天。但你会发现，这种天气根本是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只要地上不结冰，我相信大部分的卡尔加里人呢就已经准备好出门晒太阳、带娃、遛狗、喝咖啡，全部都要安排上。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在这个时候呢，就会特别忙，因为各种的春季活动已经开始一波一波上线了。今天呢，Kathy 呢要先从小朋友的快乐说起。这个五月初呢，在 Heritage Park 呢，就有一个几乎可以说是童年梦想实体化的活动，叫做 Day Out with Thomas，也就是说，真的可以坐上那辆大家小时候都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辆蓝色小火车 Thomas the Tank Engine。很多家长可能会想，这个小火车为什么火了这么多年？其实呢，它最早是来自英国一套儿童故事的铁路系列。这个故事呢，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它就是把火车这个本来就很机械、很冷冰冰的东西，变成了有表情、有性格、有情绪的角色。每一辆火车呢，都有自己的脾气，有的很努力，有的有点骄傲，有的偶尔会犯错。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在看动画，而是在看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怎么样面对错误，怎么样才可以成长。所以呢，它不只是可爱，而是有那么一点点人生哲学的。再加上颜色又非常的鲜明，蓝的、红的、绿的，小朋友一眼就会记住的。而且呢，节奏也很简单，很重复，这一点对小朋友来说呢，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会觉得安全、熟悉、有掌控感，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不是喜欢 Thomas，而是沉迷 Thomas。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小火车的道具，有玩具，有

书，甚至睡觉的时候都要抱着那个小火车。这一次呢，在 Heritage Park 的活动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模型，也不是一个展览，而是一辆一比一比例的 Thomas 火车，真的就会在园区里面跑。而且每一张门票其实都包含了一段大概是20分钟的火车体验。你想想，坐着 Thomas 在园区里面转一圈，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画面，小朋友坐上去那一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Thomas 是真的。现场除了坐火车还有很多配套活动，比如说是表演、互动游戏、音乐区，当然啦，还有那个胖总管还可以跟你去合影，基本上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小朋友世界。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一个全球巡回的项目，每年呢只来那么几天，所以它的稀缺性呢也是很高的。现在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赶紧拿你的笔出来，在日历上面圈起来了，因为只有5月的2号，也就是今天，3号明天，还有下个周末周日9号10号举行的。有一个小提醒，如果你要去的话真的是要早一点了，因为从门口走到上车的地方大概呢是要走15分钟，而且呢园方呢建议大家至少在提前一小时进园，不然很容易错过火车的。更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建议你提早买票，因为票呢当天是肯定买不到的。我还看到一些本地的家长分享，有人说其实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呢，如果你用大人的角度去算呢可能会觉得一般，但是如果你用小朋友的角度来看呢，那就是两个字，值得。有家长说一句话非常的真实，他说没有赚到钱，但赚到的是回忆。你会发现小朋友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有时候就是一句妈妈，我今天真的看到 Thomas 了，这个记忆呢可能会留很久很久。那说完小朋友的，当然我们也要说一下大人的快乐，因为现实是小朋友的开心，大人自己也有那么一点精神寄托吧，不然就变成了纯体力劳动了。最近我看到一个我自己挺期待的事情，就是 Goodwill 他要在 Calgary 开一家全新的店了，据说这可是全省最大的一家店，时间呢就在5月的22号早上9点，地点呢就在 Glen Montreal 靠近 Chinook Center。 很多人对 Goodwill 的印象是不就是二手店吗，但其实我自己一直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隐藏版的宝藏地图，你走进去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自己会买到什么东西。有人可能会去找一些便宜的衣服，我也听过有人说是去买一些复古的家具，有人呢也会找一些别人不要的，但你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好特别。说实话，其实我自己挺喜欢逛的，因为他就有一家店在我们电台附近。我坦白说，我不是那种带着目标进去的人，我只是偶然吃午饭的时候随便就进去逛一圈，可能就会发现一个宝。之前我也试过呢，在里面淘到一些水晶的摆件，价格呢还不到新品的1/10，那一种感觉就像你不是在购物，你自己是在寻宝。而这家 Goodwill 呢，据说会比传统门店更大、更亮、更好逛，动线设计呢也优化了，不像以前那种有点挤、有点乱的感觉。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是它背后经营的一个理念。 Goodwill 其实是一个 NGO 了，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你买东西、捐东西的时候，这些行为都在支持他们的就业培训项目，帮助一些人重新进入到职场，学技能，找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而是有那么一点点社会参与感的过程。你今天买的是一件衣服，可能间接帮了一个人获得工作机会，这种感觉其实想起来挺不一样的。而且这家新店呢还特别增加了培训空间，直接在店里做职业技能培训，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它不只是在卖东西，而是把社区功能也加进去了。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喜欢逛二手，

或者是最近刚好想做一些断舍离，想找一点点生活的小惊喜，这家店其实就可以安排去看一下。你看五月的第一周其实就很有意思，天气还没有准备好，但生活已经准备好了。小朋友可以去看看他们最喜欢的小火车，大人可以在过几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讨一些属于自己的小快乐。卡尔加尼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冬天很长，但一旦春天开始，大家就会特别珍惜每一个可以出门的周末。哪怕只有13度，哪怕又有那么一点点雨，也挡不住那种可以活跃起来的感觉。生活有时候不需要很大，只需要一点点刚刚好的开心，你说对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我们下一节继续。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 947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 Kathy。 刚刚我们还在聊小朋友最爱的 Thomas 小火车，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Goodwill， 一个是童年的快乐，一个是环保又省钱的生活方式。不过说到省钱两个字，我相信这几天在卡尔加尼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有些钱真的不是你能省就能省得出来的，尤其是油钱。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刚过去的那个周三特意跑去加油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了。这几天如果你在卡尔加里生活，可能就会有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如果你周三没有去加油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油价牌的时候，大概都会愣一下，因为在

一夜之间油价突然往上跳了30多分，从原本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区间一下子冲到接近1.9块，让很多人都有点措手不及。但其实这一波的涨价并不是卡尔加里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把视觉拉远一点点的话，你就会发现这背后是整个全球油价系统在动，而且源头大家都很清楚了，其实就在中东。说简单一点，现在的油价呢，不只是油多少钱，大家都会觉得未来会不会出问题呢？最近中东局势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石油的运输要道，一旦运输有风险，市场就会开始紧张，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不是油真的突然间少了很多，而是大家开始担心以后会不会不够用，所以呢首先把价格推高。而这里面呢，很多人可能就不太留意的点了，就是中东那边的一个参考油价，特别像迪拜那一带的原油价格也开始变得不稳定了。你可以理解呢，迪拜那边阿联酋的油价呢是一个定价的风向标，当那边一开始紧张的话，全球油价都会跟着动。所以现在的油价呢，其实有一部分呢是反映在现实的成本里面的，更大一部分呢其实是在反映市场的焦虑。那为什么卡尔加里也会跟着一起涨呢？而且呢还是那种一夜之间的跳涨？原因呢其实很简单，油价不是本地自己决定的，而是全球联动的。就算我们阿省是一个产油大省，也一样要跟着国际油价走。只要国际市场一动，本来油站很快就会调价，于是你就会看到那种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直接就贵一大截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中东那边又突然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就在刚过去的5月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欧佩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阿联酋正式宣布退出。这个动作听起来就有点远了，但其实挺关键的，因为欧佩克本来就是一群产油国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大家每天产多少油，这样就可以控制价格。但阿联酋这几年其实一直投入很多钱，把自己的产油能力呢提升上去了，简单来说他有能力产更多的油，但一直被限额卡住，所以呢这次呢他选择在这个节点退出，其实是一个很精明的决定。因为现在就算他想多产油，短期之内都是运不出去的，对市场的冲击不大，但一旦未来局势缓和的话，运输得到恢复的话，它就可以马上增加供应，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油价贵是因为运不出来，但未来油价的波动很可能会变成忽然之间又多了很多的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分析认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油价不会只是简单的涨或者是跌，而是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再看回加拿大本地，其实呢不只是卡尔加里在涨，像多伦多最新预测显示5月1号之后，就是我们今天5月2号，平均油价会接近1.86块左右，整体呢也是往上走的。而温哥华这种本来属于全国最高油价之一的地区，现在持续都在高位。所以你会发现卡尔加里过去那种油价比较便宜的优势呢，其实已经在慢慢缩小。而油价这件事呢，从来就不只是在加油站的数字，它会一步一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油价一涨，运输成本就马上就会上去，接着食品、日用品、外卖、服务都会慢慢变贵。所以很多时候你去超市，
觉得东西贵了，其实背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油价在推动的。如果今天要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节目的话，其实挺简单的。以前我们觉得中东、迪拜这些国际新闻好像离我们超远的，但现在你会发现，周三晚上如果你没有去加油的话，已经是跟这件事直接套上关系。好啦，油价在涨，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好心情。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我在这里预祝大家周末快乐，有个好心情。

0: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0: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1: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市容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勤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同事哈，来自外展部的外展员双双，早上好。
5: 大家好。
4: 好，谢谢您今天的做客哈。那在上一期我们聊到一个关于福利方面呢，聊到了fair entry 哈，公平参与。那今天我们聊另外一项大家都可能有听说过的一个福利哈，叫做 food bank， 就是食物银行。那So, 其实 Food Bank 主要宗旨是什么？其实它面向的一些对象是哪一些人呢？
5: 好啊，其实Calvary Food Bank 的宗旨其实就是在使问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呢，提供短期及时的食物支援。很多人认为呢，那个 Food Bank 只是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士，但其实服务对象呢非常广泛，例如低收入家庭、单身家庭、长者、新移民，甚至有些原本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因为突然的失业、生病，导致一时之间的生活的压力很大，都可以申请 Food Bank 的。Food Bank 的角色就是帮助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先撑过去，减轻一部分生活压力。
4: 嗯，是。那我们其实呢想到食物银行一定是哇身处很困难这个情况才去申请，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穷到一个程度没有食物可以用了才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福利呢？
5: 完全不是。
4: 嗯，
5: 实际上就是很多人申请只是遇到短期现金流的困难，例如这个月的工资突然减少了，工作中断，或者就是突然你有支付那个医疗费、收车费等等啊，即使你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如果你当下的现金真的周转不来，影响到日常买吃物啊、买菜啊，其实都可以求助的。
4: 嗯
5: ，Food Bank 看的就是你目前生活上有没有困难，而不是单单看你名下有没有资产的。
4: 嗯，明白，就是可能一下的收入挺稳定，但突然一下。哎，面对一个困难，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援助的时候，其实食物银行这方面就可以帮助到我们哈。
5: 啊，对，
4: 是。哎，那其实如果要申请这一项食物银行的服务的话，具体它的一些申请条件是什么呢？
5: 申请 Calgary Food Bank 的时候呢，一般我先做一个基本的收入的评估，主要是看你了解家庭人数啊，每个月整体的收入啊和支出的情况。如果这是需要短期的支援的话，通常不会像申请贷款那样的严格的审查，有些信任和合理为原则，一般不会查你的房产，也不会要求

0: 副班提供的时候是按整个家庭需要来安排，而不是提供单一个人的。
1: 好，了解，那很清楚哈，家庭收入就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口呢都算在我们的家庭收入的计算总额里面去。好，那我想问一下哈，如果获批了这个食物银行之后，它有没有一个领取食物的限制呢，次数限制呢？
0: 如果已经完成了身份的核实的话，的 Calgary Food Bank 的食物资源在一年之内都可以领取的，没有明确的总次数限制。不过每次领取期间最少要相隔10天。
1: 嗯，
0: 如果没有完成那个身份的核实，就只能先领取那个紧急的食物援助，最多每年3次。如果就是有长期的需要的话，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尽早提供的收入的证明，完成那个正式的登记。
1: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身份的核实，也就是说其实只是提交这一个申请，然后得到的获批，就是完成这一个的正式登记以及身份核实了，对不对？
0: 对。其实申请 Calgary Food Bank 的身份核实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大致那个基本的文件。一般来说，你只需要准备一份有效的身份证明，例如就是驾照啊、身份证啊、医疗卡的，再加一份收入证明就可以。对长者来说呢，最常见的文件都是包括那个亚翔长者福利年度证明信，例如就是 T5007，如果没有也可以打那个 NOA， 也就是报税回条。如果你本身已经有 Fair Entry Program 的批准信，也可以做回那个核实的文件，会方便很多。
1: 嗯，是，谢谢你的提醒哈。因为上次其实我们同事也聊过这个 Fair Entry 的公平参与计划，如果你获批了这一个计划的话呢，其实也那个扩准信也可以作为核实的文件之一哈，很方便。是的。哎，那想问一下，其实他申请的一个时间大概有多长？继续从我递交了申请到获批，通常需要多长时间呢？
0: 那要看情况。其实在申请 Calgary Food Bank 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选择领取食物包的时候和身份核实的预约时间，系统会提供可以选择的时段给你预约的。不过你要留意实际可以选的下一个活用的时段，通常会视乎当时预约的情况一定啊。有机会需要等待大约1到3个星期，所以大家不要等到没有食物才来申请。如果是紧急的情况，你未能完成所有文件的准备，仍然可以申请援助，每年最多可以拿3次，先帮助大家度过困难。
1: 嗯，这个处理也是挺人性化的。如果你真的是属于很紧急的情况，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紧急的食物援助哈，但是个数量就是有限制，每年3次。那所以大家呢，如果真的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提早准备去申请这一个的福利。好，我想问一下，食物银行里面的那个食物能够提供的种类有没有包括我们中国人常吃的一些食物呢？
0: 有的，但是这个都是很多华人长者常见的担心。其实那个食物银行提供的食物呢是相当多元化，就是包括那个白米、面类、罐头的食品、肉类、蔬菜等等，都有一些比较符合华人口味的基本的粮食的。但是因为这那个食物的来源就是主要就是来自社区的捐赠，所以提供的种类呢每天都可能不一样的，未必每次都能够符合你的个人的口味，但是基本营养都通常都会照顾得到的。
1: 是，我相信呢他们也是照顾得挺周到，因为毕竟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啊国家，所以呢相信食物银行里面的食物种类也是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文化。但是呢，那因为呢食物银行也不像我们的超市哈，什么类型都可以选择，那所以呢也要看当时的一个食物供应是怎么样的。诶，那如果哈我有一些那个食物过敏的话，这方面能不能也跟食物银行来提一下，哎，能不能选择适合我可以食用的一些食物呢？
0: 当然可以啊。如果有你吃素食啊，或者有食物敏感的话。

0: 当然可以告诉那个食物银行，他们可以尽量的配合，不过始终要视乎当时的状况啊，未必可以完全满足你的需求的。
1: 嗯，也是考虑的很周到哈。那他们给的食物量是怎么来恒定呢？譬如说我一个人独居的话，或者是我家里有七八口人的话，他给的一个分量会不会考虑我们的家庭人口呢？
0: 会啊，那个食物银行主要就是根据家庭人数来安排食物的分量，一人家庭啊，两人家庭和四人家庭分配的那个食物的配额都有不同，那样才可以尽量确保每个家庭都能够活得足够的食物，符合基本的生活的需要。
1: 嗯，是的，是的。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因为这个项目叫做 Food Bank 嘛，食物银行，我们一向的一个惯性思维就觉得只能领取食物哈。那据我了解，可能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有看见过有领取尿布的、尿不湿的也有哈。那是不是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也是可以提供到呢？
0: 有的，尿布是真的有的。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他可以提供那个尿布但是呢，那个食物银行主要就是提供那个食物的，但有时都会有一些日常用品啊，例如基本的清洁用品啊，那个宠物粮啊，都是附捐赠的情况，有时都会有提供的。
1: 嗯，但是就是不是长期的都会在，
0: 不是长期的，
1: 量可能不是太稳定，毕竟是以食物为主哈。
0: 对，
1: 嗯，是。哎，你刚才也提到可以在上网去预约去领取，是不是？那是不是也可以去到他仓库去排队去领取呢？是怎么一个领取的方式呢？
0: 可以如果那个申请国批的话，其实不一定要跑到他的仓库的。Calgary Food Bank食物银行目前呢有两个主要的地点，第一个是那个总部，就是 Main Base， 这是位于5000号 11th Street South East， 是他们的主要的仓库，一般传统的食物包都是在这里拿的。另外一个就是市中心的服务点，是在370号 10th Avenue South East， 交通比较方便，而且领取的食物的方式也有一些不同的。除了这两个地点之外呢，还有一些社区的合作伙伴机构也可以协助发放食物，可以根据自己居住的地区安排最方便的领取的地点。
1: 嗯，这个领取地点其实也可以致电到我们食物银行去查询有哪一些的社区地点，是不是？
0: 当然可以了。
1: 嗯，了解了解。哎，那我们说到食物哈，平常我们去买菜都是开车嘛，因为这个食物真的很沉哈，譬如说罐头啊、大米啊这一类的。那我们这一些可能生活上有困难的人未必有车去协助我们去搬东西哈，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带一个购物车、买菜车的，因为领取的食物分量通常都很重的，特别是有白米啊、罐头这些比较重的食物的时候，带车子会方便很多。也可以让整个领取的过程轻松一些。
1: 嗯，你说的是那个手拉车是不是？有轮子的。嗯，是是是，有。嗯，好建议。
0: 这个很重要。
1: 是，那如果我有家人有车的话，能不能邀请他陪我去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家人可以啊，但是家人可以带你过去，但你自己也过去。但是如果你当初申请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家人的名字也报上来，就是他的收入也报了，那个家人呢可以自己过去，带你去领取也可以的。
1: 嗯，那朋友呢？
0: 朋友就不可以了，一定就是要就是你的家人，而且你要在申请的时候要申报。
1: 明白。哎，那如果我的申请人跟家人或者朋友陪同就可以了，是吧？
0: 陪同没有问题。
1: OK， 明白。好，好。那我们申请的过程中呢，知道我们基本上都是英文为主，对不对？那这个食物银行的申请的表格也是英文了，是不是？
0: 对呀，在网上的表格也是英文的。如果你们是50岁以上，说英文说得不好的，在预约的时候填那个申请表的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欢迎你们致电我们企业会外展部的预约时间，我们可以协助帮你办理那个申请。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403-457-6609，我们会。

0: 一步一步帮助你完成整个申请的流程，预约时间就是安排什么时候去领取那个食物和安排了办理那个身份的认证。
1: 嗯，是。那双你在我们卖场部呢，其实我知道每天都会处理很多的一些福利申请，对不对？协助我们的长者。那关于申请这个食物银行的人次其实多不多呢？
0: 其实我们华人长者申请的人数不是很多，就是我觉得不是他们没有这个需要，而是我觉得是有是他们有几个比较常见原因。第一就是心理关口和文化因素，很多的华人长者从小的观念就是靠自己，不要麻烦，不要麻烦别人，所以只是就心活上有困难，也觉得申请那个食物银行好像就是拿免费食物啊，心里会有一种受愧感，这种污名化的感觉就是往往令他们宁愿自己吃得不好也不愿主动求助。第二就是食物种类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就是有些长者申请过一两次之后呢，发现他们拿到的食物未必符合自己的饮食的文化，他们未必习惯主食，甚至基本不吃，久而久之他们就觉得拿了也没有用，之后便不再拿了。
1: 嗯。
0: 第三就是很多华人长者其实都有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的这种想法，他们会觉得自己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勉强撑过去，所以宁愿把资源让给有小朋友的家庭，或者比自己更困难的人。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Food Bank 的本身就是社区的一个资源网，目的就是在大家有短期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并不是说谁更强才可以申请。如果有需要其实真的不用硬撑，可以先了解，先查询。
1: 那双这个提醒十分的好哈。其实我们有一些传统的观念里面就觉得味道像从水进的时候呢，尽量不寻求外界的帮助哈，尽量凭自己的努力去撑撑就过去了。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些福利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啊，去度过这一个困难的时期。那当然呢，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譬如说，其实我们食物银行也是需要义工的，对不对？
0: 对呀，他们也需要义工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支持那个食物银行，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透过捐款啊、捐赠的食物啊，或者做那个义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如果想了解一些帮助他们方式或者报名做义工的话，可以到他们官方网站去查询那个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在网上登记都非常的方便。
1: 是。那我们聊到食物银行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发现，我们去一些超市的购物的时候呢，门口可能都有个大箱子，里面写着是 Food Bank 的一个制服哈，一个标识。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可以捐赠我们的食物给到食物银行了哈？
0: 可以啊。就是食物银行的方式也很多，如果大家的家里食物想捐赠的话，可以先联系他们的捐赠的热线，收夹的情绪和安排。他的电话号码是403-253-2055。市民也可以透过那个食物银行的官方的网站捐款，让他们购买最需要的食物。另外呢，就是去那个超市购物的时候，也可以留意店内的食物银行的捐赠商，大家可以把一些未开封、容易保存的食物放进去。有一些大超市更有专门为食物银行准备的爱心捐赠包，买完之后就可以放进那个捐赠箱，非常方便。
1: 是的。那今天呢，十分感谢双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一项食物银行方面的一些资讯呢。相信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可以到一些真的有需要生活上有需要的一些朋友们。那如果您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外展部哈，我们呢可以协助您帮你处理整一个的申请流程，以及呢帮你预约去怎么去领取。好，那我们外展部的直线电话呢就是403-457-6609。那今天十分感谢双您的时间，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城环勤会的一些活动安排。首先是关于周年会员会议，勤会将于在5月30号下午1点整在勤会的礼堂召开周年会员会议，商讨会务的发展以及进行理事的补选。会员如果有提案，可以在大会召开7天前以书面的形式送达勤会，大会的当天呢就不会接受临时的提案或者是动议。从4月30号起，勤会将会暂停接收新会员的申请，并于在会员会议结束后才恢复办理。大会的当天，会员需要凭2026年有效的会员证领取选票，并且参与投票，以确保选举的公正。会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预先来登记出席，包括是可以亲临本会致电办公室，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来登记出席。从5月15号开始呢，本会的网址就可以查阅2025年周年会员会议的记录，以及呢2026年周年会员会议的议程。相关的查询呢，欢迎致电勤会电话 403-269-6122。 接着再看一下关于逐步护理诊所。勤会的逐步护理诊所呢，是由逐步的专家来提供相关主治的护理服务。五月份的开放时间呢，是在5月11号以及5月25号，都是星期一。服务时间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敬请大家呢，可以拨打勤会的电话来预约。每次的收费是32元，需要以现金来支付。勤会的外展部呢，可以协助申请相关的一些政府补贴。另外，勤会的保健中心呢，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免费的健康管理服务，包括是量度身体的质量指数、检验血糖等等。五月份的开放时间呢，是5月1号以及5月15号，都是星期五。服务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15分到中午的12点钟。保健中心呢，不需要提前报名，可以即场的参与。旅行团的安排方面呢，9月份将会有德国中欧11天精选游，具体的出游时间是从9月28日到10月8日。单人房的会员价呢，是每位5460元，双人房会员价每位是4460元，费用已经包含了卡加里来回法兰克福的机票，连一件的手提行李，全程的酒店以及酒店早餐，行程类的所有景点门票，以及呢全程的豪华旅游巴士，另外还陪同经验丰富的华语导游。具体的行程安排呢，可以致电勤会的行政部查询。讲座的安排方面，5月份呢将会有一个法律的主题讲座，主要的内容呢是关于个人意愿书以及授权书，我们请到的是欧慧中律师来给我们主讲。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5月16号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3点30分。另外在5月13号呢，将会有两个的讲座，一个呢是关于初探老健康，我们会说一下关于认知障碍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5月13号星期三上午的9点半到11点钟。同一天5月13号星期三呢，也会有一个国语的免费健康讲座，主题是关于骨质疏松以及跌倒的预防。这是一个网上的讲座，举行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讲座的 ID 号呢是 822-7718-8317 822-7718-8317，书密码是813-874，密码是813-874。我们以上介绍的活动内容呢，都可以通过勤会的网站 www.ccca.ca 呢，可以再次的查阅。如果有任何问题呢，欢迎联系勤会的电话 403-269-6122。如果有关于任何的福利申请、算是以及认证服务的查询呢，可以拨打外展部的直线 403-457-660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

0: 我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惹到偏山良太。
2: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逢星期六 FM947 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5: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6: 白粉粉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虾16.88一磅，新鲜碧骨鱼6.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甘南池城9.88一磅，巴沙鱼排3.98一包，猪筒骨、猪颈骨9.88一磅，年香红心生咸蛋2.98一盒，烧鸭22.98半只。另外，会员还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优惠，详情请留意店内公告。快来 Bateton 正佳超市吧！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0: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正式进入到了5月份了，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昨天开始呢，其实我们已经正式踏入了2026年第二个季度了。从5月份开始呢，还有1/3的时间，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一转眼呢，这一年已经走过了1/3了。话说到这儿呢，我想先问问大家，还记得去年年底我们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对2026年许下的那些愿望吗？在那个时候呢，是不是您也信誓旦旦的列了一长串的计划？比如呢，今年一定要学会一项新技能，攒下一笔旅行基金，或者呢，要减掉过年长的那些幸福肥肉呢？现在呢，第二季度都已经开始了，不妨呢，在等红灯喝咖啡的时候，花一分钟来问问自己，那些所谓的愿望清单，大家都打勾了几项呢？还是说那张愿望清单早就不知道夹在哪本书里面被遗忘了呢？其实呢，佳玉觉得不管计划完成了多少都没有关系，因为生活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的绝对不确定性。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每一个阶段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个节奏。您发现没有，虽然呢，生活本身的压力、工作的强度好像并没有因为天气转好了突然变少，但是最近呢，你有没有觉得出门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一些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天气变了。您看，春天呢正式铺开了，夏天呢也悄悄来敲门了，连树上的叶子都从嫩绿变成了翠绿，街边的花呢也从一树一树的开变成了满地的花瓣了，阳光呢似乎越来越慷慨了，气温呢也终于爬到了不用让大家纠结需不需要穿两层的一个阶段了。为什么说天气好心情就不一样呢？其实这并不是矫情，阳光呢就可以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清素的分泌，那可是天然的快乐激素。所以呢，当阳光洒在肩膀上，哪怕呢你

还是要面对同一份 Excel 的表格，做同一个难缠的客户，拥有同一段拥挤的通勤路，但是心情呢，都好像真的多了一点点的盼头，心情好很多了。刚刚来到五月份，周末天气正好，真心的建议大家把手头的事情稍微放一放，哪怕呢只是一个下午出门走一走，不一定非要去什么网红的景点，也不一定非要舟车劳顿的。有时候呢，带着小朋友去一下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河边的一个步道，甚至呢就是在周围的社区走一走都可以。在户外呢可以走一走，也可以干脆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盯着户外呢看看云彩，看看阳光，其实也是不错的。你会发现呢，从您的视野从手机的屏幕扩大到整片天空的时候，让那些原本小的让您焦虑的事情就好像突然间变得可有可无了。

好了，聊完了所谓的诗和远方，让我们要坐下来聊一点眼前非常实际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灵魂拷问来了。在上个星期，您的个人所得税报完了没有呢？每年的四月呢，其实都是报税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五月开始了。佳玉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有拖延症晚期患者，打算拖到最后一刻，现在呢已经是过时不候了。其实呢，佳玉觉得报税这件事真的是每年不可以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因为过期会有罚金的，其实呢大家都懂，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报税呢都跟我们的钱袋子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您这份报税单呢紧紧的和我们的钱袋子绑在一起。比如呢每

年我们都会收到的一些福利金，比如说牛奶金、加拿大儿童福利金，或者是 HST、GST 的退税，还有呢，就是各省有自己的气候行动奖励金等等。很多人认为呢，这些福利都是需要您单独去申请的，交一份表格，走一套流程。其实呢，当然不是的。每个政府部门呢，现在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系统了，只要您按时按规定报了税，系统就会根据您税单上面的收入、家庭上面的情况、婚姻的状况这些信息呢，来判断您有没有资格领取这些福利。说白了，就是一次报税自动审核，只要您报了税，该给您的钱系统会自动主动给算好的，直接打到您的账户里面，根本不需要您再去填任何一个额外的申请表格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您没有报税或者是报晚了，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系统里呢，没有您最新的数据，他怎么知道您的收入有没有变化呢？孩子够不够年龄呢？他不敢给您发钱，于是呢，这些福利金就会自动的被暂停了，或者是延迟发放。到时候呢，您不仅要干等着，还得花时间去打电话给税务局补交材料，解释为什么没有申报，整个过程呢，可能比报税本身还要麻烦很多很多倍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请您一定要记住，报税是您开启今年所有政府福利金的第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呢，门里面摆着再多的钱也跟咱们没关系。其实呢，现在报税真的非常的方便了。如果您收入简单，网上面有很多的免费的报税软件，都不用交钱，跟着指引一步一步的去做，十几分钟呢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您的情况呢相对比较复杂，比如说呢有自雇的收入，或者是房租的收入，或者呢是海外的资产，那佳宇建议您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会计师，绝对是值得的，省心放心，也省掉了未来很多很多麻烦的可能性。最后呢再啰嗦一句，不管您过去几个月过得怎么样，完成了多少自己制定的计划，税报了没有，都不要太自我苛刻自己了。2026年的第二季度才刚刚开始，春天呢似乎也刚刚的开始，我们一定有足够的时间去把那些落下的计划慢慢捡起来，去把该办的事情慢慢的给办妥当。每一个周末呢都可以考虑一下，奖励自己去看看山、看看水、晒晒太阳，或者呢去一次比较远的郊游。生活呢就是这样的，之前呢在网上面看到过一句话，非常的喜欢。生活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边务实，一边浪漫，一边解决问题，一边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好了，今天呢想在节目刚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这些。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2号的开心周报。

0: 贝，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7: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8: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0: 到底是什么让 Seaton Ridge 与众不同？首先，这个是位于卡城南部的社区，将都市便利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生活更加轻松自在。同时，住户还可享用专属会所 The Block 精彩设施与活动，加上所有住宅均采用非易燃外墙物料，耐用之余让居住更安心放心。想享受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eaton Ridge， 详情请浏览 explore seatonridge.ca。

0: 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诶，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
0: 是 Real 打片商两态。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2号的开心周报了。首先呢，想跟大家在节目一开始聊一个跟我们每个人生物钟息息相关的话题了，就是调夏令时、调冬令时了。不知道呢，在正在收听我们开心周报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每年春天那个少睡一个小时的周一早晨，闹钟响的时候，整个人呢都是懵的状态。而到了秋天呢，多睡一个小时的那一天，虽然呢可以多睡懒觉赖会儿床，但是接下来的半个月呢，晚上该睡的时候不困，早上该起的时候呢反而又起不来了。说的呢就是每年两次的这一种时间大挪移。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小时的生物钟的时差，其实呢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不过呢，希望我们亚省呢很快就要跟这种折腾人的调时差说再见了。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我们亚省的一些官员呢就正式宣布，亚省呢有计划将会废除一年两次的季节性的调时间的切换，建议呢永久采用夏令时。换句话说呢，亚省正在计划以后不用再调时间了，春天呢不会少睡一个小时，秋天也不会多睡一个小时了，时间呢将会永远固定在那个傍晚阳光最长的模式里面。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当初到底为什么要调时间，大家记不记得呢？现在呢又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废除它呢？今天呢佳宇就想花几分钟在节目当中呢跟您捋一捋。首先来说一说夏令时和冬令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简单来说呢，其实夏天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我们呢就会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让大家早起一个小时，早睡一个小时。目的呢就是把白天的阳光从清晨给挪到傍晚，这样呢在下班放学后还能多享受一会儿日光，也可以省省电。这个主意最早是谁想出来的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那个放风筝引电的美国老前辈。他在1784年的时候呢曾经写了一封非常幽默的信，说是巴黎人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浪费了阳光和蜡烛。不过呢，其实这封信只是个玩笑，并不是正式的提议。真正的夏令时的制度化呢是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呢各国为了节省燃料纷纷采用战时夏令时这个政策。在战后呢，一些国家把这个政策给保留了下来，一些国家呢就取消了，来来回回呢也是折腾了好几次。加拿大呢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最早呢，其实我们启动夏令时冬令时呢是在1908年的时候，安大略省呢一个叫做阿瑟的小镇率先尝试。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推广呢其实也是跟着两次的世界大战的。到了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呢，大家又觉得其实呢这个政策是真的可以省一些油的，于是呢就更加的普遍了。好像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对不对？但是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废除它呢？其实原因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时代变了，科学呢也进步了。首先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呢就表明说，每年呢两次突然间改变所有人的一个作息，对身体的冲击力是比想象中大得多的。我们卡尔加里大学的很多专家呢就表示说，其实呢人体呢有一个内在的生物钟，它按照地球的自转规律而运转，突然间被外力拨快或者拨慢一个小时，就像倒时差一样。但是问题呢就是我们倒一次时差要适应好几天，而每年两次全社会的集体倒时差，直接呢会导致比如说交通的问题、事故增加、工作效率下降、心脏病呢发作，还有情绪波动等等呢都会有明显的增多的。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那一点点的电，付出的健康代价可能更加大。第二呢，就是当年以为能省下的电，现在其实省不了多少了。因为呢，就是100年前大家主要是用蜡烛还有灯泡的，照明呢占了大部分。现在呢，家家户户都是有空调的，电视、冰箱、电脑、手机、充电器等等。照明呢，在家庭用电里面比例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小，只有小的了。而且呢，在夏令时之后，大家晚上在外面活动更久，反而可以增加空调、汽车、娱乐设备的一些消耗。所以呢，多项研究都表明，所谓的节能效果微乎其微的，甚至呢，干脆是负数。其实呢，这个话题亚省已经围绕之。

0: 卡加里东北区在星期五发生涉及车辆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一名儿童受伤送院，情况稳定。警方表示，事故是发生在傍晚约六点钟之前，在东北Castle Parkway 近 Castle Park Road 一带，警员接报之后到场调查。据悉，儿童伤势不危及生命，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理，目前情况稳定，警方正就事故展开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节新闻。最新预测显示，气候变化和用水需求增加将会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大温地区的供水系统构成重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供水危机。有气象学家分析数据并指出，大温地区属于全球降雨量比较高的地区，但是现有的供水系统如果要应对更加炎热的夏季，又或者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干旱年份，仍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升级。为了解决潜在危机，可以进行的改善方案包括类似在湖泊之中设置巨型吸水管的取水设施，以及建造直径足以容纳汽车通过的大型输水管道。而大温地区的人均用水量也是全国的最高之一地区。有官员就认为，未来除了要推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居民亦都需要积极节约用水，才可以确保长远的供水稳定。卑斯癌症的研究人员正是扩大一项新型检测的应用，协助追溯大约 15% 和基因突变相关癌症的来源。目前部分确诊癌症的卑斯省居民已经可以接受血液测试，以判断疾病是否属于遗传性。在未来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患者将会可以进一步接受另一项测试，以确认致病基因突变是来自父系定是母系。卑斯癌症遗传性癌症项目联合主管的人就表示，了解基因来源对于家族风险管理是至关重要，如果能够快速确定基因来源，就可以及早联系家族成员，评估他们是否同样带着同有的风险，并透过筛检、预防性手术又或者是其他方式降低患癌的机会。这项检测不单止提供风险资讯，亦都可能会影响到临床治疗建议，因为在部分基因或者综合症之中，如果突变是来自父系，患者可能需要终身定期检查以监测肿瘤的发展，但是如果是来自母系，就未必存在相同的风险。这一样项目将会成为卑斯研发血液检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未来能够更加准确了解基因遗传的来源，有助于更有效分配医疗资源。世界消息，欧盟表示，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将会保留所有应对选项。由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又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将可免于关税。特朗普说，目前很多汽车和卡车工厂正在建设中，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以上，创下汽车和卡车制造业的历史纪录。这些工厂将雇佣美国工人，即将投产，形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说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与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

0: 方是几咁不可求。朗格指出，欧盟方面将继续履行既有安排，并强调美方做法不是对待亲密伙伴应有的方式，强调欧盟应该以最明确、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新华社报道，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今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并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和欧盟去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导致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宪等，欧盟一度暂停批准协议，直到三月下旬，欧洲议会议员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国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和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其中美国对欧盟汽车和零部件征收 15% 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
1: 伊朗官员表示，被特朗普拒绝的方案建议将核谈判容后处理，由王子莹报道。
2: 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美国正是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由王子莹报道。
2: 北约表示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在五角大楼官员话，是有五角大楼官员话，撤军表明总统特朗普不满意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北约发言人哈特回应话，美方的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将防务和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北约已经看到进展，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说，美国撤走驻军是可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1: 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由于油价飙升，公司在别无选择之下取消所有航班，并且开始有序停运，客户服务已经停止，呼吁旅客不要前往机场，公司将会安排退款。精神航空在1992年开始营运，截至前年有超过11000名员工，公司凭住低成本的服务对大型航空公司构成压力。精神航空的行政总裁戴维斯就表示，公司在3月份和债券持有人就住重组计划达成协议，本来可以令到公司继续营运，但是近几个星期燃油价格持续上涨，维持公司经营需要数以亿计的额外流动资金，最终令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有序结束营运。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而且明确又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去到危险水平，不过他就说古巴的人民不会被吓到。 特朗普又威胁古巴的人说，美军将会在

0: 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到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会是林肯号。转头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商务部阻断美国对五间中国企业实施涉及伊朗石油交易嘅制裁。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嘅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哋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俾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好快脆又返嚟呢，我哋 The Break 喺呢个帐篷大减价嘅呢个特卖场㗎。咁今日呢喺身处喺呢一个嘅Sunridge 呢个地方啦。咁我哋呢 The Break 呢有琪琪同 Amanda 嘅。Hello, 大家好。咁我而家见到呢现场呢都越嚟越多人入嚟啦。咁呢好多人呢都系攞住个热狗入嚟啦，因为出面派緊热狗㗎嘛。咁所以呢大家嚟到嘅时候呢都可以攞住个热狗一边行一边睇。咁现场嘅价位呢我都帮大家望过一下啦。全部都是非常之实惠的。是啊，咁我哋首先你入嚟之前可能呢你会出去先喺个帐篷度走个圈子。因为啦头先 Amanda 你都影咗好多好正嘅嘢啦，係咪呀。咁同埋就可以头先讲啦，你可以攞埋个热狗啦，跟住呢睇完出面再入嚟慢慢行，可能出面熱熱地。我真係咁讲，今日真係好有夏天嘅。
4: 係呀、啊。咦，我头先见到人呢拉住个狗狗入嚟好 Q 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宠物嘅话呢，其实呢度都欢迎嗰个。
3: 我諗你行出面，因为呢隻狗狗有啲特别嘅。是动物犬嚟嘅。
4: 动物犬类型嘅狗狗嚟。
3: 入通常室内应该唔得，但係你室外冇问题、因为今日喺室外呢你可以系慢慢行嘅。咁、我哋有帐篷啦，有嘢食啦，咁同埋我哋讲呢有好多嘅特惠啦，咁包括咗呢就有呢一个嘅我要讲佢，因为 queen size 嘅床褥呢由199元起呢真係非常抵
4: 呀。去呀、床褥喎、去呀、
3: 真係要睇一睇嗰几个床褥。系坐下先。咁仲有咧，就系好多其他，譬如如果大家唔介意嘅，你有啲清货嘅货品，头先冇讲吓，批至六折嘅，即系有少少刮花啊，有时话有啲微损啊，咁但系你知道，喂。抵喎，我又唔介意喎，
4: 睇清楚喎，佢係刮或者輕微損壞嘅呢係成本價喎，唔係六折，
3: 係啊，
4: 甚至乎可能係低過六折嘅喎。
3: 所以真係要嚟睇一睇嗰啲清貨，我自己就最中意清貨
4: ，as is 嗰啲
3: exactly。OK， 咁啊，而家咧就係先我哋咧就唞陣先啊，咁啊，因為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講其他優惠，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5: 到底是咩令 Sittenridge 与别不同？首先，这个位于卡城南部的社区，将都市便利和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生活更轻松自在。同时住户仲可以享受专属会所 The Block 的精彩设施和活动，加上所有住宅均采用非易燃外墙物料，内用之余亦住得安心放心。想感受一个真正与别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ittenridge， 详情请上 explore.sittenridge.ca。
6: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7: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8: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7: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8: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7: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9: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0: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11: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12: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3: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14: 摩登迪宝娜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6: 还有我黄欣婷，继续就

0: 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制裁五间中国企业的措施。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同第三国或地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展开正常的经贸同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及相关的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的制裁。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禁令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亦都不影响中国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4: 王福苑七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第13日，政府表示实际有119户457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黄圣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睇见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希望可以再次上楼。首轮上楼執拾安排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卢志清报道。
5: 黄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安排来到第13日，由宏胜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不少居民都带备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執拾个人物品。相隔五个月，宏胜阁首度开放，有居民说心情激动。
6: 刚才都忍不住喊，因为见到家黑晒，都面目全非，不开心，我上到去就執到啲贵重嘢先。我爸爸妈妈有啲金器啊，嗰啲啊玉啊，嗰啲喺上面，所以執咗呢啲先。
5: 亦有宏胜阁居民话，时间有限，仍然有好多嘢带唔走，希望可以再上楼。
7: 今日过嚟就真系希望执翻晒啲嘢咯，不过就可惜时间有限，都仲有好多嘢想执，但系执唔到，因为我哋一家有五口，最多又净系可以四个人上，即系想上去影幅全家福都得，希望可以再上去再执下嘢咯，系我而家最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5: 首轮上楼執拾安排将会在下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出席开 TV 节目时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过程整体畅顺。他指出，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
8: 譬如次序啊，我们都会再研究一下怎么样个上楼的安排是会最畅顺的，就是我们都要顾及，譬如我们安排哪一座上先啊，一起做啊之类的，那怎样在我们那个人手那个支援上呢，那个配合可以是做得最好咁样。但我哋其实觉得800也好，多啲也好，少啲也好呢，其实我哋都会安排得到嘅。
5: 至于如果有居民希望有第三甚或第四轮嘅上楼安排，卓永兴话会喺完成头两轮之后再视乎情况考虑点样处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二日截至下午四点，超过691000人次出入境本港，入境占近377000，包括232000几人次的内地旅客。出境方面，超过314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242000多人次是香港居民。公众地方禁止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前日起生效。控烟酒办至今发出四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重申，控烟酒办督察有权力要求违规人士提供联络资料同身份证明文件，但一般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之下才会行使搜查权。邓永林报道。
9: 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今年初至今做了很多工作，就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吸烟

0: 产品的法例进行提醒，包括在口岸、抵港航班和内地社交媒体向旅客宣传。而过去两日，控烟酒办有加强执法巡查和宣传工作，例如是在金钟、铜锣湾、太古等地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总共进行216次巡查，就新法例发出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就违例吸烟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他形容执法过程顺利。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中华，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访华时候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又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王子莹报道。
2: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说，安理会今个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他提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谈到中东局势，傅聪话中方非常关注近期听到关于停火只是暂时性，需要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言论。他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伊朗需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亦需要解除海上封锁，美伊双方必须本着诚意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因应美伊战事推迟至今个月访问中国，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傅聪相信，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
3: I'm sure if the Hormuz is still closed by the time President Trump goes to China, this issue will be high on the agenda of the bilateral talk.And of cours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oes far beyond the issue of Hormuz. And I think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both peoples. And I may say for the entire world of the people of the entire world that China and the U.S. maintain steady and sound and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2: 对于中美关系，傅聪说，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强调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今日是5月2号星期六，今日的日出时间是6:08，日落时间是8:59。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41%，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东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4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8度。红绿市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6度。寮必树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5度。冰湖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零下1度。即使白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2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7: 下午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Eric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翻嚟咧，我哋嘅現場直播啦嚇，咁啊，身處嘅地方依然咧喺 The Break 啊嚇，呢個東北3451 Sunridge Way。

0: 咁啊，越嚟越多朋友咧就嚟到啦，因为咧嚟到下昼嘅一点钟啦，咁啊，可能有啲人食咗嘢啦，又或者你未食嘢，我望出边先，继续仲有二九啊，应该吓，咁我唔知道派到几时啊。
1: 有啊有啊有啊，见到有啊，
0: 系啊，仲有嘢饮添嘅，所以大家嚟咧就有嘢饮。有嘢食嘅，咁啊仲可以，當然啦，就最緊要嘅嗰個最重點嚟睇平價先啦。
2: 係啊，因為咧我見到咧出邊咧有個 high sense 嘅雪櫃咧，只需要599蚊，599蚊，因為我最近咧真係換咗個雪櫃啦，哇！我換咗雪櫃係1000多蚊啊，但係而家咧現場係有599蚊，已經可以買到一個18立方尺嘅雪櫃啦。
0: 係啊，咁啊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咁講啦，除咗呢啲底嘅嘢之外，我最緊要就係我成日頭先講啦。嗰、那個清貨嘢，
2: 係
0: 嗰啲清貨嘢咧，係低至6折啦，有啲係成本價啦，OK。咁啊，呢啲嘅咖啡台咧，可以係每件78蚊，
2: 嗯、
0: 床頭板每個每一件啦，係低至68蚊。咁、
2: 嗯、
0: 啊，仲有咧就係、是、一啲嘅糖，即係可以瞓得到嗰啲椅，應該瞓低嗰啲，係咪叫貴妃椅咧？可能。
2: 類
0: 似啦，應該
2: 貴妃椅係喐唔到嘅，躺椅有機會咧，佢係會用電動伸展嘅。
0: 係啦，咁啊，佢每張198蚊喎嚇。係，咁啊，仲有就係、是，如果你話成張餐台連啊，有台有凳啦，呢啲嘅組合咧係低至每件28蚊嘅，哇！真係想睇下。咁所以呢啲清貨嘅嘢咧，存貨係唔多嘅。咁、
2: 嗯、
0: 如果你嚟到有時真係好彩嘅啫，你真係啱啱睇中撞中佢就係減價嗰件嘅嘢咧。若然而家大家真係有需要而家啲嘅話咧、嗯，我覺得係好好嘅時機嚟。
2: 係啊係啊，冇錯，尤其是咧喺帳幕嗰度咧，帳幕。底下全部都是清貨啊，咁全部都是 as is 咁樣發售啦，咁嚟到睇啱，你想即刻搬翻屋企嘅可以，你想
0: 送貨都得，
2: 係啦，送貨亦都得，同埋我見到咧啲職員咧個背脊嗰度咧寫住一個幾特別嘅資訊，係咧就話如果你想有呢、這個。面色分歧嘅話，你就問我啦。
0: 係啊，咁你可以問佢。
2: 係啊，冇錯，面色分歧。
0: 咁啊，想知多啲嘅資訊啦，我哋啦，依家稍後時間再同大家講，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3: 又係時候嘆杯靚茶，黐實。

Morning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来到了，就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中午1点08分的时间了。哇，眨下眼睛觉得很快，来到了踏入这个五月份，都不好像刚过完年没多久这样，是不是？而刚刚送给大家的就是刘德华和姜涛的歌曲，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天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的咁啱今日又是你的生日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过啦，真的没错，最紧要开心生日的时候就要开开心心，是不是？眨下眼我就觉得很快，为什么呢？而家望返个月历呢，就是这个农历，今日呢就是这个农历的三月的十六，是啦，农历的三月十六号。咁啊，点解讲得咁快呢？好似即係过完年，农历年好似都唔係好耐咁样，即係唔係好耐，因为闰咗一月啦，咁所以呢突然间呢就发觉啊，已经嚟到2026年嘅五月㗎啦，咁啊过咗差唔多就嚟一半喎咁样。咁啊跟住呢仲有呢就睇睇日子嘅，响呢个嘅星期二五月五号呢，唔係农历啊，係呢个新历，五月五号呢係立夏。立夏即係话咩？哇，夏天嚟到啦，唔知会唔会仲即係即係仲有啲雪落呢咁樣，都好驚驚下。咁但係我諗好多朋友呢就已經開始打理佢嗰個嘅後花園啊、前院啊，準備呢睇下呢就係、是、即係會到時一天氣一暖啲嘅時候呢就種啲乜嘢落去啦，花啦定係呢就係、是、啲蔬果啊等等。咁而呢就係、是、當然啦，去到呢一個嘅下個禮拜呀，唔係呢個禮拜，下個禮拜五月十號呢就係、是、母親節啦。咁母亲节嘅时候呢，大家唔知会有即係有冇啲咩嘅准备呀、啊、有冇啲咩表示呢？咁其实我觉得呢就好多时呢，而家呢有啲人呢就即係工作太忙啦，係咪先？咁但係咁啱即係你如果係星期日嘅时候，可能呢就即係同媽咪呢就出去飲餐茶啦，食个 bunch 啦，或者呢就约佢呢就出去呢就係食餐饭啊，甚至可能食个 buffet 呀咁样。咁其实呢就唔需要一定要话有阵时哎呀都唔知买啲咩送俾媽咪好下。其实少少心意呢我都觉得应该係已经好足够，好过你呢就咩都冇表示。咁除非你话你要返工嘅，咁可以提早嘅，咁咪提早做囉，係咪先。我自己个人嚟讲呢，我就唔需要一定话哎呀我要真係要正日母亲节先至去庆祝嘅。最紧要呢而家好多时呢返工就啱大班人嘅时候呢，总言之呢就係、是、最紧要呢就係、是、开开心心呢就冇所谓㗎啦。咁啊最紧要呢就係、是有少少表示都要㗎，咪咪先。咁就算你话哎我真係又唔得闲同媽咪去飲茶，又唔得闲食饭嘅时候，咁你咪即係送扎花啦，送盆花都好啦，咁我当然啦，有陣时候哎呀唔知想即係送礼物嘅时候送俾媽咪有啲咩好呢咁样。咁有陣时候呢都要睇下你自己作为仔女嘅话呢够唔够细心啦。咁可能有时候平

0: 时听下妈咪嘅口气啊，佢中意啲乜嘢啊，又或者佢而家需要啲乜嘢，可能佢需要，可能咧就要换，可能要换个枕头啊，换个床褥啊，啊换啲咩嘅时候，系咁啊，而家可以即系母亲节嘅时候，即系系送埋俾妈咪，咁啊妈咪更加开心啊吓。咁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而家嘅天气啦，咁啊原来今日咧有三成机会咧会落雨噶吓，咁大家咧都要即系留意一下啦，咁啊冇话俾个即系个天啦呃你，咁啊虽然三成咧，其实落雨嘅机会咧就。话大话即系话大又唔系大，话少又唔系少咧，即系佢都会有机会落雨噶嘛，系咪先？咁啊，梗系希望佢咧就唔好落雨啦，系咪先？咁啊，难得啊咁好嘅天气啊！咁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15度啦，相对嘅湿度41%，好干燥噶。咪吹紧每小时13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日最高咧会去到20度啊，有三成机会落雨，晚间同样都有三成机会落雨噶吓，晚间会跌到落去4度嘅。听日星期日啦。咁啊，阳光普照，其实打后嚟紧呢个礼拜咧都非常之和暖啊！最高咧星期日咧系20度，最低咧晚间4度嘅。星期一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1度，最低1度。去到星期二方面咧，继续阳光普照，最高咧就系14度，最低2度。好啦，去到星期三方面咧，天晴，最高21度，最低10度。而星期四咧，话系成个礼拜里边咧预测系最热嘅。是有22度啊，最高呢有22度，而晚间呢跌返落去7度。去到星期五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9度嘅。今朝早日出嘅时间6:08，今晚日落嘅时间呢就係8:59啊。咁讲到呢就係话呢即係上次啦同大家讲我大当家去旅行嘅时候啦，咁讲到话梯田，虽然梯田去到梯田呢呢、這个嘅呢、這个地方啊，咁呢就比较呢就係、是、天气呢就係、是、大雾啊，咁所以呢就睇得唔係好清楚。咁原来其实讲到梯田方面啦，咁我哋今次去到呢呢、這个叫做老虎嘴嘅梯田啊，咁其实佢附近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梯田啊。咁我哋今次去到呢个呢就係、是叫做老虎嘴嘅梯田，其实佢喺个山谷附近嘅。咁我哋一路即系坐车去嘅时候，发觉咧就系、是，佢已经系灌咗水嘅。咁你睇梯田咧，好多人咧就话啦，梗系要睇到灌水啦，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如果佢系种紧呢一个嘅呢、這个嗰啲稻米啊，嗰啲即系。殃咗嘅时候，咁佢咪淨係绿色啦，又或者呢就係即係乾蒸蒸就唔靚。因为你梯田呢就要佢收割晒灌晒水，咁你就会见到咩呢？倒影啦。咁倒影係天嘅倒影啦，又或者呢就係山嘅倒影啦，甚至乎呢就係、是日落嘅倒影，以及呢就係、是、日出嘅倒影。咁其实我哋去嘅时候呢佢已经係灌咗水嘅。咁但係因为呢就係、是、即係有雾啦，咁所以呢就睇得唔係咁清楚。但係影相方面呢其实有啲朋友影得叻啊吓係影得到㗎吓。咁好彩啦，咁我哋今次个团里面呢咁有位女士呢佢就好鍾意影相，影相好叻嘅。咁佢竟然间佢真係影到好靚。咁稍后我都话我等我而家執緊啲相嘅时候呢咁我又 po 上去啦，要借佢几张。真係好靚啊。咁啊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啲係即係人哋嘅技术加埋呢就係、是、可能佢嘅器材方面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影到出嚟嘅时候呢都发觉咦好清楚喎、啊、咁样。咁好啦，咁我另外呢除咗你讲到呢、這个梯田之外呢，咁我哋去咗呢都呢呢个因为喺呢个罗平嗰度啦嘛，咁亦都有一个呢就叫做九龙瀑布啊。咁呢个九龙瀑布呢大家如果知道呢就係话喺呢一个嘅云南方面呢，除咗呢一个九龙瀑布呢唔係咁出名，最出名係咩黄果树瀑布，咁稍后呢我哋都会去到㗎。咁但係我哋未见到呢、這个即係黄果树瀑布嘅时候，见到呢个九龙瀑布呢哇发觉都好靓喎。我哋仲要呢就係、是、坐呢个木筏呢一路咁样呢就係、是、洗近佢。咁所以呢都好特别下㗎。咁但时间嚟到呢度㗎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返到嚟有呢一个嘅万能 白宝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蓝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 U 级鸭每磅3.6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青葱1.98三扎，十月稻田香稻贡米每袋12.99，走地奥米加三大鸡蛋每托10.97，60% 麦方包6蚊两包，分鸡每磅8.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

0: 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1: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真系话咁快啦，又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咁跟住有琪琪同 Amanda 喺度嘅。咁今日咧喺呢个 The Break 啦，咁啊帐篷大优惠啦，好开心啊！因为上次咧个天气都未许可啦，即系都好天嘅。咁但系未至于话，就好似去到夏天咁，但系好快脆啊！而家已经系哇，你见到出面啲草都绿咗
3: 啦。我相信咧夏天都系嚟啦，或者系咪叫春天定夏天而家？
2: 春天希望唔会有雪系嘛？咁所以我哋个帐篷就出翻嚟。
3: 系啊，帐篷大优惠嚟啦，一年五日都会有噶。
2: 系啊，咁啊，因为一套好天嘅时候咧，你会见到 The Brick 咧就会哇，即系个停车场咧都系摆满晒一个嘅家私啦、电器啦。咁啊，同埋咧就是、今日咧特别啦，咁啊适逢呢一个星期六咁靓嘅日子啦，咁佢哋咧就有埋呢个嘅热狗啊，
3: 系啦，
2: 派发嘅。咁啊嚟到咧可以攞嘢食啦，攞啲小食啦，攞嘢饮啦，咁啊一路行。一路食一路睇，
3: 冇錯啦。咁同埋咧，而家咧真係正式踏入呢個冇雪嘅季節啦。我只可以話，我都唔知春天定夏天啦。咁所以咧，我都開始物色緊咧，我哋有冇啲户外嘅傢俬啦。咁我而家面前咧 ，exactly 我哋個 booth 面前咧就有一 set 好靚好華麗嘅户外傢俬啊。咁樣而家户外傢俬咧係有 25% off 嘅喎。
2: 係啊，咁啊仲要聽下視乎啦。如果你話喺出邊，可能你見到一啲清貨啲咧，可能更加平啊。因為我有上次有見到有啲清貨嗰啲傢俬係更平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度頭先你講啦，嗰啲職員後面有啲0%，所以有時你唔使驚嘅。我哋話買家具咧，即係一個好大嘅，都一個好
3: 開支嚟嘅，
2: 或者你突然之間哇，我要攞幾千蚊出嚟，
3: 唔使。
2: 啊，咁呢度唔緊要，你可以咧就係
3: 免息分期啊！
2: 喺加拿大嘅好處，
3: 加拿大嘅好處
2: 嘢都係免息分期，
3: 買少少嘢都可以免息分期。
2: 當佢一講免息咧，我就分咯咁。
3: 一定分啦，係嘛？
2: 即係有息就唔好啦咁。
3: 係啊，
2: 但係一免息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咁咪分開幾次先俾啫。
3: 冇錯冇錯，
2: 會都會令你有呢個感覺係
3: 係
2: 遲啲先俾咯，即係遲啲先俾咁嘅
3: 嚇。
2: 咁所以咧就是、大家咧都可以咧嚟到咧，即係買嘅時候可以唔需要咁驚，啊，即係話我買多咗，我驚冇錢，唔緊要，先買咗啲你想要嘅嘢，啊，你一啲覺得真係抵啊，你唔買而家咧就好即係唔著數嘅，咁啊記得啦嚇，咁啊快啲咧就要嚟到我哋呢一個嘅 The Break 啊嚇，東北3451 Sunridge Way， 而家將麥交翻俾直播室。
1: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4: 我哋有万能

Hello， 大家好，时间嚟到1:19就嚟20分噶啦噃，咁有呢一个嘅掹冷百宝箱嘅环节。咁头先同大家讲到咧，就系呢个嘅九龙瀑布吓。咁呢个九龙瀑布里边咧，咁啊就我哋咧就系、是、即系佢旅行社咧就安排咗我哋咧就分咗几只呢个木筏咧，咁啊即系当年木筏就唔系话咁企喺度嘅，咁有得坐嘅，好舒服噶吓。咁啊一路坐咁啊一路影相，即系欣赏两岸，咁然之后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瀑布嗰度啦，咁样咁啊都见到呢个瀑布都哇都好靓咁样吓，即系浪花四溅啊，咁啊即系又即系都。而且確咧都幾特別下嘅咁樣嚇，咁我跟住咧就係、是、即係你話除咗睇呢個嘅瀑布之外啊，咁樣咁你知啦，即係耐冇見咧都會好即係好想去即係睇多啲噶嘛，係咪先？咁啊，但係咧你都係要去行嘅嚇，即係講緊去到你呢啲嘅即係內地中國裏邊嗰啲嘅景點咧，你唔行咧你就咩都唔使睇噶啦，係咪先？咁啊好啦，咁啊即係行完曬之後，其實都幾攰。咁跟住啦，我哋就即系除咗去咗呢一个嘅九龙瀑布之外咧，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再即系去到咩咧？就我哋去到咧，就系、是、有一个嘅酒店啊吓。嗱、啊、呢、这个酒

酒店咧就喺呢个利勒嗰度嘅，啊利勒即系好似利勒大佛嗰度啊，咁呢度咧其实就唔关事啊，只不过佢叫利勒嘅啫吓。咁呢个酒店咧就好特别嘅，佢侧边咧就有一个嘅文艺特色打造一个嘅小镇啊吓。咁啊里边咧就即系响隔篱，咁我哋就可以咧就系、是、自己行过去啦，又或者咧有车咧有啲佢里边酒店嗰啲车车我哋过去咧，嗰度啲地方咧有咩特别咧？佢咧就系、是、好似一啲嘅。萬花筒嘅藝術咁樣啦，咁外形呢就好似一個一個嘅酒樽啊，係啊，一個好多嘅酒樽，咁裏面呢亦都有啲嘅藝術嘅作品啦咁樣啊，咁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即係本地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人士啦去到㗎啦，咁喺嗰度呢我哋就住呀，真係仲要係可以睇到有啲嘅因為佢附近都有好多梯田㗎嘛，咁我又即係話哇日出呢可能呢喺我哋嘅酒店呢食早餐嘅時候呢就會見到㗎啦咁樣，咁日落可能都會見到，咁結果呢都係睇唔到嘅，因為冇太陽，日出呢佢哋我哋一路食呢諗住喺度等啦，咁點知呢就等咗好耐都係好失望嘅，睇唔到啊，咁不过有冇机会睇日出呢？係有嘅，咁跟住呢咁我哋呢就去咗边度呢？去咗呢一个呢就係睇呢个嘅油菜花，咁可能喺呢个 Calgary 方面嘅朋友就油菜花我哋成日都有睇到啦，嗱我自己当初都觉得係油菜花啫咁样，咁但係呢佢嗰个油菜花呢就係、是、嘩是在这个群山之中啊，是啊，咁啊，即是好多即是背景呢就是一啲嘅山啦，咁而前面呢就是一啲嘅油菜花田啊，你可以见到真係一个花海嚟嘅，咁啊即係嗰度呢就係、是、哇好多人呢都系种呢一个嘅油菜花嘅，咁佢哋我諗呢佢哋都即係好出名嘅就係、是、呢个嘅芥花籽油啊咁样啊，咁啊有咩咁特别呢？就係、是、你呢个油菜花佢呢、這个我哋平时睇就前面一望无际，好似个一个嘅平原咁样就一路望啦，你望到无尽啦咁。咁但係今次呢我哋去嘅时候呢我哋就要登上去一个嘅一个小山，一个山丘啦吓，即係又唔係小嘅，都行到几气和气喘啦，有啲朋友仲唔行上去先，因为实在太多楼级啦咁样。咁我哋就行啦吓，还念即係旅行啦吓，咁食咗咁多嘢咁都要即係释放下一啲嘅 energy 㗎嘛，係咪先。咁行啦，我一路行一路行上去呢就係呢一个嘅叫做金鸡峰啊，喺上面呢就一层一层咁样呢个观景台呢，你就会睇到向下望你就直头一望无际。因为呢就係、是、话你可以行到一半嘅时候你睇嘅景呢就睇多啲啦，到你想登顶嘅时候再睇呢，嘩环住你即係360度全部都係一个好好多嘅一个嘅好大块嘅呢个油菜花田嘅时候呢个感觉呢又唔同㗎喇喎，咁所以呢我哋都行咗上去嘅时候呢就好开心啦，即係可以即係做到啦，咁然之后呢就360度回望下呢就即係都几得意，咁仲见到呢就係、是、佢有啲嘅油菜花田里面呢就即係仲见到有人呢就喺度收割啦，不过呢就我哋有冇落到去呢个油菜花田里面呢？佢有嘅，佢有啲嘅路仔呢就俾你可以行到入去里面呢就即係影下相啦，你知好多人啲攞景都系㗎嘛，咁个背景全部都系油菜花田都有嘅，但係都好驚，点解好多蜜蜂呀、啊。去完呢个嘅利勒之后啦，咁我哋跟住呢就去到呢一个嘅落到去呢就係、是、呢个兴义就係、是、贵州㗎喇喎。咁其实唔讲唔觉呢我哋已经去到呢第11日第12日嘅行程里面㗎啦，我哋全程呢就係、是、20日嘅。咁去到呢个兴义即係呢个贵州嘅属于贵州嘅地方呢，有呢一个呢就係、是、叫做万峰湖嘅景区啦。呢个万峰湖呢另外一个呢叫做十万大山啊，佢嗰度有好多山。咁啲山呢係延绵不断，一个山一个山接住嘅。咁即係同我哋见到呢个嘅Rocky Mountain 呢又有唔同㗎喇，因为佢真係好多好多山。咁而我哋去到呢个嘅万峰湖里面呢，点解我哋会睇呢个万峰湖呢？其实万峰湖呢原来呢佢就叫做万峰之湖，西南之最，山水嘅画卷之美誉啊。咁原来呢佢呢个万峰湖呢就是、相当于呢就是76个杭州西湖啊。咁好大嘅，咁就是属于全国呢五大淡水湖之列嘅。咁点解呢个有呢个嘅淡水湖呢？其实就是一个水力发电嚟㗎啊。咁佢里面即係都做到好靓。同埋好特別呢就係、是、話一路去到呢個萬峰湖嘅時候我哋係會將會坐船游即係游湖啦，
然后我哋发觉就咦，点解有咁多人？原来卖咩咧？卖鱼利啦，卖钓鱼嘅用具啊！咁原来咧好。

0: 佢哋就算佢哋即係本地嘅人呢係鍾意去到呢個萬峰湖裏面呢係去垂釣啊，係去釣魚嘅。咁我哋坐船呢就去到呢一個嘅萬峰湖裏面呢，咁你都有好多嘅即係你知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啦。咁我哋坐呢個船，一個即係一個大嘅遊艇咁樣一路咁樣去睇欣賞呢個湖，因為實在太大啊。咁我哋去欣賞呢一個嘅因為係即係佢儲水量，佢即係做一個嘅發電啊。咁佢原來個儲水量呢高達呢係102亿嘅立方米啊，咁系属于咧就系呢一个嘅西电东送嘅一个重要嘅能源基地嚟噶吓，咁啊主要咧就系俾呢个珠江啦、三角洲重要嘅水源供给地嚟噶，咁但系咧我哋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即系佢嗰个嘅水量啊是降低咗啦，已经啊，即系你会见到佢最高水位嘅时候去到边啦，而家低嘅时候有几低啦，但系都未算系最低嘅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咧，你个船咧，我哋一路行嘅时候咧，咁你会见到咧，好得意嘅，有一个嘅迷你嘅即系一个嘅叫做咩啦，就系长江三峡。系啦，咁啊一路只船入去嘅时候咧，你有少少感觉啦。虽然我咧就未去过呢个长江三峡玩啊吓，咁但系个感觉咧，有时即系睇电影啊，或者睇影片嘅时候，都发觉都有少少似吓咁呢个嘅两边咧，周围两边咧就系呢一个嘅峡，即系呢个崖啦，即系两边啦，系咪先？咁啊窄嘅，咁你一路只船咧一路入去，咁船一路入去嘅时候咧就好得意啊！你去到某一点咧，啲船咧。即係嗰啲觀光船啦，你就要掉頭㗎啦，因為點解呢？前面啲水太淺啦，佢要搵嗰個最深嘅地方呢，嗰啲船呢先至可以呢就係、是、掉頭啦，同埋行到出去㗎啦。咁啊都幾得意嘅啊，咁啊當然啦，佢主要有啲景點呢就係話又話似鷹啊，又話似呢樣啊，又似神龜啊嗰啲咁樣，呢啲呢就要靠你自己嗰個嘅想像力啊先至可以呢就係即係諗得到嘅。咁我讲到呢就话去睇完呢个嘅萬峰湖之后呢，咁我哋亦都呢就係、是、去到呢就係呢一个嘅另外一个地方啊，就叫做咩啦，就係呢一个嘅萬峰林啦，係啦。嗱讲到呢个萬峰林呢，萬峰湖就睇湖景啦，係咪先。萬峰林呢就係咩呢，其实我哋第二日去啊，咁睇呢个萬峰林呢，其实最主要呢就真係睇呢，就点解佢又叫做呢就係即係萬山之王咁样啦，即係话点解真係有一萬个山，即係咁当然啦，你数就数唔到嘅，係咪先。咁但係佢形容得萬山嘅话，即係佢层层叠叠呢，你係见到好多唔同嘅山峰啊。咁而去到呢一个嘅萬峰林里面呢，我哋佢有好多嘅景点，主要呢亦都係呢就係睇下呢啲山峰啦，佢形成咗一啲嘅唔同嘅形状啦，譬如包括有将军峰啦、有锦绣田园啦，有呢一个嘅八卦田啦。咁其实佢喺呢个嘅萬峰林里面呢，你亦都一路呢就係、是、坐呢个观光车呢一路上去山上面，一路一沿途咁样睇㗎。咁到底有啲咩景色呢，即係值得我哋自己去流连呢，咁都好特别㗎。因为原来呢你脚下嗰啲呢就係、是、一啲嘅油菜花田嚟嘅，都係咁，但係呢佢有唔同嘅地方呢，即係一路咁样行嘅时候呢，就原来係唔同嘅村落啊，亦都即係佢唔同嘅民族呢、這个嘅少数民族里面呢，佢哋自己嘅地方啊，都几有特色嘅。时间嚟到1:30喇，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翻返嚟呢，我哋嘅現場直播真係好快脆呀，轉個頭就叮咁個幕出面呢陽光非常之好，今日嘅風和日麗，最適合呢就係出去呢我哋The Brick 下呢一個停車場嗰度呢睇下呢啲嘅帳篷嘅。咁喺帳篷底下呢係有好多頭先Amanda 你都揀咗一啲啦，係咪呀，一啲平嘢啦，包括咗有卡斯啦，包括咗有一啲嘅電器啦，
6: 冇錯啦。咁頭先呢我都同大家介紹咗啦，

0: 平到咧，洗碗碟机咧系有300蚊唔使啊，系300蚊唔使就买到个洗碗碟机翻屋企系新噶 ，OK， 二手搞都搞唔掂啊！冇错啦，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真系真系要嚟睇下一啲帐篷底下嘅最实惠嘅家私同电器啦。
1: 嗯，咁啊，我哋好多嘅平嘢啦，我哋先讲讲啦，又重温翻啦。今日咧有一啲嘅，譬如咧布面 queen size 嘅床褥啦，系低至。即系其实有一张有啲系净系买199啫，系我哋仲未有机会去坐嘅，依家睇下可唔可以坐到呢张 queen size 嘅199蚊。咁啊，仲有咧就系18立方米雪柜啦，都系599啦。咁我哋嘅书台低至59蚊，大部分嘅货品咧系。都是即时你买即刻拿走又或者安排帮你送货的。咁啊所以真係一件嘅啫有啲嘢。
0: 係啊同埋呢如果你哋呢煮食方便啊气炸锅同埋微波炉啊100蚊唔使啊 ,99蚊已经有一个啦。
1: 哇微波炉呢其实都幾贵话俾你有时你自己实在睇下。咁仲有呢就係呢一个有啲嘅餐桌组合我自己好紧要啦即係其实有啲人想买餐台组合喎咁样。佢最低嘅每一件啊即係可以低至28蚊啫。哇张凳我哋即係话搵咗张凳都好好啊100蚊张凳。唔係嗰啲胶凳啊。係真係一件餐桌係餐桌嗰啲凳啊。咁所以呢大家呢就要即係手快有
0: 手快冇啦。
1: 仲要嚟呢就係食下熱狗嘅话呢就快啲嚟到呢我哋呢个嘅东北3451新 Which Way 嘅 Dirt Break 啦。將个时间交返俾直播室。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个的开心教室的环节，时间来到1:33就来34分的了。今天跟大家讲下什么呢？讲下呢就是这个的湿气啊。咁你知啦，我哋即係你如果讲话潮湿喎，咁 Calgary 梗係唔会话潮湿啦，我哋讲緊呢我哋人体里面呢嗰、那个嘅湿气啊。你知啦，如果我哋人体里面呢就嗰、那个湿气重嘅话，会有啲咩嘅即係后果呢？会令到你呢就係好攰啦，会有呢个嘅水肿啦，甚至乎呢有个叫水肿虚胖啊，即係话其实你唔系肥嘅，你只不过系水肿嘅啫，明明食得少㗎啦，个体重呢就有增冇减喎，甚至乎真系讲到呢就系话我系真系饮水都肥啊。咁如果你有呢一啲咁嘅烦恼呢，可能呢就系话你已经系被呢一个湿气呢缠身㗎噃。咁唔好讲到呢就系话潮湿嘅地方，可能譬如好似香港咁样啦，又或者呢加埋啊，即係有好多你知香港人啊，你话如果屋企里面冇冷气呢，根本真係我可以讲生存唔到啊。即係尤其是我哋呢啲呢嚟咗呢个 Calgary 即係加拿大咁耐呢，哇，加拿大你可以冇冷气嘅，但而家可能有啲人都话唔得㗎啦，因为天气好似越嚟越熱咁样啦。咁但係呢即係都可以顶得顺嘅，如果你话真係冇冷气嘅时候有风扇啊咁样，或者你匿落个 basement 都可以搞掂。但如果你去香港呢冇冷气呢，我又话俾你听啦，简直係真係唔可以生存啦。咁又鍾意呢，因为你熱㗎嘛，系咪先。咁好多人呢就鍾意饮冻饮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讲香港方面呢，十个着咗有九个呢都有湿气嘅问题。咁如果你喺呢个中医方面嚟讲啦，阿黎西医又冇话湿气呀，系咪先。中医方面啊，咁同大家讲下呢就係话有啲咩嘅去湿最强嘅去湿嘅食材啦，又或者有啲嘅汤水，懒人嘅汤水啦咁样。首先讲下呢就係话啦，如果你湿气重啊，有啲咩嘅即係症状呢，你又中咗几多个呢，你属唔属于系湿气重呢？咁你又唔好諗住话我喺呢度咁乾燥嘅地方我梗係唔会湿气重啦，唔系㗎。咁 即係可能如果你喺呢度有阵时候有啲朋友呢睇开中医嘅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原来中医啦就话啦，你平时呢冇汗出

气方面呢有呢一个嘅外湿同埋内湿㗎喎。有咩分別呢？主要呢就睇你嗰個嘅外在嘅環境啦。咁喺呢個外濕方面啦，譬如喺香港方面啦，即係佢呢一個嘅三月天啊，即係我之前返去香港嗰陣時呢，就即係屬於潮濕嘅，牆都會出水嗰啲呢，即係環境啦，潮濕啦，多雨啦，那個濕氣呢好容易呢就會係透過呢個皮膚呼吸入咗去我哋嘅人體裏面，特別係剛才我所講嘅回南天啊，就最為明顯㗎。咁尤其是如果有啲朋友呢又唔鍾意帶遮出街嗰啲呢，成日淋雨啦，着住一啲嘅即係濕嘅衫啦，居住嘅環境又潮濕嘅話呢，都會加重呢個叫做外濕啦。好啦，內濕係咩呢？主要呢就係發源於你嗰個嘅腑臟啊，即係五臟六腑嗰個腑臟方面嘅個功能呢失調。特別呢就係咩呢，你嗰個脾胃啊運化呢個水濕嘅功能呢減弱咗。譬如你自己本身有一啲不良嘅飲食習慣啦，譬如鍾意咩鍾意食生冷嘢啦，成日飲埋啲嘅唔凍嘅都唔飲啊，雪糕啊，汽水啊，什麼呢一個嘅即係珍珠奶茶啊，天氣熱嘅時候一定要飲凍飲啊，冰水啊等等啦，一啲嘅即係甜食同埋凍飲呢都会系咧损伤我哋嘅脾胃噶，引致到咧我哋嗰个水湿啊，冇办法咧正常咁样去代谢，积聚喺我哋体里边啦。咁所以咧就有分外湿同埋内湿嘅。咁而最主要啊，佢一啲嘅症状系咩咧？睇下你中咗几多啦，你属唔属于湿气重咯？第一，精神不振，系啊，你唔好话我琴晚夜瞓，所以精神不振啦吓。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瞓极咧都似唔够嘅，都系好攰嘅。头重啦，系啊，头重重咁样啦，四肢咧系沉重同埋无力嘅，就唔系话我瞓醒一觉嘅时候咧精力充沛嗰种咧就唔同嘅吓。好啦，第二咧就系你呢个嘅舌苔咧就系厚腻啊吓，咁啊照镜嘅时候或者你朝头早起身刷牙嘅时候，发现咧你嗰个嘅腻头上面铺咗一层厚厚白腻或者系黄色嘅舌苔，即系个腻胎啦吓，即系厚重嘅腻胎啦。第三样咧就系呢个咧就系你嗰个嘅。大便咧唔成形啊，质地咧系点样？系软烂同埋咧就系黏腻嘅，容易咧就会黐响呢个马桶，即系唔系香蕉状啦，系香蕉状先叫健康啲噶嘛，系咪先？咁啊甚至乎咧就系即系佢冇咁容易冲走嘅，成日黐住咗咁样嗰啲吓，咁你要留意啦噃。仲有第四个咧就系四肢咧水肿啦，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眼皮浮肿啦，晏昼嘅时候咧你小腿咧就会肿胀啦，或者你用手指揿一揿咧你嗰个嘅脚眼啊侧边嘅地方咧吓，咁你就会发觉咧就系凹咗落去就系水肿啦噃，咁啊四肢水肿啦。而第五个咧就系皮肤嘅问题啦，你个面部啦头皮咧好容易咧出油嘅。反复咁样可能会出现咗一啲嘅湿疹啦、暗疮啦呢啲问题啦，都系咧代表咧你嗰个湿气咧都系重个噃。好啦，去到第六个系咩呢？食欲不振啊，冇胃口啦，成日胃胀啦，口淡淡，食咩都冇味啦，冇乜胃口进食吓，咁亦都系咧就系属于咧就系可能系湿气重嘅。第七样咧就系咩咧？关节酸痛啦噃。嗱，關節咧覺得好酸軟啦，好沉重啦，尤其是咧就係喺呢個陰雨天嘅時候咧，更加明顯嘅。好啦，女性方面咯，就係佢嗰個本身嗰個嘅白帶咧會係增多啦，比較清晰同埋咧呈現豆漿咁樣嘅渣滓啊，甚至乎可能咧就會有啲異味嘅。好啦，第九樣咧就係咩咧？口氣重啊，嗱唔係話你大口氣，而係你有口臭啊，口氣啊，覺得咧就係好即係口裏邊咧成日咧就係好黏膩唔清爽嘅。甚至乎出現咧，就係話好明顯嘅呢一個嘅口臭啊！好啦，最後一樣咧就係咩咧？就係虛胖嘅體質啦。嗱，體重咧就增加，但係咧你個身體咧睇起上嚟咧就係浮腫嘅，肌肉咧係鬆弛，就唔係話結實嘅肥胖噃。咁啊，睇下你自己咧就係屬唔屬於咧嚇？我頭先所講呢十樣裏邊啦，你又中咗幾多樣啦？好啦。讲到咧就系话啦，咁啊之前讲到点解香港人咧就即系都会好容易咧就有湿气重咧，嗱除咗环境同埋嘅生活习惯啦吓，你知啦，即系香港方面咧成日回南天就属于一个湿气嘅温床嚟噶吓，咁啊好多时咧就系个全年个湿度咧比较偏高嘅。其次咧就系话啦，如果你个生活压力大啦，饮食又唔定时啦，加埋你仲要特别中意饮冻饮啊，或者系中意特别中意食甜品咧，系一个

0: 助湿嘅食品嚟嘅，咪削弱咗我哋嗰个脾胃嘅功能啦。长时间咧就会系即系留响呢个冷气嘅环境里边啊，即系我自己都想舒服啊嘛，系咪先？咁啊，翻工好多时啊，你香港咧个个都系响呢个冷气嘅环境里边咧就系工作嘅，亦都会咧就系因为种种嘅因素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排汗嘅功能咧减弱啊，湿气咧更加咧难排出啦，所以我头先讲嘅响排汗咧，系可以将我哋嘅身体里边嘅湿气咧系排出嘅。咁你排唔到嘅时候就咩咧？形成咗一个恶性嘅循环噶啦。好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啦，呢一个嘅湿气啊，对于我哋身体真正嘅影响系乜嘢咧？吓，头先所有我讲到即系有啲咩嘅症状之外咧，佢话其实咧就系话啦，湿气咧佢系可以咧好容易咧妨碍我哋嘅气血运行，影响咗我哋嘅新陈代谢啊。咁而咧亦都讲到咧就系话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嗰个脾胃功能失调啦。咁啊，脾胃主要系咩咧？嗱，脾咧主要咧就系运化嘅，帮我哋嘅食物同埋呢个水分咧转化为我哋身体所需要嘅气血啦嘅即系嘅津液嚟嘅。咁当湿气重嘅时候啦，困住咗呢个脾胃啦噃，咁啊脾嘅运化功能咧就失常啦，引致到咧呢个嘅水湿嘅代谢咧更加差，进而一步咧就形成咗咧即系湿气更加重啦，越湿就越虚，而越虚咧就越湿嘅恶性循环啦。咁所以咧就系话啦，简单嚟讲一句就话，呢个湿气重嘅话咧，其实就系会影响咗我哋嘅新陈代谢啊。咁好啦，咁啊讲到咧，如果你长期唔处理佢嘅时候就点咧？嗱，呢个湿热啦，就会引起我哋嘅暗疮啦、口臭啦、湿疹啦、泌尿道嘅感染啦，而寒湿嘅话咧，就会引起咧关节疼痛啦，即系话我哋嘅风湿啦、宫寒啦同埋经痛啦。痰湿嘅话咧，就会系属于咩高血脂啦、脂肪肝啦呢啲代谢综合症有关噶噃。好啦，讲到啦，有咩方法可以去湿嘅话咧？嗱，如果时间唔够嘅话咧，咁我会即系留翻一阵间咧，就睇下有冇时间再补充一下嘅。咁去湿当然啦，大家已经知道啦，就系薏米啦吓，属于呢个去湿嘅排毒之王嘅。赤小豆啦，亦都系利水消肿噶噃。茯苓啦以及咧就系呢个白扁豆啦、冬瓜啦。这个粟米酥啦、淮山啦，即是山药啦、陈皮啦，这些嘅即是以上刚才所讲的呢，就是这个去湿的即是食材来的。咁大家不妨呢都可以呢就係、是、即係将佢呢就係、是、试试点样来冲啦，或者係来来煲汤啊等等㗎啦。咁至于有呢个汤水呢，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配料嘅。最简单就是这个的薏米赤小豆汤最基本的了。咁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阵先，咁转头回来有机会的话我抽少少时间再跟大家讲一些去湿的汤水先。
1: Betadine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虾$16.88一磅，新鲜碧古鱼$6.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金蓝池橙$9.8一磅，特级巴沙鱼扒$3.98一包，猪筒骨、猪颈骨$9.8一磅，莲香红心生咸蛋$2.98一盒，烧鸭$22.98半只。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留意店内告示。快啲嚟 Betadine 郑家超市扫平货。
2: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一磅，特价$75一磅；生晒虾干特价$33一磅；澳洲小裸头$36一磅，$100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买五个送一个。燕凡购买满$200，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二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好，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吓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咁我哋出边咧真系好多帐篷嘅，
4: 系嘅，
3: 唔系讲笑啊，唔系讲笑啊，啲帐篷，
4: 讲笑，
3: 嗰啲厅系好多嘅，咁一去到好天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啦，你一嚟到 The Break 咧，哇，成个停车场都系嘉年华咁噶，
4: 系啊，冇错，我就有个嘉年华嘅感觉咯，跟住咧个个一家大细啦，带埋啲宠物狗狗啦。静静咁样咧，就喺出边啊行嚟行去啦，跟住咧仲要有嘢食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好吸引啊。
3: 系啊，咁啊，即系尤其去到一个咁美丽嘅天气啦，咁啊风和日丽啦，咁啊最适合咧就系出嚟行一转嘅，咁啊买家私就啱啦，因为咧嚟到咧就系接近头先讲即系夏天啊，我哋需要咧

0: 就是一啲新嘅家具，尤其啦，可能你要啲户外嘅家私啦。头先阿 Amanda 你话，需要系喺一个厅，使唔使摆翻套 sofa 嚟坐下咧？吓咁
1: 我见到佢而家咧最平最平系99蚊起啊，吓，得99蚊已经有套两张凳，一张台嘅
0: 一 set
1: 一 set 嘢啦，
0: 系
1: 啦，
0: 最 basic 嘅，
1: 嗯，
0: 最 basic
1: 100蚊唔使，
0: 100蚊唔使，
1: 真系一张凳都买唔到啦。
0: 咁样，但系你啲咩凳啊？嗱，如果买我哋呢个餐桌组合嘅咧，
1: 就28蚊起，
0: 系啦，因为连埋餐即系有纸嘅啊。咁我呢个系低，我哋话，点解我成日都中意讲一啲清货咧？因为清货好吸引嘅，
1: 系啊，
0: 所以大家嚟到可以睇下一啲即系中意平嘢嗰啲啦，咖啡台啦，低至78蚊啦，一啲躺椅，我覺得是貴妃椅，我覺得是
1: 嗰啲瞓喺度，
0: 咁就每張就198蚊，咁又或者係一啲刮花咗或者輕微損壞嘅電器咧，係低至成本價咧都買得到嘅。咁而我哋今日咧亦都介紹咗一張嘅 queen size 嘅布面嘅床褥啦，咁佢係只需要199蚊，你就可以買到一張 queen size 嘅床褥啊，
1: 好吸引啊！同埋咧，佢如果我自己咧就非常之中意呢啲啊皮嘅 sofa 啦，或者皮嘅用具，所有嘢总之用皮有关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嘅。咁而家现场咧系全场啊吓 60% off，
0: 系啊，
1: 系真皮，主要真皮 sofa 60%，
0: 真系要嚟睇睇下。如果你真系好需要买家具嘅时候咧，趁住呢个大减价嘅机会，好，而家啦，我哋嚟到呢次先睇阵先，稍后再讲过，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冇错冇错，时间过得好快吓，嚟到1:49噶啦，有魔幻厨房呢个环节。咁啊，头先同大家讲紧咧就系一啲嘅去湿嘅汤水啦，讲咗一个咧就基本版嘅咧，就系呢个薏米赤小豆汤嘅。咁啊，材料方面咧就系生熟薏米，每样咧就系30g， 赤小豆啦就系30g，陈皮咧就系1角，瘦肉或者系猪展啦吓，你可以唔落都得噶，就咁净系煲水唔用，唔要肉吓。将所有嘅材料洗干净，摆入个煲里边咧，加入1.5公升嘅水，大火煲滚之后转细火煲个半钟头，加少少盐调味咧就可以噶啦吓。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加强版嘅话，就系呢个嘅茯苓白扁豆汤吓。茯苓咧就系20g啦，白扁豆30g，淮山30g，蜜枣咧就系2粒嘅。洗干净晒所有嘅材料啦，铺喺个煲里边，亦都系加同样1.5公升嘅水，大火煲滚咗之后转细火煲个半钟头。啊！呢、這、一個嘅湯水咧就係健脾啊嚇，比較咧就係嗰個嘅力度比較強一啲，所以叫加強版嘅味道咧就係清甜嘅噃。好啦，仲有就係咩咧？咁而家咧好多時咧就開始有噶啦，就係呢個嘅粟米酥啊嚇，就係冬瓜粟米酥啊，呢個係清熱版嚟嘅。咁啊，連皮嘅冬瓜500g啦，新鮮嘅粟米酥50g，或者你如果有乾嘅咧都可以。平時咧所以咧有時你買咗呢個粟米咧，留翻啲粟米酥咧都可以噶嚇。咁啊，可以咧就係、是将佢冰咗佢咯，干嘅咧就20g嘅，生姜咧就2片，冬瓜洗净咗之后咧就切件啦，切大嚿啲，连埋呢个粟米酥咧就系、是、生姜摆落个煲里边，加入2公升嘅水煲1个钟头，咁就得噶啦，适合咧就系、是、湿热体质嘅人士嘅。好啦，讲到咁多先。今日唔系即系魔幻厨房咧，唔系谂住咧同大家讲呢个去湿汤水噶咁啊，主要系咩咧？主要咧就系、是、我。发现咗咧有一个多士咧好好食，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啊！咁有阵时咧，如果你话小朋友朝头早做早餐咯，又或者咧晏昼放学翻嚟肚饿咧，我觉得呢个咧佢一定中意吓。咁其实就大人小朋友都中意嘅。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妈咪嚟整嘅时候咧，有阵时你成日即系呢个面包咧，即系食咩雞蛋啦、花生醬啦、果醬啦咁样吓。咁有少少新意思嘅时候咧，肯定咧即系小朋友咧就。哇！食得都特別開心呵啊！呢個咧就叫做咩咧？其實流行咗好耐嘅啦，就叫做岩燒乳酪多士，係啦。咁呢、這個做法方面咧好簡單嘅嚇。有時你媽咪朝

早起身趕住即係話即係小朋友翻學咧，咁你都唔會話整即係好豐富嘅早餐係咪先？咁好多時咧就即係做呢個咧，其實又唔會嘥好多時間，因為咧呢、這個嗱呢、這個芝士醬先啊，你係可以預早做嘅。預做定嘅時候咧，咁你咧就可以做咗之後咧，你就一揾個玻璃樽啊，你有冇做咁多喎嚇？即係每次咧就大概係我哋做五片或者三片嘅芝士嘅啫嚇。你做三片咧，咁佢就可以咧就係、是、即時用咧，就係睇下你咧就係、是、查幾多啦。如果我而家講呢個三片嘅話咧，係可以查到咧就係、是、四塊多士嘅啊。好啦，咁啊講咗呢個芝士醬做咗之後點樣做嘅先嚇、啊。我哋平時買一啲嘅即係獨立包裝嗰啲嘅卡夫芝士啦嚇、啊，即係都係嗰啲噶啦咁啊卡夫芝士其實咩芝士都得嘅。啊，咁你因為你嗰啲獨立包裝嗰啲有啲咧就係、是、唔同嘅口味噶嘛，係咪先？咁你可以試下，其實咩都得嘅。咁我用普通嘅卡夫芝士，咁呢啲個芝士片啦，咩口味都得噶啦嚇。就我哋用三片，跟住咧就係咩咧？嗱，牛油咧就係30g，仲有咧就係糖咧就係30g。嗱，30g嘅糖咧，其實你可以，如果你覺得佢甜嘅話，你可以其實唔係好甜嘅啫。如果你覺得佢甜嘅話，你可以減到20g都得嘅。又或者咧，你可以用其他嘅健康嘅糖咧嚟到代替都得嘅。啊，黃糖啊，或者係白砂糖都冇問題，即係黃糖咧都唔會話影響到佢嗰個色素好緊要，因為咧你芝士通常都係橙色咧、深色咧就冚過曬㗎啦嚇。好啦，咁啊呢一個嘅糖咧就係30g啦，仲有咧就係呢個鮮忌廉啦，就係50g。啊，咁我自己咧就曾經試過咧，就係、是、你唔用鮮忌廉咧，其實用呢一個嘅鮮奶咧都可以嘅，啊一樣得嘅啫。咁可能咧你鮮忌廉咧，你就可能即係落50g 啦，但係如果你用奶，因為佢比較稀少少嘅話咧，咁你可能落少啲啦，可能落40g，咁你自己視乎嗰個嘅結度啊，咁因為佢有牛油喺裏面啦，有芝士喺裏面咧，其實佢會好快瓊添嘅。仲有咧就係呢個嘅杏仁片，即係一片片未烘嗰啲白色嗰啲杏仁片。如果你唔用杏仁片咧，可以咩咧？加呢一個嘅松子啊，即係呢個松子仁咧都可以。咁你可以食嘅時候咧，揼上面啊，或者你烘嘅時候加埋上面都可以嘅。另外就係呢個咩咧？呢個好緊要咧，就係厚切嘅多士啊！嗱，你即係唔好要薄嘅，因為薄咧你烘完之後咧，成塊多士咧就可能會太脆啊，系啊，咁但系咧，你要厚切嘅话咧，你咬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侧边咧佢就会系脆嘅，啊，里边咧系好软绵绵噶吓。好啦，咁啊，做嘅时候就点样咧？咁样首先咧，我哋就将其实将咩咧？将呢个牛油啦、糖啦，同埋你嗰个芝士咧，芝士你可以将佢撕碎晒，容易溶啲吓，将佢撕晒三片嘅芝士溶晒佢，摆落个煲一个嘅玻璃兜又得，其实咩都得嘅。咁或者一个不黏嘅煲都可以，你可以系直接煮，又或者你系隔水，我觉得咧隔水煮溶咧比较好少少吓。咁啊，然之后咧，如果你直接煮咧，就用中细火啦，慢慢将佢咧煮到所有嘢嘅溶晒、混晒啦、混匀晒啦吓。咁跟住咧，你就再最后咧，先至将呢一个嘅whipping cream 啦，或者系鲜奶咧加落去煮。咁呢你总言之煮到佢系咩呢？煮到佢呢就系呢、這个好 creamy 嘅状态呢，唔好太流汁、啊、creamy 嘅状态呢就得㗎啦，煮好咗佢。好啦，咁你煮好咗之后，你其实直接呢可以摆落即刻呢就系搽啦，搽落佢一个厚切嘅面包。呢、這个面包其实你可以呢直接喺冰格入嚟，有啲朋友呢譬如你买面包或者你整面包整得多嘅时候呢，你可能摆落个冰格度嘛。咁你呢就可以呢预先呢就切即系厚切咗之后呢，你直头摆落冰格度都得㗎。食嘅时候呢唔需要解冰。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唔係喎，我喺個雪櫃裏面已經解咗冰嘅，都冇問題㗎。咁將佢呢口齒嘅拎咗出嚟，然之後呢將呢一個醬呢搽勻曬喺呢一個嘅麵包上面。記住呢係厚搽喎，因為如果你太薄呢，好似平時搽牛油咁樣輕輕咁樣揩過呢，個效果冇咁好食嘅。厚搽係啦，好似同佢敷面膜咁樣呢，厚搽同埋呢要搽到呢去到個麵包嘅邊邊，當然梗係唔好流曬出嚟啦，因為呢你如果搽到佢個邊嗰度更太滿呢，佢一路烘佢溶呢，佢可能會流咁啲出嚟嘅，咁但你要搵嘢墊住冇所謂㗎。咁好啦，然之後呢厚切搽曬成塊麵包之後啦，跟住呢你就可以將呢啲杏仁片啦，啊，如果是杏仁片嘅，咁你就可以一片片咁樣咧，就鋪滿去呢一個嘅芝士醬上邊嚇。咁，如果你嗰啲杏仁片係已經烘咗嘅話咧，咁你可以唔需要，你食嘅時候先至慢慢揼上去。呢個松子仁都係嘅嚇。咁，好啦，咁如果你揼咗擺咗呢個嘅杏仁片之後啦，如果你又係有一啲嘅多士綠

0: 咧系即系。平时即系唔系话点讲啊，直立式嗰啲嘅话咧，咁你平嗰啲咧，咁你都可以用噶吓，咁咧就可以用咧，就大概咧系170度摄氏咧，焗佢大概系12至15分钟，其实就好视乎你嗰个炉温嘅，咁啊睇下咧，就总言之，你焗到佢嗰个嘅芝士面咧系浓浓地金黄色咧吓，有少少浓浓地金黄色咧，咁就得噶啦吓，咁你会见到佢嗰啲酱咧系膨胀起。升起个卜卜，然之后落翻嚟嘅，咁甚至乎咧最方便，另外做咩咧？你可以用气炸锅，系啦，气炸锅咧系大概咧就系摄氏呢个200度，即系话咧呢个华氏咧390度95度啦吓，咁啊将呢一个嘅摆落去个气炸锅里边，咁啊焗佢咧大概咧，因为佢温度高咗咧，咁你就可以焗佢咧大概我。之前试过呢就係5-6分钟到。咁你总之呢就一路睇佢啦，你4分钟开始睇睇你嗰个炉温。总言之就焗到佢啲泡泡起咗啦，窿窿地啦，你自己有啲好似色斑咁样喺个嗰个多士面嗰度呢，咁就搞掂㗎喇噃。咁当然啦，即係你拎出嚟，如果你话成块你系即係就咁样即刻食，你趁热食啊，嗱冻咗冇咁好食啊，咁趁热食嘅时候呢系非常之正㗎，咁大家呢可以不妨呢就去试一试㗎喇噃。咁仲有呢就係话啦，即係如果你话我一次过我好鍾意喎，咁我又觉得呢就係即係一次过查呢个四块面包呢都唔够啊，我可能我一个朝头早呢都已经食晒啦，一日一餐已经食晒。咁你就可以呢就整 double 啦， double 多少少。咁你将佢摆落个雪柜嗰度。咁你食嘅时候呢，咁佢就停咗㗎啦嘛。咁你就可以呢就摆落个微波炉度呢就整返溶佢啦，然之后呢跟住呢就即刻查咗佢，咁就可以㗎。咁当然啦，就你唔好话因为即係摆得太耐啊，即係如果你话摆即係两三日呢係冇问题㗎。咁你过嚟呢咁晏昼啦，或者你有阵时下午茶呢你想咁样食嘅时候呢都可以好方便，唔需要又再成日煮呀成呀咁样，不妨可以试试喇话。咁有兴趣嘅朋友咁可以呢就写低呢一个嘅食谱啦，咁就係呢个嘅芝士片啦，三片啦，牛油呢 30g, 糖呢就係 30g, 再加啦呢一个鲜忌廉呢就係 50g, 如果係奶嘅话呢就少啲啦，咁你自己着量慢慢落去加一路搞到佢呢就係即係係 creamy 嘅状态呢就得㗎啦，咁唔需要一定係 whipping cream 嘅。咁但如果你话屋企有啲即係用剩咗嘅 whipping cream 又唔知點樣去即係消滅咗佢嘅時候呢，我覺得呢一個呢都係唔錯㗎吧。其实另外仲有一个呢就係呢一个嘅花生醬啊，脆烤花生醬㗎，咁即係時間关系啦，咁有兴趣嘅朋友等我睇下下个礼拜呢有冇时间同大家分享下呢就係呢个脆烤嘅花生酱多士下，都系几野味㗎嘛，平时就咁食呢个嘅牛奶花生酱多士都已经好好味啦，系咪先，咁何况呢就係话仲要系呢就系烤佢呀，咁又系呢就系脆，外面呢就系脆㗎啦，然之后食落去呢就软淋淋嘅。好啦，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午2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眨下眼又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咁就趁住头先咧少少嘅时间啦，我哋终于咧又再出去。真系呢啲帳篷度睇一睇，
2: 係啊，冇錯，
1: 咁啊，真係好開心喎！
2: 哎呀，我 keep 住聞住陣燒烤味，
1: 好犀利！我係 barbecue 我而家覺得
2: 一索魚
1: barbecue 味喎，
2: 係啊！我哋頭先咧真係出去帳篷嗰度，好認真咁行一個圈啦，咁啊發現咧原來。

0: 面除咗有電器之外咧，仲有家私，兼且啲電器真係買一件少一件啦。因為咧，我見到有好多係吉咗嘅位喺度，
1: 冇咗啦，
0: 俾人搬咗啦，係啦，冇錯。
1: 咁我有幾即係如果你真係需要，譬如乾衣機啦，我頭先見到啦，尤其是乾衣機啦，哇，真係好抵喎！即係 Samsung 啦，有啲係全部都名牌，同埋係新款嘅，有啲我見到有啲。幾得意嘅功能有幾部咧？有埋 WiFi 啦，即係可以用電話去控制佢幾時停，同埋幾時開啦。佢話喺幾好喎，跟住有個咧就係專門俾動物嘅添。嘅 function 嚟嘅，可能有動物，可能啲毛髮嘅問題，
0: 冇錯。
1: 咁佢又有一個唔同嘅，或者要需要幫你去殺菌啊咁樣。咁我見到呢啲嘅乾衣機都個款式都好真，唔係個價錢好吸引，全部都係有500几度到600几蚊、700蚊度就有咯。
0: 原價係講緊1500-1600喎，即係佢減咗1000蚊，
1: 係啊，
0: 減到零頭。
1: 咁當然啦，有一啲我見到譬如雪櫃方面啦，咁如果你真係需要，頭先見到咧，即係598蚊啫，個雪櫃好平。咁有少少嘅瑕疵。
0: 甩咗啲筆啊，
1: 咁但係佢已經係一個，我相信嗰度有成30，應該有30寸嘅嗰啲雪櫃，我咁樣就眼睇啊，定32到30，有冇度過佢 ？OK， 咁但係都係大嘅，咁係大型嘅雪櫃嚟嘅。咁如果你話真係需要一個雪櫃嘅話，就啱曬。細嗰啲咧就係300几蚊、200几、300蚊都有。係
0: 啊，冇錯。
1: 细少少嗰啲
0: 超抵，跟住咧我又去睇嗰啲餐桌椅啦，咁我见到有啲咧系纯木嘅，因为我自己真系好中意木嘅餐桌椅啦，容易清洁啦、打理啦咁样样。咁而家咧一个个样好靓，跟住啲物料都非常之硬净嘅实木餐桌椅咧，都系79蚊啫。咁所以咧同埋又有唔同颜色一些咁样，你可以一些买都得嘅。咁所以系我觉得系好吸引啦。
1: 系啊，咁所以大家记得啦吓，又快啲啦吓，我哋头先就咁样去咗一转咧，又已经冇咗两件咁样。如果你真係需要嘅話咧，就快啲嚟到我哋 The Break 啦。我哋嘅位置方面咧，就係喺依個嘅東北3451 Sunwich Way 嘅。而家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Ahoy Stephanie，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系好啊，
3: 系啊，咦把声几好啊，
4: 终于都翻嚟啦，仲要系即系冇咩嗰啲鼻音声啊嘛，
3: 鼻音都有 sexy 嘅感觉嘅，我觉得
4: 会唔同嘅感觉咯，另一个 version
3: 系啊，上个星期咧身体抱恙，所以揾咗阿 B 超哥哥嚟代班嘅，俾翻啲掌声佢啦
4: ，thank you B 超哥哥啊，真系
3: 系啊，佢好少咁早做节目嘅，因为系啊，咁但系究竟发生咩事啊？上个星期做乜唔舒服呢？
4: 系咯，即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哇，嗰、那个金句又要嚟哦，真系想、
3: touch wood， no，
4: 年纪唔系，即系咯，可能咧感冒啦，即系本身个鼻咧都已经有啲蒙蒙地，一直都未清噶啦，咁跟住咧，可能就真系。因为金句嘅嗰个原因啦吓，所以就
3: 唔认同啦，
4: 冻咗冻啊，真系冻咗冻咧，就又嚟过啦。
3: 但因为你个节目咧有啲哥哥姐姐听紧嘅，啲哥哥姐姐应该都唔会认同你嘅，嗱就应该系平时照顾得自己唔够好，
4: 咁又
3: 系，因为有啲哥哥姐姐都好身壮力健嘅，系嘛，好少病嘅。
4: 嗰啲咩阿妈嘅口吻咧就话冇咩汤水啦，又
3: 瞓得唔好
4: 啦，系啊，
3: 系咪啊？或者吹即系摄亲，
4: 摄亲唔系因为咧最近啲天气都系好反复啊嘛，
3: 系啊系啊。
4: 咁有时热，跟住你已经出晒汗，点知一出街咧就、哇又吹风、啊。
3: 其实大家唔好谂住话你而家先至做啲咁嘅嘢，但我其实细啲嘅时间咧，我系会成日有啲披肩咁嘅。我做埋啲嘢，人哋觉得话哇乜你咁姐姐咁样嘅，好似
4: 而家我就系咁啦。咩阿妈就话啦，你保护住你条颈同埋你膊头啊，咁唔好冻亲啊嗰啲地方。
3: 有一道嘢唔好嘅，即系中意饮冻饮呢个有啲戒唔到。但系咧，我系好中意保暖嘅，但系。我成日会觉得哇后面有啲风吹喎，就一定要有啲嘢披住啊，我係鍾意咁嘅。但係我係可以去飲冻飲嘅，又觉得冇嘢嘅。
4: 唔係而家连冻飲我自己都驚啦。
3: 係啊，要注意嘅。即係我觉得唔好话男性女性，当然女性有啲人觉得特别啦。咁但係你可能平时即係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即係你无论 you are what you drink too， 即係你食啲咩飲啲咩，呢个都会反映到喺你嘅身体上面出现。可能话今日冇事，但係你累积耐咗呢、就出嚟啦。即係可能话长时间唔够休息啦，因为有啲人话唔系，我 OK 我冇问题啊，点解突然间会病咧？或者吓，点、解我好似咁孱咁容易病？就系可能个作息即系一路累积，好攰、或者压力，即
4: 系
3: 好多嘢嘅。
4: 系啊系啊，即系一定要适当咁唞下，同埋我而家真系唔敢饮冻水啦，真系。
3: 啱啊啱啊，饮热水
4: 啊，热水啊，真系唔系真系好啲，即系觉得。即系因为我平时咧都系手脚冰冷嗰种人嚟啊嘛，咁、我最近饮开咗热水咧，就觉得哇真系暖好多，唔会觉得冻、
3: 啊。哦，咁系啊，不过同埋人唔舒服嘅时间咧，我都会想饮热水
4: 嘅，所以啲人成日都话有啲仲要咩泡脚噶嘛。
3: 哦，系啊系啊，浸脚。

0: 其实系好嘅，
1: 系啊，所以我都可能快啦，快啦，呢、這个
0: 系啊，可以试下咯，系啦、啊。不过就听到你建议康康咁翻翻嚟咧，仲有少少性感嘅声音啦，少少咁啊，都最紧要身体健康，大家咁话啦，系咪、
1: 啊？系啊。
0: 咁、
1: 啊、
0: 但系我觉得身体健康咧，除咗就话你要食啲好嘅嘢，系嘛、
1: 嗯，
0: 你休息够，同埋有时有啲有趣嘅嘢都要玩下。
1: 系啊，呢个 distress 自己咧，冇咁大压力咧，都冇咁容易病啊嘛。
0: 系、嗯、啊，嗱咁所以最近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玩开啊，其实都系阿 Stephanie 姐姐介绍。其实我有听过嘅、
1: 啊，
0: 我见到有啲明星咧就喺度玩，咁、啊、我哋唔系明星啦、嗯，但我哋都系
1: 都要跟随啊嘛。
0: 系啦、啊，咁就系话好似喺网上面咧就可以用呢啲 ChatGPT 啊，嗯、就帮你做一啲好似颜色嘅分析啊，系咪
1: 啊？系啊，颜色嘅分析啦，仲有啲系头发啊、发型啊咁嗰啲，因为早排咧其实好出名噶嘛，呢、這个颜色分析，韩国过嚟嘅，好似呢个 channel。
0: 其实我想讲之前咧，我哋嘅节目咧，我都有试过去访问一个真系做呢个颜。颜色分析师嘅，咁、我真系上门去到佢个 studio 嗰度啦，佢、有好多块布俾你嘅，
1: 系啊，
0: 咁我谂呢样嘢本身系由韩国兴起嘅，咁佢咧就会喺你嘅即系身上面咧就搭好多颜色，就睇下，诶边只颜色会令到好似衬你啊，你嘅面色会靓啲啊，跟住又会睇埋，诶、你头发应该咩颜色啊，或者你应该戴咩首饰啊，即
1: 系
0: 当然我哋梗系觉得戴钻石系最好啦，系咪先？
1: 越 bling 越好系咪？
0: 啊钻石啊啊珍珠。
1: 黄金啊
0: 嗰啲咁我哋梗係都觉得好啊但係原来喺即係分析师个眼中呢有啲觉得未必係好衬你嘅。
1: 係因为要似乎你个肤色啊咁嗰啲嘢啊嘛。咁其实我自己之前睇过呢都有一啲片段呢我真係睇唔明㗎其实。唔知你有冇睇过呢、即係佢话嗱呢个颜色咪适合你囉咁我睇落去呢我真係完全睇唔到个分别喎、
0: 啊。其实我去嗰个分析师嗰度嗰时呢其实我系反而有一个疑惑㗎。觉得佢究竟点样可以做到呢个颜色分析师？系咪即系你本身个人要好有 taste 嘅？即系你会分到话嗱，你咁样，因为我哋可能觉得，哎，我觉得件即系差唔多啫。你红色因为仲有分深啊、浅啊嗰啲咁，咁我觉得话好似差唔多，会唔会系佢要特别有个触觉 feel 到话啊？你呢个咁样，你就会白净咗啦，或者你着咁样颜色咧，你就有型啲啦，冇咁亮啊咁样。后屘其实佢真系有得读噶，佢真系要去 study and then 或者睇下你嗰、那个，因为佢咪好多颜色咧，就系、是、好似摆喺你个心口呢度嘛。咁你逐块揭嗰阵时咧，你系会发现到某一啲颜色咧，你嗰个样啊系靓啲噶，
1: 即系成个人好似发光咁啊。
0: 系啦，咁当然佢嗰阵时就话俾你听，去做嘅时候咧，你最好唔好化妆嘅。
1: 哦，
0: 你化咗妆你影响咗嘛？咧唔系你真实嗰个肤色咁、
1: 哦 okay、因为我其实以为化妆系。OK， 因为你平时出街都化妆嘅话，唔系应该系 base on 嗰一个 look 先至系最真咩？
0: 佢就话你唔化妆嘅时候咧，你先去睇你最适合系咩颜色咁样，跟住你之后再化妆，因为佢你分析咗啦嘛，咁佢会话俾你听，譬如话啊，你成日觉得话，哎，我好中意用啲橙橙或者 coral 珊瑚色唇膏嘅、或者有啲人觉得我中意用豆沙色嘅奶茶色，有啲人我中意用粉色系列嘅，但系可能佢话原来你本身系唔适合粉色系列嘅，咁、你先至可以喺最你个。面是 bare face 的时候才看得出你是适合什么颜色、跟住你再去化一些颜色放上你的面度是适合你的。
1: 适合你的。
0: 那才会是最即是100分这样咯。
1: 哦哇那即其实连妆的颜色啊还有你的头发的颜色啊所有着衫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是要配合的。
0: 是啊所以我上次去的时间因为我费事太吓人啦我都是化妆的。但是他都在化妆的时候当然他都可以看到但是没有看到那么透彻。
1: 那么真实的。
0: 没有看到那么真实。哦同埋嗰次主力咧，我都系睇颜色，即系 color 嘅 analysis 啦。咁我记得佢出到嚟有分嘅，即系话你究竟系即系有分春夏秋冬，
1: 系、啊，
0: 跟住、
1: 啊、
0: 有分你
1: 系
0: 一个叫做暖色定系冷色，
1: 系啦。
0: 跟住、其实咧，我成日分唔到暖同冷，
1: 哦、
0: 即系我会觉得咩叫做 warm tone 啊，即系。啲粉底咪都有㗎嘛。
1: 啊啊、
0: 你要查咩、
1: 啊啊、
0: 你係要即係好似话 warm 嘅定係 cool 嘅。
1: 嗯。
0: 吓、我话我唔知道咩痛㗎。
1: 係呀、啊。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即係 cool 嘅嗰啲就通常都係啲比较暗淡啲嘅嗰啲色囉。
0: 嗯。
1: 即係譬如
0: 但 warm 就比较 warm 嘅痛嘅颜色又会比较黄喎、你觉得。即係我讲粉底嗰啲。
1: 红红地黄黄地橙橙地嗰种。
0: 係我成日有时会觉得好似喺啲泥度出嚟咁样呢。即係如果你化得好厚呢。
1: 哦
0: 係
1: 呀、啊。
0: 有时觉得话、哇好似兵马勇啊咁样
1: 系，因为其实你反而有啲肤色咧，你越化啲亮嘅颜色咧，你反而越黑噶嘛，
0: 系啦，
1: 配翻起
0: 就系、是、兵马俑啊！你明唔明？即系
1: 一笪笪
0: 喺个泥嗰度出嚟咁样，你有少觉得即系我夸张

0: 咗啦，但系你可以意会到嗰种颜色。诶，点解我哋已经系即系黄种人嘅皮肤，但系我个感觉点解我再咁黄嘅咧，或者好好啡咁样个感觉，就唔系话特别好有光彩咯。
1: 系咯，系咯。所以其实我自己，我真系唔识睇，好似你头先话，原来有得读嘅。咁其实我系会觉得，可能系咪天生已经对呢个美感系比较 sensitive 嘅咧？咁
0: 本身有啊，因为其实我去嘅呢一位嘅即系所谓颜色分析师，其实佢系 designer 嚟嘅，本身都。咁、
1: okay.
0: 但佢又去咗韩国嗰度读嘅，咁嗰时因为其实佢本身个底都系中国人啦、但系喺度即系好多年㗎啦，即系讲英文为主嘅，咁变咗佢去到韩国，我就心諗咦你点样学呢，咁其实有翻译嘅嗰度，咁就去上堂攞晒证书啊咁样㗎喎、咁我就唔知道话哇好专业㗎喎、咁样，因为呢啲美感嘅嘢呢，你会觉得、喂好难话咩嘢系最高分咩、最低分，系一种taste 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冇话绝对噶嘛，即系可能其实就算真系去咗做呢啲 test 咧，可能、你可能嗰个人其实自己都觉得，哦，我都觉得唔啱嘅，咁样都有可能噶。
0: 其实佢，我记得最后佢出到嚟分析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几中意一啲比较 spring 嘅 color，、
1: 即系 warm 啦，你就系 warm 嘅、
0: 未必系 warm 嘅，即系譬如我其实几中意一啲譬如粉粉地色嘅系列啊，
1: 浅色系咯，
0: 未必好浅嘅，但我其实几中意一啲几粉色嘅 pink。
1: okay.
0: 或者其实当然黑白灰呢啲我都觉得好容易衬啦、但其实我系比较少着一啲好似讲紧系啡色啊，即系或者系大地色
1: 大地色
0: 系列，即系 earth tone 或者 beige color 嘅嘢咧，我就好少着喺上身嘅、但反而可能个化妆可能系会用 earth tone 多，但系、譬如着衫你见啊，我有时会有啲粉红
1: 少女
0: 系少女啲啦，因为卡卡笑嘛，系啊，咁同埋有啲蓝色啊，即系我都几有啲 bright color 嘅衫都有嘅。

0: 着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冇错，翻翻嚟咧就 break 啊吓，呢一个嘅帐篷大减价嘅现场直播，咁啊喺呢一个嘅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咧，系有琪琪同埋阿 Man 大到机。
2: Hello， 大家好啊，话讲快有2:03啦，系时候食下午茶咯。
1: 系啊，可以嚟呢度叫我只热狗嘅。
2: 系啊系啊，
1: 仲有嘢饮嘅，嗰度咧系有佢有汽水供应俾你添。
2: 系啊，所以咧未食下午茶嘅你咧，真系要嚟行下啦。
1: 是啊，咁我哋头先呢就讲啦，你出去出面睇嘅时候啦，就除咗法国嗰啲我自己觉得係好平嘅干衣机，我觉得好好吸引啦，咁仲有嗰啲雪柜啦，嗰啲价钱亦都好平啦，如果你唔介意佢係有少少即係花咗啊咁等等即係呢啲瑕疵嘅时候，其实最紧要佢喐啫，我觉得。其实我真唔好介意啊，咁我喐唔喐啊，喐咁得㗎啦 ,ok。因为其实你諗下喎，个干衣机尤其干衣机啦。你摆下得边个睇？
2: 系，冇错。同埋咧，洗碗碟机都系300蚊唔使，298蚊只。
1: 系啦，
2: 所以要换嘅话，可以嚟度睇望下先。要有平嘅，高货平。
1: 系啊，咁但系除咗即系我哋亦都见好多床褥嘅。
2: 嗯，
1: 因为我哋见到好多床褥喺出边嘅，
2: 逐张坐过噶啦。
1: 系啦，我就话，喂，你嗰啲张点？

0: 跟住你係遠身咗啲，跟住我有一張我覺得 OK 喎，咁我覺得 OK 嗰張都係600多喎，我先睇到，
1: 係、
0: Queen size， 應該係 Queen size， 唔知有冇 double check 佢係 double 定 double 定 Queen 啊？咁啊好多咩 size 都有嘅出邊，咁當然啦，即係佢個價錢方面喺出邊嘅擺得出去咧，就係清貨價啦，咁啊差唔多 half price 嘅，好多都係
1: 冇錯啦。同埋咧，我都見到有啲雙人啦、或者單人嘅皮梳化咧，都係講緊400多元、500元就會有一套啦。咁所以就可以睇睇啊。
0: 係啊，嗰、那個梳化出面都有好多款式嘅。咁、我見到啲梳化床超大啦。
1: 係啊，
0: 雙人梳化椅變梳化床都係498。
1: 哇！
0: 超抵啊！嗰個
1: 平過買張床。
0: 咁係可以兩用，其實梳化
1: 係
0: 啊，好用啊，因為你有朋友咧嚟嘅時候，你有啲房係咪？你擺落佢可以放出嚟就可以瞓到。
1: 同埋我中意瞓喺睇電視㗎嘛。
0: 哦，係啊。
1: 我無時無刻都想瞓喺度。
0: 我基本上係最中意，覺得人生最舒服嘅嘢就係咁。係啦，咁若然咧，你想係都嚟睇一睇，見到我頭先我哋所介紹嘅呢啲平嘢，或者你覺得咦，我屋企部乾衣機可能抵整換，咁你過嚟睇一睇啦。咁我哋呢個嘅帳篷大優惠喺呢一個嘅 Summit Tree， 我哋嘅身處嘅地方就 break。好，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蓝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 U 级鸭每磅36.6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青葱1.98三扎，十月稻田香稻贡米每袋12.99，走地奥米加三大鸡蛋每托19.97，60%麦方包6元两包，分鸡每磅8.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Tag Joy Jugalit， 我系 Stephanie。
6: 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头先讲啦 ，ChatGPT 咧，你就可以有啲指令摆入去，系嘛？点样做噶？
7: 好似唔知系咪佢最近即系有个 update 咧，咁就可以做埋呢样嘢，所以个个人先至喺度哇，做呢个指令啊，咁样放入去啊。
6: 系啊系啊，今日我见到有啲明星啊，即系譬如陈慧琳嗰啲咧，我又见到佢喺度做紧啲头发嘅分析。咁啊，跟住有啲唔同嘅指令啦。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开心 share 嘅。你之后可以，我哋一阵间不如我哋开心 share 我哋啲分析嘅图案大家睇啦，你可以笑一下
7: 啲搞笑嘢。
6: 系啦，阿 Stephanie 一张，我一张咁样。跟住咧，如果你哋都想玩，我哋都你就 D M 我哋，咁我哋就俾啲指令你哋
7: 可
6: 以玩。
7: share 嘅系啊，
6: 系啦系啦。
7: 因为咧，其实咧我自己睇到呢啲，因为好多唔同噶嘛。咁样我样样都会试啊，即系我自己，即系虽然话我嘅 style 咧唔系话好大嘅分别啦，但系我想知道究竟我可唔可以再有唔同嘅 style 啊，或者自己买多啲唔同嘅衫啊，或者着啲唔同嘅颜色啊，咁样
6: 系，因为有几只嘅，有一个可能系讲紧即系整体嘅颜色嘅分析啦，有一个系讲紧你嘅头发发型啊，需要啲乜嘢啦，另外一个就系讲紧眼镜系咪啊？
7: 眼镜系啊，
6: 系啦，咁仲有啲系大包围嘅，
7: 系啦，
6: 即系话你戴咩饰物啊，你应该着咩颜色啊，
7: 或者咩 pattern 嘅衫啊，
6: 系啊，哇，嗰啲嗰个你头先讲 pattern 咧，即系譬如嗱，可能系碎花啊、间条啊、打斜打横啊，跟住我。头先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阿 Stephanie 姐姐俾我睇嗰时候，哇乜呢啲 pattern 咁穿菇嘅，突然间
7: 系好似我着咗我婆婆啲衫咁样啊，
6: 即系咪有啲叫做因为我嗰时翻香港咧，其实有啲街有啲 boutique 咁样咧，有时卖啲衫好花噶嘛。嗰个 sales 姐姐介绍俾我咧，佢话呢啲系婆婆衫咁样，
7: 系啊系啊，
6: 即系话啲婆婆，因为佢可能夏即系譬如香港夏天都好热噶嘛，佢好啲质地好凉嘅，即系着得好舒服嘅，其实。咁但系就係花好多碎花嘅，咁讲真，其实好多婆婆年纪嗰啲人着其实几靓嘅，因为其实佢係有啲色调俾佢嘛，唔使话觉得话哎呀我年纪大系咪唔可以着得咁花俏呢，其实唔一定嘅。
7: 要精神啲嘛，同埋佢哋着起身会。
6: 係啦係啦，咁但係因为头先佢呢个分析，佢就有好多呢啲碎花间条啊一啲菱形啊或者唔知咩，我就会觉得哇呢啲其实我哋平时真係好少着，
7: 好搞笑，系，但系咧佢系嗰啲我系唔会着嘅，
6: 唔系我后屘睇到你嗰个碎花，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就系可能我会着裙咯，但系我唔会成由头到脚都系呢只碎花，即系可能我只系一撅仔嘅裙系呢啲碎花，但我上身系正式咁样，你好难驾驭成身都系碎花，好似系难噶，讲真。
7: 即系我有时咧好想即系即系挑战下自己，可能或者我要信佢咧。
6: 唔系你要

0: 相信话
1: 试下，
0: 我唔会孏噶，我着呢啲嘢唔会孏。
1: 我相信佢嘅眼光系咪？我自己去试下买呢件咁样。
0: 哦，不过呢个你又讲咗个重点喎。有时啲衫真系要试上身，
1: 啊、
0: 即系你就咁埋镜，嗰啲人叫你埋镜拼拼睇睇嗰啲咧，
1: 唔得噶。
0: 睇完之后咧，你着咗上去，有时个感觉系唔同的，
1: 系啊，唔同噶。所以即系好似你头先话，你要橙橙色啊，
0: 橙红色啊，
1: 即系嗰个系，我觉得你应该要试下
0: 啊。嗯，我觉得好血盆大口咯，即系谂到嗰个颜色已经。But anyways， 即系之前咧，即系佢。个分析真系一个分析师、嗯、就话我系属于叫做秋天嘅
1: 童话，
0: 佢话我系 neutral 啊 ，neutral 啊，即系因为佢有冷调、暖调同埋 neutral， 即系 neutral 即系中间，咁、
1: 嗯、
0: 我就系属于秋天嘅 neutral 嚟嘅、
1: 嗯，
0: 所以我唔系好识分咩叫冷咩暖咯、嗯。总之我觉得系即系中间中庸之道。咁好啦，我哋就经过阿 Stephanie 姐姐介绍我去落咗个指令，我哋就去呢个 ChatGPT 度玩，咁我就试下分析咧嗰、那个颜色嗰样嘢啦。
1: 系啦，
0: 出到嚟嘅时候咧，我投诉佢啊。
1: 即系唔赞成啊嘛，唔赞同。
0: 我猛咁拎住嗰张纸同你讲，我唔认同咯。即系佢叫我话唔可以着红色，又话唔可以着粉色。嗯、我话吓呢啲我好中意噶。
1: 咁你睇其实啱、
0: 啊，
1: 即系同即系嗰个分析师咧都差唔多、
0: 啊。诶系啊，同埋咧佢啊，你知我绿色麻麻地噶嘛，佢、啊、叫我着着绿色、啊。
1: 哇，你睇下嗱，可能即系你潜在色
0: 系啊。
1: 嗱，所以你嗱 ，Bubu 都抽咗咁多，
0: 系、哦、都系绿色、哦，
1: 系咯。
0: 跟住同埋佢都有话我系有啲卡其色嘅嘢咯，即系
1: 系啦，嗱、都系大地色、哦，
0: 系啊，唔认同、哦，因为我系冇咩买。
1: 我觉得即系你今日之后你可以开始买呢种色嘅衫。
0: 唔系，我觉得我咁样，我哋同大家 share， 即系你哋认唔认同？即系无论阿 Stephanie 姐姐嗰张图片同埋我个图片，你认唔认同佢分析出嚟嗰样嘢咧？因为佢好似出到嚟话我都系秋天嘅，
1: 系、啊、
0: 都系话我系秋天，系啊。
1: 哇，咁即系如果两个都系咁讲，我觉得你真系有必要试下。好接受唔到、啊，
0: 好唔认同咯、啊。不过其实讲发型嗰个咧，我又几接受、啊。
1: 个发型都 OK、啊。
0: 如果大家曾几何时咧，又认得即系我即系小时候嘅时候咧，啱啱出道啊，唔好讲几多年前，我系齐音噶嘛，我个头系、一个即系好齐嘅音嘅。咁、好，而家大个啲咧就冇再剪呢个头啦，就算系都系空气刘海咁样啦。
1: 而家唔会嗰啲好厚嗰啲咁样，
0: 就唔系齐音嗰种。
1: 系啦，
0: 咁但系咧，佢就都有分析嘅话，呢个系。即系话我个齐音嘅头系 OK， 唔系 the best，但系 the best 嘅话咧个头咧就同我而家通常个头差唔多，
1: 差唔多。
0: 咁我 agree 啦，我 agree with 佢啦。
1: 即系你已经拣咗最适合你嘅发型。
0: 系啦，同埋我以前有谂过想挑战嗰啲咧，剪一啲譬如少少短短，你唔系真系好短头发，唔系男仔头嗰种短头发，系可能系膊头对上，耳仔对下少少。
1: 系咪嗰啲咩一刀切嗰啲啊？
0: 类似，但又系咪完全bob头咧？你又即系我谂紧，
1: 即系唔系嗰啲直。
0: 系啊，但我觉得耳仔对下咁样咯，少少，但系我又唔够胆去到耳仔对上太短啦，真系。跟住咧，佢真系整咗个咁嘅发型出嚟咧，佢话我唔适合咯、我都睇到都唔得，哇，我真系好似一个阿姑咁样啊，真。
1: 我好似啊，韩国嘅嗰啲
0: 阿朱妈，
1: 系啊，好似啊，
0: 你讲得
1: 系
0: 好听啲，系啊，
1: 唔系，但我都有睇嘅。你其实你直发嗰啲就变到好知性，好似报新闻啊，
0: 系啊系啊，但系唔好讲嘢咯，一讲嘢出咗呢个网址啦，人哋就知道啦。
1: 我觉得咧，如果你想转形象咧，整个嗰种嘅发型咧直嘅，跟住咧再着卡其色，哇，跟住橙色嘅唇。
0: 哇！唔認得我啊，真係。
1: 係啊，即係以一個新嘅形象，睇下會唔知點嘅咧。
0: 即係可能去到阿媽都唔認得我啊，真係到時。
1: 阿媽，誒邊位你係？
0: 不唔係，我覺得鼓勵啱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去試下。
1: 試下
0: 係。因為好多時係你自己覺得呢樣嘢好好嘛，所以我哋係好執迷不悔咁樣覺得我一定係呢只，我同埋每一次買衫都係買呢種款嘅嘢㗎。
1: 係啊係啊。
0: 無論款同埋顏色，其實你係會有一個 pattern 你自己中意嘅，即係譬如話我成日著 A 字裙嘅，我永遠都係買 A 字裙。
1: 係啊，你嘅安全嘅觉得安全地啊嘛，
0: 或者你觉得我成日着黑色嘅，咁你成日买黑色咯，咁、或者话我最鲜色嘅话咧，我唔会着大红色嘅，有啲人觉得哇过年咩咁样，咁但系你可以试下咯。
1: 系啊，好似我即系我咧就系佢话我应该着鲜色啦，但我好少着鲜色嘅。
0: 冇啊，系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哇，系好大挑战、啊。
0: 同埋我觉得系有一下系好难接受系咩？因为你系好中意紫色，佢话你唔适合紫色、
1: 啊。系啊，我真系。即刻就、哇！我覺得呢個錯嘅，
0: 我就話我唔接受，我唔接受呢個分析咁樣。
1: 即係我哋做完，所以我做完就係、開心咯。接唔接受呢個就另外再議啊。
0: 其實幾得意嘅，有趣嘅。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

0: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又翻翻嚟我哋 The Break 嘅現場直播啦，咁啊繼續係風和日麗，繼續係好美麗。咁啊頭先同一啲聽眾咧又 say hello 啦，好多好開心啊！佢哋過嚟都同我哋傾偈啊，話即係都會聽我哋節目啊，咁啊真係多謝你哋嚟同我哋傾偈啦嚇。咁啊仲有啲即係都即係睇咗一啲啱嘅，咁啊即係周圍去睇，我都話啦，唔緊要嘅，嚟睇咗先係咪？首先
2: 咁啊食鮑魚狗，
1: 因為而家可以食下午茶啦。我
2: 係啦，入嚟之前食翻一個，走嗰陣都要食翻一個。
1: 啊咯，我話唔緊要嘅，你哋又可以。即係順便梗係食下嘢飲下嘢啊嘛，有得攞嘅時候，咁啊亦都有好多平，最緊要就係即係睇到多平嘢嘅。我頭先我都有好蠢蠢欲動，見到新嘅床褥啊，即係見到咦，真係幾好喎、啊，啲600多蚊咁樣，即係好吸引啊。同埋咧，你知啦，啲人又話俾你聽0% 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冇錯。
1: 咦，不驚奇啦，又買多啲
2: 咧。我一睇咧就睇啲再貴啲嘅嘢啦。頭先咧我真係忍唔住，
1: 係你玩緊嗰張椅嘅。係
2: 啊，嗰張户外嗰張椅咧，佢係一。梳化嚟㗎，又可以坐到三個人嘅。最正最正嗰樣嘢咧，係佢有個幕，嗰個佢喺度借太陽㗎。
1: 佢自備棚啊，
2: 係啊，
1: 自備配件嚟。
2: 好多自備配件係連埋張梳化㗎，講緊。咁所以佢可以收埋啦，亦都可以打開，我覺得非常之好用。
1: 因為唔需要你額外買把遮咯，因為你知佢出唔好曬啦，呢係真係唔得
2: 㗎，曬起上嚟好曬，
1: 唔可能㗎直頭。
2: 你唔會曬住坐喺出面咯，即係如果你冇遮陰咧，係搞唔掂嘅。
1: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奉勸大家，如果要。

0: 买啲户外嘅 sofa 啊，或者户外嘅家私嘅时候咧，一定要配埋呢把遮阴嘅，
1: 即系有个棚嗰啲咯，
0: 系啦，
1: 连棚。好似开篷车咁样，要连篷噶，我即系沙
0: 发，系啊，冇错。
1: 咁当然你又可以，我哋如果你有啲人中意嘅，自己整个篷就得咁样，咪我哋都好多款式你拣嘅。咁啊，除咗沙发就头先讲啦，仲有好多底嘅嘢嘅，譬如啲床褥低至89蚊啊，最紧要就系嗰啲咧清货货品低至6折，我哋见咗好多啦，系咪啊？仲有啲刮花咗、轻微损毁，头先嗰啲电器啊，嗰啲等等啦，系即系好似原厂价啲600蚊咁样咧，
2: 正本价发售，
1: 快啲啦吓大家咁啊，脚步快，因为咧即系手快有手慢。冇賣咗就唔見咗噶啦嚇！而家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3: 到底係咩令 Seaton Ridge 與別不同？首先，呢、這個位於卡城南部嘅社區，將都市便利同自然環境完美融合，生活更輕鬆自在。同時，住户仲可以享受專屬會所 The Block 嘅精彩設施同活動，加上所有住宅均採用非易燃外牆物料，耐用之餘亦住得安心放心。想感受一个真正与别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eaton Ridge， 详情请上 exploreseatonridge.ca。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5: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6: Joy Jugalik， 我系 Stephanie。
7: 哇，其实咁快脆已经踏入五月份啦，大家知唔知道五月份有一个乜嘢好紧要嘅节日呢？
8: 我知道有呢个母亲节嘅，
7: 系啦，都关你事嘅。我唔知道你两个仔仔会唔会俾个 surprise 俾你，
8: 生生性性啦，系咪？
7: 系啦，快高长大啦，身体健康最紧要啦，系嘛？咁我喺度都想花少少时间啦，因为过多两日咧就系我妈妈嘅生日啦。所以好多谢佢，因为佢同母亲节又好近，我哋一次过庆祝就搞掂、
8: 方便啊，
7: 俾佢打就系、是，唔系其实我喺度梗系要祝福我妈咪身体健康啦，笑口常开啦。咁我哋都，我同我妹都会生生性性啊，多啲孝顺佢，唔好激佢啦，执下屋啦，即系总之乖乖地啦。which is 都有一路做住嘅，系啦。不过最紧要就系希望佢系身体健康，佢可以好有活力咁样，中意做自己嘅 activity。去边都得咁样，咁呢、這个同埋即系冇压力嘅个人，咁我觉得呢样嘢就最开心啦。
8: 系啊系啊，因为咧即系最紧要咧就系日日都开心，同埋咧唔可以俾啲生活上嘅繁琐事咧被烦到啊嘛。
7: 同埋我系好多谢佢咯，因为佢属于即系点讲咧，佢系一个可以同我系有倾有讲嘅妈妈嚟嘅。咁但系佢当然都有啲时候系好有威严啦。咁但系佢亦都系好够胆去尝试好多嘢嘅人。变咗，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会同我讲话，吓屋企人佢每一次就系净系可以去食某一间嘅中餐嘅咋，或者佢唔会想去试一啲新嘅嘢。但系我妈咪咧就其实系好愿意试新嘢噶，无论去餐厅食嘢或者甚至乎我哋去一啲旅行嘅地点，佢系好 OK 去试新嘅嘢噶。
8: 好啊，咁即系佢同埋咁亦都会鼓励到你又会去试新嘢咯。
7: 系啊系啊，同埋佢亦都会即系教到我即系好多嘢好勇敢啲咯。即系唔使咁惊，有咩你就出声问咯。你唔使话好似好乜嘢都好惊咁样。有时你好好地同人哋讲，你就会得到一个结果，或者你知道想知道某啲嘢嘅答案。你唔好成日好似好蛇龟咁样，即系佢会鼓励你咯。
8: 哦、即系佢会好正面咁样引导你去即系。佢点样勇于尝试啊？
7: 系啊，因为同埋我亦都觉得，即系我嘅屋企人系俾到好多嘅爱俾我，所以我自己先至可以咁即系大胆咯。有时、或者 confident， 即系有啲人话啊，有啲阿海都几自信噶、啊，咁希望唔系觉得自大嗰啲啦。即系我会觉得系有。

0: 咁如果你係唔夠自信嘅咧，你就一定會開始覺得，哎呀，梗係我唔夠好啦，所以人哋點樣點樣啦。咁但係因為真係每一次遇到嘅情況唔一樣嘛，未必係你唔夠好，只不過咁啱遇到咁嘅 situation。咁所以應該要強大啲。當然唔係話你一定要同人哋硬碰，但係你要愛自己咯。如果你有啲地方做得唔好嘅，你自己下次做好啲，人哋就會對翻你好啲咯，即係咁樣嘛。
1: 係咯，即係至少你嘅內心係強大嘅，因為啲人就話你有底氣啊嘛，即係你就算點都好，你都知道最後都係有屋企人咁 support 你啊嘛。
0: 同埋而家我諗太容易啦，有好多人都會你網絡上面咧寫幾隻字，好容易係可以攻擊到其他人㗎，即係佢唔需要有咩代價㗎，佢覺得。咁如果你對於我嗰幾隻字，哇，瞓唔到覺啦，哎呀，我幾日都瞓唔到覺啦，咁其實係唔需要咯，係啊。咁但係當然有一啲嘅真係正面嘅，有少少 encourage， 有啲人俾啲意見你嘅，咁你都可以啊，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嘅，咁我咪諗下點樣改咯，係咪？但係你唔使一下就覺得話，哎呀，我好沉啦而家，哎呀，我人哋話我唔好啊，我點啊嗰啲咁樣，
1: 係啊，即係話一句話你就已經消耗曬你成幾個鐘咁樣喺度執迷不悟咁樣，係咁就唔好啦。
0: 係啊，即係你又唔緊要㗎，你咪試下改咯，係啊，唔得咁樣咪盡量做到最好咯，一定係有時會遇到一啲嘅 challenge 㗎嘛，有啲挑戰，咁所以。系啦 ，anyway， 即系我会觉得个 family 系可以
1: 重要嘅，系
0: 好重要嘅。咁所以系啦，喺度同佢讲生日快乐啦，
1: 生日快乐。
0: 咁同埋我都想同大家 share 啦，有啲 family 嘅 activities 啊，即系家庭日 activities， 除咗食嘢，仲有，
1: 唔系，其实咧，我去商场咧，我都已经系一个 family 嘅，
0: 咪 OK 噶 family day 咯。
1: 唔系啊，即系因为而家特别有小朋友咧，我觉得买餸系一样嘅，比较好有趣咯，对我嚟讲。因为系啊，我好中意买餸嘅，而家变咗系，因为我系中意睇有啲咩新款嘢啊，咁又可以煮啲咩新款嘢俾啲小朋友食啊，咁咧又可以知道佢哋你中意，即系啲小朋友咧就会最开心就系、是、一去到一个商场佢就妈妈可唔可以又买呢个零食啊咁样，即系其实咧好多时候佢买完之后咧佢都唔食嘅，即系佢发觉原来佢自己唔中意食嘅，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睇到啲好得意咁样，佢就会想买噶嘛。
0: 我系啊啱啊，我最近其实都有见到啲好得意嘅口味，买完之后试食。之后咧，哇，好难食啊！都有试过
1: 噶，
0: 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希望你唔好中伏咯。
1: 系啊，但我都尽量即系唔会 say no 同啲小朋友，我觉得佢哋会系好开心，即系好细嘅一样嘢咁，但系佢哋都会觉得哇，又有一个可以尝试啊，或者佢哋即系好似嗰一刻嘅愿望实现咗啊咁。
0: 我有冇同你讲过咧？我有个朋友啦，咁佢就系、是。点样教育佢嘅小朋友有一个位咧，系令到我系有少反思嘅，因为咧佢嗰阵时佢小朋友好细嘅，即系仲喺个地会爬嗰啲咁样咧，跟住佢就攞住卷 paper towel， 我好似其实同大家讲过嘅，即系成卷嗰啲纸咁样，系啦，咁佢系喺度碌咁样咯，咁啊碌到成卷纸碌晒出嚟，咁喺我角度，哇，好浪费啊！即系你嗰啲纸系有几层厚嗰啲嚟噶嘛，真系抹手指可以抹完再抹，湿咗水再抹，咁其实我会觉得哇，你喺俾佢喺个地度咁样碌嚟碌。去咁啊，嘥晒咯，成卷纸系嘛，咁我又懒系嗰啲，哎呀唔环保啦，即系嗰啲咁好多说话讲啦，跟住佢就话咁。但系佢其实系摸索紧啊嘛，佢排地嘅时候嗰个阶段个岁数，其实佢系好多嘢系探索紧。咁佢就话：，哇，佢你睇下，佢玩呢卷厕纸，佢玩到咁开心。咁、但系佢又可以探索下，俾佢咁样碌下卷下。咁佢卷完碌下咁样，佢其实觉得都冇乜好玩，佢下次唔玩噶咯。
1: 系啊，其实唔系，其实所以点解啲小朋友咧，即系啲 B B 咧，特别系佢其实对啲即系啲家长可能会成日都头痛话买咩玩具啊，买乜嘢？其实佢哋对我哋真实嘅嗰啲嘢咧系最感兴趣，
0: 譬
1: 如遥控啊，或者拖鞋啊，佢哋反而可以玩好耐。
0: 系啦，即系当然你要小心，有一啲嘢唔好俾佢塞落个口度啦。但系佢就话成卷厕纸，即系嗰啲 paper towel， 你俾佢喺度卷咁样，佢话系你可能系嘥咗嘅，但系佢话呢个系玩具咯。咁其实如果用玩具嚟计，咁呢卷嘢好平啫。
1: 系啊，
0: 即系比起一个玩具嚟讲，
1: 系啊。
0: 咁同埋佢就系嗰句咯，佢探索完之后。佢唔会再㗎啦，即係佢今次咁样玩咗，佢下次就唔会再玩啦。佢话係你係俾緊个时间佢去 explore 呢个世界。
1: 係呀，同埋即係生活上面有其实有好多嘢佢啲可以俾佢哋 explore 㗎嘛。你讲到呢一个呢，我觉得我自己真係做得好足㗎啦咁。因为我细唔係我细个，係我啲仔细个嘅时候呢，佢哋最鍾意就係点呢，画墙啊。
0: 哎呀，咁你话好激动闹佢咁样啊。
1: 就係冇啊！所以我哋屋企嘅成全部啲牆咧，都係俾佢哋畫到花曬。
0: 我以為你嗰啲係咪可以抹油得，即係抹咗佢㗎？可以。
1: 佢係有時都係用埋嗰啲 marker 嚟。
0: 哦，真係俾畫花曬，
1: 係啊，所以。

0: 即係去到差唔多佢哋大咗啦，咁跟住我哋啲屋企人先至即係話 ,ok, 可能係時候可以即係
1: 油翻油，
0: 應該唔會再畫㗎啦，咁係囉，要係時候可以裝返收油返油啦咁樣。所以有一排係成間屋啲人一入到嚟間屋呢，有一次呢即係有人親戚就話啊，乜佢哋冇紙咩，咁即係點解唔俾紙俾佢哋畫嘅咁樣。
1: 因為我諗其他人個眼中會覺得嘩乜你咁放縱佢呀，你唔管教佢呀，嘩俾佢亂咁畫都得嘅咁樣。你嗰陣時啱啱開始發現佢咁樣畫嘅時候，你冇一下俾佢好似 trigger 到你有啲嘩喂唔得畫咁樣咁
0: 樣。好似又冇喎，即係可能我同我先生嘅嗰個理念都係話 ,ok, 佢嘅即係啲人成日都話你有 inner 嘅嗰個 artist 嘅嗰個細胞㗎，每個人都有，咁就想佢發揮出嚟囉，即係你想做你想畫乜嘢就畫啦，即係唔好限制住。
1: 唔好撳住佢。
0: 係呀係呀。所以嗰陣時就係想咁樣。
1: 你的情況同我頭先我個朋友都幾似，即係話佢我唔緊要，你不如 explore。咁我覺得如果咁樣俾上嚟咧，嗰卷 paper towel 無傷大雅嘅。如果你畫埲牆，我就會有啲激動咯。係啊，咁但係因為我唔係真係作為媽媽，但我喺側邊做一個旁觀者嘅時候，我都會第一下覺得嚇，點解你唔叫佢停嘅？點解你唔叫 stop 嘅？佢話嚇你唔使㗎，佢玩到悶，佢自然會 stop 㗎啦。即係我會覺得哇，點解咁可以咁天跌落嚟當被冚嗰啲咁嘅感覺嘅？咁其實又係得嘅喎。諗下咦係喎，唔係一定乜嘢都要 stop 佢㗎嘛，你當然唔係危險嗰啲嘢，
0: 最少唔危險呢，其實可以即係放膽俾佢哋去做嘅。
1: 係呀，所以呢個今次大家都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囉，因為我諗有啲虎媽虎爸就會話嘩呢啲唔得呀咁樣。咁其實可能換一個角度去諗嘅時候，當然你係要睇住佢嘅，不過有啲位係可以放手俾佢哋去試下咁囉。

0: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脆啦，咁啊越嚟越接近咧三点噶啦，
2: 系啊，
1: 即系下午茶时间啦，嚟到我哋呢个 The Break 嘅时候咧，咁啊嚟到可以喺即系睇家私啦，睇电器啦，仲可以咧就系食个少少嘅下午茶啦，咁啊可能啦，但我点解再出去睇下，应该仲睇个 barbecue，
2: 仲烧紧啊，
1: 烧紧先，咁啊仲有嘢饮啦，咁啊好好啊，可以咧就系、是、大家系即系一个下昼可以睇又睇到嘢，又有嘢食。咁可以即系当系一个消遣
2: ，消遣一家消遣。
1: 即系就算你买唔到都唔紧要，你睇下都好。咁当然买到我恭喜你啦，因为咧今日就真系好多平嘢嘅。
2: 系啊，因为佢系帐篷大减价，一年五日出边咧都会有啲帐篷啦，同埋有啲现成货品，你中意嘅话就即刻买走噶。
1: 咁啊，所谓即清货啦，你都知啦。咁我哋其实真系得一件嘅啫。
2: 系。
1: 咁所以点解要你话五日啫？咁但系你嚟到尾嘅时候，尾水啊大晒啦。咁你而家梗系最多噶嘛？咁你带喺出边嘅时候，好似我头先我哋话见到应该有两部已经俾人攞咗。
2: 冇错。
1: 咁我哋见到我其实都心仪咗啲嘅干衣机，我觉得都几好。因为哇，几好嘅干衣机，几平。
2: 大啲，快啲 book 咗先啦。
1: 几咁样系咪？我觉得哦，好 OK 喎。

0: 因为始终都系一啲新款嘅嘢，只不过可能佢有啲瑕疵啦，咁啊摆出嚟，咁我话俾你听，有啲唔坏得啦，我就咁讲啊，我话花唔紧要啊，真系，电器嚟讲咧，我花唔紧要，总之唔好坏，系嘛，唔坏就得啦，系嘛。
1: 冇错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唔系第一次嚟 The Break 呢边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谂住咧，其实呢几次嘅 RB 咧，我都有留意住现场嘅货品有啲咩动向噶。咁头先咧，我喺现场喺室内行一个圈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小朋友区嗰啲梳化啊，或者嗰啲床啊等等嘅用具咧，系真系会唔见咗一啲嘅。
0: 系啊，咁所以快啲啊吓，即系我话讲嗰句手快手慢冇一件嘅啫，咁啊可能即刻拎走又或者送货嘅。咁我哋依家咧就讲到嚟呢度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6: 立夏通常在5月5号的前后出现，而今年就是正正在5月5号。它只是象征夏天开始，就算气温微飙升，都代表着万物进入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古人判断立夏来到，不是看天气，而是看大自然。例如青蛙开始活跃，蚯蚓开始出现，雀仔开始多了叫声，这些都是夏天来到的信号。讲到习俗就更加有趣了，有些地方会斗蛋，即是用熟的鸡蛋互相碰撞，不烂那个就赢了，寓意着身体强壮，平安度过夏天。还有一个习惯就叫做清人，立夏当日上榜，看看会不会因为天气热而消瘦。立夏之后通常都会吃得清淡一些，多一些水分，例如瓜类，帮助消暑降温。冬瓜和西瓜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立夏不单止是一个节气，还提醒我们天气开始转变了，生活和身体都要慢慢调整，迎接真正的夏天。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7: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9: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8: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9: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10: Cut joy jubilee。Ahoy Stephanie。
11: 咁 family activities 头先讲啦，你话去买下餸啊呢啲都几好嘅，咁我都有啦。咁但係啱啱呢上个星期呢做完节目之后我返屋企呢，我哋就做咗一个种树大行动啦。
12: 哇，
11: 係呀，因为呢其实应该咁讲嘅，屋企本身都系有无花果嘅树嘅，咁都几好收成㗎喎，有时都係呀。咁一到夏天嘅时间呢就有啲无花果啦，可以食啦，可以做果酱啦。咁跟住呢后咪我爹哋咧就将我哋自己本身有嘅嗰啲树咧，佢又培植咗一啲出嚟，即系
12: 分支咁样。
11: 系啦，咁就先种咗喺一个盆度先嘅。跟住佢就开始咧，又即系发大咯，又开始有啲果啦，见到。
12: 哦，
11: 咁而家就觉得，咦，系时候将佢种落个地度咯。
12: 哦，所以我其实以为你系买噶，
11: 唔系噶，系即系
12: 自己培养出嚟。
11: 系啦，即系所以系佢嘅仔嚟嘅嗰个，
12: 佢自己嘅心血嚟培养。
11: 系啊，即系先由棵大嘅树，再而家即系大嘅无花果树嗰度再分支出嚟咁样，所以即系等于系佢系呢棵树嘅仔啦，咁样
12: 系
11: 啦，咁就再将佢种落个地度咯，希望佢再即系发大。系啊，咁就睇下又会种成点。咁佢嗰日就话：喂，不如我哋一齐去种啦咁样。咁其实不嬲，可能我同我妹妹又唔系好 into 呢啲 gardening 嘅嘢。你知我哋就吓负责食嘅啫嘛。咁话好啊，我哋帮下手啦。即系譬如担下泥啊嗰啲都 OK。即系譬如啲重嘅嘢，因为始终爸爸妈妈咁样腰骨会痛噶嘛。即
12: 系
11: 有时你咪话我自己腰骨
12: 都
11: 痛。
12: 我都腰骨想讲，其实我腰骨都会痛。
11: 咁我话有冇啲咩粗重嘢就我哋即系帮下手做啦，虽然都系者手者脚咁，但系即系我觉得，
12: 因为你哋唔做开，
11: 团结就是力量。起码嗱，我托啲嘢过去都帮我少少啦，或者我系咪我搬翻啲泥过嚟咁有少少啦。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喺度咧锄个地啦，又要滗啲新嘅泥啦，锄走啲嘢啦，跟住就先发觉，哇！原来锄个地真系好大力噶，要
12: 好大嘅运动量嚟啊！
11: 系啊，真系要不停咁样锄啦，跟住因为我哋又喺本身有一个唔系生得。

0: 好靓嘅细细棵嘅嘢咧，就不如拎走佢啦，因为佢好似唔系生得好靓、哦，我哋就喺嗰个 area， 咁我又要将佢个根连根拔起，咁、哦、跟住又要再拱啲泥落去，又拱个棵嘢入去，咁又整嚟整去，咁但系最后咧，真系将佢种咗落去之后咧，又觉得好开心，
1: 好有成就感系嘛？
0: 系啊，
1: 跟住你觉得你会唔会每日去淋水啊，做呢啲咧？
0: 因为都系我屋企嘅园丁，即系我老豆系会继续做啦，但系我会因为我会密切留意佢咯，因为我亦都将佢做成一个纪录嘅，因为我就觉得嗱，呢个系我哋成家人，虽然我哋负责的部分可能好少啦、只不过系即系爹哋妈咪嘅帮手咁样，咁、但系佢到佢真系结果嘅时间啦，因为应该今个 summer 有机会系得噶啦，已经
1: 哦，咁、快噶，
0: 系啊，我都以为要一年定咩啦，跟住后屘我爹话哦，今个 summer 可能已经得噶啦咁样，咁就会有啲嘢系好期待咯，
1: 系咯系咯，同埋你会觉得你自己亲手种噶嘛，
0: 即系呢棵树系我哋四个一齐合力，虽然可能我哋嘅比率帮手唔系最多，掘下咁样啊，搬下，同埋啊点整噶嗰啲咁样，咁啊学咗嘢，即
1: 系
0: 知道话啊佢可能要沟某一啲泥或者点样样，即系又要加翻啲水，等啲泥压翻落去，
1: 咁复杂嘅，
0: 系啦，其实复杂，同埋有啲泥嘅味咧，啊咁嘅味噶，原来咁样，即系唔系好香噶，老实讲，咁但系就系而家期待紧睇下个夏天咯，如果夏天咧真系有一啲收成嘅话，我会同你分享啦。
1: 好啊、
0: 如果到时听众我有多收成嘅话，又我觉得好味嘅，咁我又同听众分享。如果你哋唔介意嘅话，
1: 同埋你应该会觉得啲果实特别甜啊！你自己整你自己种噶嘛？
0: 系啊，同埋佢由啱啱而家种咗，影咗张相，咁到佢慢慢大啲啦，咁你又啊，即系好似一个 baby 咁样，
1: 即系好似个仔咁啊，系咯系咯，
0: 同埋啲树会越嚟越强壮噶嘛，照计系，即系如果你种得佢好，咁其实一个叫做 planting 咁样，都系 green day 咁都系好啊，仲
1: 好有意义啊，
0: 系啊有意义噶，我觉得，即系 instead 净系每一次就系做埋啲好似吓唔系话好有意义嘅事，
2: 食嘢都有意义嘅，
0: 有意义嘅，但我觉得呢个系好有记忆，好记忆点咯呢件事，同埋之后有嘢食嗰个开心啊，
1: 系咯，自己亲手种，再亲手食，系亲手摘，亲手食，
0: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啦，我会睇下去到 summer 嘅时候系咪真系结果，
1: 你会有嗰个好似嗰啲 diary 嗰啲咁啊 ，day one 就点，
0: 系喎，咁我咪应该要影，我净系影咗 day one， 可能冇咁密啦，两个星期之后点，
1: 几个礼拜咁样就会有高几寸咁样，
0: 喂好，咁啊留意住佢啦，同埋望下佢咯，同佢讲下嘢，喂，俾多啲果肉你。
1: 我哋就等食啦，咁我哋
0: 好啊好啊，大家等食啦，咁或者你想种，你又自己可以种下咁样啦，
1: 系啊
0: 系啊，咁好啦，咁我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啦，而家又系 weekend 啦，所以就可以做多啲唔同嘅 family activities 啦，
0: 好啊，咁啊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1: 好啦，下个星期拜拜，
0: 好，拜拜。

0: 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系啦，翻翻嚟就 break 啦嘛 ，Manda， 你发唔发觉咧？我哋越嚟越多，即系好多人啊，
4: 系人流好犀利啊，好多人喺我哋同我哋面前打招呼，行眼泪，
3: 多咗好多人。
4: 系啊，同埋咧，头先咧，我都有再出去行一个圈啦，我见到嗰部200多蚊嘅洗碗碟机已经冇咗啦。
3: 系啊，俾人买咗。
4: 买咗啦 ，sold。我而家现场咧，仲即系出边个帐篷啊，讲紧系得翻全场最后一部。洗碗碟机系300多蚊。
3: 其实干衣机都唔系好多，雪柜我见到
4: 两三部，
3: 一部细嘅，
4: 一部细嘅，
3: 有啲细少少，即系细型啲嗰啲一个门开嗰啲。咁、我谂啱，如果你真系一个人住咧、其实几好啊，嗰、那个300多蚊啫嘛。
4: 或者你想要多个要多个雪柜，
3: 系，
4: 咁你就可以要个雪柜仔咁样帮啊。
3: 有啲人中意将个雪柜仔摆喺即系楼下或者点。
4: 系啊 ，basement 嗰度啊，
3: 咁可能多啲嘢用啊。
4: 又或者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咧，我觉得好啱用，因为咧你可以将佢哋嘅食物咧摆喺入。
3: 系咁，所以嗰啲细嘅雪柜都有好多嘅。咁我哋亦都见到话，除咗电器之外，我哋话系好好抵啦。我都觉得。咁头先话床褥方面咧，有好多款嘅。我哋头先都见到，咁有有最平嘅去到即系120蚊，一张都有嘅。咁有啲其实都几舒服，我哋都逐张去坐过下嘅。咁有个我都话哇，呢张几好喎、啊。咁原来都系700-600蚊，
4: 400多至600多不等
3: 都有嘅，就 queen size 都大 size。咁其实呢个价钱非常之好。
4: 系啊，
3: 因为有啲人即系其实谂住嚟到啱啱就想买张床褥咁样，但系唔想俾咁多钱，
4: 系
3: 就啱晒。
4: 系啊，冇错。
3: 点解几百蚊就好过瞓？好我瞓到啲地下或者真係睇個箭咁樣，
4: 起碼都有張肉嗰啲，
3: 起碼唔使瞓啲脆。

0: 咁所以就即係一個價錢嚟講呢，喺呢度呢我哋今日去搵到好多啦，咁但係記緊呢就係、是今日嘅貨品呢就只有多就係只一件嘅，咁一件呢就可以俾你攞走啦，咁同埋可以送貨，咁同埋我哋見到有好多啲電器可能呢係有得加資呢有一分期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問一下嘅，咁所以呢就快啲啦，咁仲可以有機會呢就食埋個下午茶嘅。
1: 係呀，因為出面仲有熱狗燒緊呀，繼續燒㗎。
0: 好，咁而家將個麥交俾直播室。

FM。唔该晒户外直播嘅同事，三点钟之后翻到嚟直播室，开始今日嘅一卡通行二点零。阿龙午安，我系阿卡。喺今日开始节目嘅时候，为你带嚟呢一首新歌，佢哋系 IDG Bubbles。

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今朝咧就出席咗947嘅多媒体工作坊，同一班嘅学员啦，度过咗一个好开心、好愉快嘅时光，有一个好好嘅交流啦，同埋互相认识嘅一个机会。希望可以再有其他嘅机会喺其他唔同嘅场合见到佢哋啊！咁因为有工作嘅关系啦，咁所以要提早离开啦，咁同埋咧下昼翻到嚟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喺文化中心方面咧，学员们咧依旧都系努力当中。关于今次嘅工作坊咧，亦都收到好多朋友嘅一啲咨询，因为反应好热烈，好多朋友问啊，几时会再开？我会尽量帮大家密切跟进。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问呢一个问题之前，喺你嘅心入边可能已经一早有答案。听过有 Gordon Flanders、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然后有曾比特同你一齐改变。分

0: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正式嚟讲，真系嚟到三点三啦吓，
2: 我哋咧系啦，
1: 系时候咧要嚟睇家私啦。望望出面，今日天气非常之好，
2: 依然系阳光普照噶。
1: 系啊，凉凉地嘅。我哋话要着件外套。
3: 头先出去话，头先我出去行个圈嘅时候，摄一摄啊，好冻嘅。
1: 因为其实因为有帐篷啊，
2: 系
1: 喺太阳底下冇。
2: 喺阴地咧就比较冻啲啦。
1: 系啊，咁啊，但系今日系好爽嘅，即系廿度气温咁样系嘛。咁啊最适合咧将个帐篷拎咗出去。
2: 系。
1: 咁啊又因为我发觉咧，如果真系夏天啊，真系好热啊。
2: 系啊。
1: 你如果真系廿五度以上嘅时候，就而家好爽，
2: 而家好啲嘅，系啊，有啲风
1: 啊。咁我哋出到出边咧睇家私嘅时候都好爽嘅。咁我哋话今日咧好多嘅特惠嘅嘢啦，头先再讲啦。咁啊，大部分嘅商品啦都系自取啦，或者系即时可以送货嘅。雪柜低至59蚊，十八立方尺啊，即系头先我见到嗰啲雪柜应该有十八立方尺，我谂都有成30。寸，我即系计寸啊嘛，有嘅。咁啊，嗰啲嘅雪柜我都见到系只需要599蚊嘅，有时低过都有。
2: 系
1: 吓，589我都见到。咁啊，仲有咧就系布面嘅 queen size 嘅床褥啦，有低至199蚊嘅。咁啊，有啲再细张少少嘅啲床褥咧，89蚊都有噶。咁我加埋咧就系呢啲嘅，譬如如果有少少刮花清货嘅刮咖啡嘅台啦、台仔啦，78蚊啦。餐桌组合最平啦，我哋头先都见到啦，系咪？餐桌组合，咁呢度最。

0: 平嘅餐桌早餐系28蚊喎，一件，你睇睇啦，28蚊，
1: 有啲夸张啊！咁我面前咧有好多好多唔同 percentage off 嘅价钱牌啦，咁啊25% 系最少啊，嗰间系全场最少25% off， 跟住。多咧係多到 60% off
0: 皮嘅，
1: 係啦，真皮 sofa 係有 60% off 嘅，係啦，咁所以現場咧全部都係大減價清貨噶。
0: 咁大家記得啦，快啲啦，咁嚟到3:30嘅時候咧，仲有機會咧就係食一食個熱熱狗啊，有嘢飲咁樣啦，咁就可以去睇家節啦，咁啊唔好錯過呢個良機，咁即刻嚟到我哋呢個嘅 The Break 嘅，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蓝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 U 级鸭每磅3.66，新鲜无骨高级雪花嫩牛小排每磅9.96，青葱1.98三扎，十月稻田香稻贡米每袋12.99，走地奥米加三大鸡蛋每托10.97，60% 麦方包6蚊两包，分鸡每磅8.99。
3: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6: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5: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6: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5: 散场啦，我走先啦。
6: 啊，咁快？我未讲完、啊，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7: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以知多一点，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8: 继续回到第二节的一卡通行 2.0， 我是阿卡。曾经都同大家介绍过即食面的来历，它的出现大大颠覆了全球的饮食文化。

据世界即食面协会2020年的统计，全球一共消耗了1166亿个即食面或者是杯面。如果你说要分开逐个煮，每个煮3分钟的话，一共要66万年才可以煮得晒。

虽然呢即食面是日本人发明的，咁但是呢最受欢迎又或者是最食得多即食面的国家呢，日本呢是三甲不入的。嗱，我哋睇下头三位啦。第三位呢就是尼泊尔，人均每年呢是会食53个即食面。而佢哋嘅呢个国家呢最流行嘅就是已经调咗味嘅嗰啲炒面嘅即食面，即係捞面啊，嘛係咪咁啊，係啦，第三位就是尼泊尔。

最喜歡吃即食麵的國家第二位就是越南，人均每年會吃72個即食麵，他們最喜歡的就是酸辣蝦口味。原路點了火，即是呢，如果你去越南呢，除了是越南粉之外呢，見得最多的應該都是即食麵，是不是？

据世界即食面协会嘅统计咧，系以人均嚟计算嘅吓，咁而第一位咧最受欢迎嘅、最中意食即食面嘅国家就系南韩，因为咧喺旧年咧人均进食量大概有80个即食面，即系话平均每4日。一个人呢就会食一个即食面㗎啦，咁数量呢系相当惊人嘅。咁而南韩嘅即食面呢大家都见识过啦，口味呢系相当之多元化嘅，其中辛辣口味系最为普遍啦，咁即系我哋而家喺市面上见到嘅嗰一款呢就系最受欢迎嘅嗰一隻辛辣口味啦。

0: 先听我有思康桥嘅 Stay， 再有周国贤 Special 中意病人，然后系阿 Marv 邱燕同 Silencio。
1: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三点半啦，已经嚟到吓 ，Manda， 我哋咧继续咧身处咧就喺个 Sunridge 嘅 The Break 啦，直播啦，咁啊继续咧睇咗好多好靓嘅家私啦，咁啊睇家私好开心嘅，因为可以逐张凳去坐，逐张床去，我冇未有未麻楼，我冇企上去跳下嘅，去坐下咯，
3: 坐下
2: 即系唔可以跳嘅，但系可以坐，
3: 系
2: 啊，咁我因为其实床都真系一定要试一试，甚至乎咧你真系要摊摊，有阵好难，
3: 我记得你头先系摊低咗，
2: 试试摊摊先嘅，虽然我见过有啲好似话人哋喺嗰啲地方又瞓覺嗰啲咧，但係我哋都要試一試究竟個最 O 唔 OK，
3: 係
2: 咁椅係咁椅啫，咁啊唔會嘅。咁因為真係凳啊床啊係需要嘅，
3: 係
2: 咪？你唔及感受到你有幾重？如果我哋頭先話轉身同硬身真係好遠，
3: 係喎，
2: 開手遠，
3: 冇錯冇錯。
2: 咁啊，因為當然啦，喺 The Break 裏邊咧，我哋喺門口就有一啲係減價貨啦，
3: 係。
2: 咁而喺入邊其實有好多嘅，你想要啲靚嗰啲，再我哋話有 from 即係嗰個有記憶棉，
3: 記憶棉
2: 嗰個可以。第二種款式嘅，入面都有好多。
3: 係啊，同埋咧，除咗呢啲大型啲嘅家私啦之外咧，我見到有好多裝飾品咧，其實我都中意睇嘅，因為咧都想屋企久唔久都換下啲新嘢啊，或者做下擺設啦、
2: 嗯。
3: 尤其是轉季啦，轉季嘅話咧，咁我啊非常之中意呢個冇雪嘅日子咧，就可以種嘢嘅。咁所以見到嗰啲盆栽啦，或者盆

0: 唔咗嗰个盘啊，应该咁讲，或者嗰啲花淋花嗰啲叫做咩啊？淋花用嗰啲嘅
1: 即系嗰、那个花，好似花洒嗰啲。
0: 系啊，系冇错，好似花洒咁嗰啲咧，我全部都会有睇过摸过咁样啦。咁全部30蚊以下咧，都已经有交易噶啦。
1: 系啊，咁你真系中意睇啲细啲嘅。
0: 我好中意嘅，系啊，系啊。
1: 嘅用品啦、啊，咁呢度其實好好多嘅，我哋你頭先講咯，可能你唔覺啊，要行到入去入邊先見到。咁當然啦，好多人你話揀大，即係有大有細嚇，咁啊。甚至乎咧，如果你真係去到影音部咧，其實依度我哋漏咗講啦，依度影音部都好齊全㗎。係
0: 啊，
1: 你電視啊、音響器材啊。咁呢部遊戲機都有幾部擺在度，係大嗰啲，可以打機入嚟。
0: 冇錯，所以你喺屋企入面你見到要用嘅嘢，全部喺 The Brick 咧都會揾得到。
1: 啊，咁大家唔好錯過呢、這個今日呢個帳篷優惠嚇，快啲嚟到啦！我哋呢個嘅東北3451新 Beach Way 咁啊，順便仲有機會睇下先啲熱狗啊，就攞曬㗎啦！快啲嚟到啦，好，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Hello， 午安，我是阿卡。新一年有新的愿望是一件好事来的。有时呢我们会在新一年去选择换一个新的环境，考虑一下转换工作。朋辈或者长辈有时候都会开解我们，跟我们说，不用担心啦，不用不开心啦，东家不打打西家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东家不打不如我们换过一个东家，听落好像很有趣，怎样可以做到的呢？当然啦，唔系喺加拿大啦，又唔系喺香港啦。我哋睇下一啲创新啲嘅地方，例如日本。最近咧见到呢一则嘅新闻几有趣。佢话咧近嚟咧因为受到疫情啊，或者系少子化啦，甚至系高龄化影响，咁日本嘅企业咧佢哋系面临住人力短缺啊，咁同埋咧就系需要留住一啲嘅人才嘅压力。所以呢，唔少公司呢开始去尝试啦，即係点样可以逃脱呢一啲传统嘅管理模式呢，有啲咩方法可以将一啲人才留低呢，而唔係抢人才返嚟呢，係留住现有嘅人才呢。嚟自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嘅一间公司呢，佢哋就决定不如呢我哋改善一下离职率，即係等啲人呢唔好成日跳槽啊。唔好成日炒老细鱿鱼，于是咧就推出一个好罕见嘅制度。当其他地方咧仲喺度讲紧，即系一人一票去选出我哋嘅政党啦，又或者系成个国家嘅领导人啦嘅时候，日本唔同啊，日本贴地啲，日本埋身啲，佢哋讲嘅系选举自己嘅上司。是一个咩玩法呢？最主要嘅呢就係等员工可以自行决定佢哋想跟随边一个主管去工作。

0: 就算留翻喺同一个地方都好，都拣一个自己中意嘅上司。
1: 自由，
0: 呢个都系某程度上面嘅良禽择木而栖啊！听过有嚟自乐队组合，佢哋系 Rova， 有佢哋嘅单曲《容许我为你松手》。睇翻头先提及过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嘅嗰一间公司，自从佢提出咗上司选择制度之后，这个离职率由原本的 11.3% 大大降低到 0.9%， 这个现象是引发了全日本的关注。当然但凡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总会有支持和反对的一方。支持者认为员工每日和主管有很密切的共事关系，所以如果可以揀一个合适的人的话，其实本质上面就等于换了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咁样咯，咁系有助于稳定到成个团队，佢哋一个产量嘅提升又好啦，又或者系佢哋团队嘅契合度啦咁样。不过咧，制度系咪真系可以复制去其他唔同嘅公司咧，甚至系去到唔同嘅国家咧？即呢个始终都系大家持有不同看法嘅一个地方。而部分网友认为日本的公司之所以可以咁样做，是因为那里有不少人觉得其实是因为管理层领导不力，所以换一个管理层始终个着数是大一点的。因为管理层可能讲紧是一两个人而已，但是如果你的员工他们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不满的话，可能是一大批一大批这样换走的。但是讲到尾，一间公司其实有这么多个主管，如果每一个主管都办事不力的话，难道真的换晒他们吗？甚至如果去到再高一点的管理层 CEO 不得的话，怎样可以将他罢免呢？怎样可以将他换过他呢？这个都是另一种的讨论。所以对于你来说，作为打工仔的你，你又怎样看呢？其实

0: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哇，咁快，原来真係已经嚟到最后一节啦。
3: 是啊，
2: 我哋嘅现场直播。咁我哋今日嘅最强精选啦，咁喺最后一节啦，再同大家讲一次啦。
3: 是啊，冇错。
2: 总括一下先，今日我哋呢个帐篷大优惠里面啦、包括咗有啲乜嘢呢，大家嚟到可以睇呢，布面嘅 queen size 床褥只需要199啦，18立方尺都系差唔多30，应该30寸到啊。头先见到门口啊嘅雪柜咧，只需要599啫。书桌低至59蚊，大部分嘅商品咧系即时系真系即刻攞，同埋即刻咧，如果你攞唔走都好，都会帮你安排送货嘅。床褥低至89蚊，咁仲有咧就系好似气炸锅啦、微波炉啦，只需要99蚊嘅啫。有好多嘅清货嘢，我哋自己都现场睇得到啦吓。咁啊，包括咗一啲刮花啊、轻微损坏嘅电器啦，都系低于成本价发售嘅。
3: 系啊，冇错。另外咧，仲有床头。贵啦，每件68蚊，咖啡台每件咧可以低至78蚊，躺椅系每张198蚊啊，餐桌组合咧可以平到每件28蚊添噶。
2: 系啊，咁啊最后嘅清货啦，咁所以呢啲存货咧，我哋喺门口见到噶啦，都系一件。

0: 件件嘅，即係咁啊，一件拎走咗就冇噶啦。咁當中包括咗仲有好多 sofa， 我哋頭先冇講啦。咁啊，清貨 sofa 都好多款式嘅。
1: 係啊，有起咯，有布咯，
0: 真係抵啊！如果你真係需要，你知每一件 sofa 其實都唔平咁係。
1: 係啊
0: ，OK。咁但係因為清貨啦，咁佢哋出面我見到啲譬如400蚊，頭先話400几蚊、500蚊就有一張雙人嘅 sofa 牀，
1: 係冇
0: 雙人 sofa 椅嘅 sofa 牀，
1: 係
0: 咁都有嘅。咁啊，亦都有成套嘅 sofa， 我見到都係700蚊到喎。
1: 係，
0: 其實600几700蚊，
1: 真係好抵啊！咁所以咧，除咗有户外嘅家私之外啦、電器啦、室內嘅家私啦等等，現場咧仲會有熱狗食嘅。咁所以
0: 快啲啦，應該冇噶啦就嚟。
1: 我而家見到佢仲燒緊嘅。咁同埋咧，雖然我哋係最後一節嘅現場直播啦，但係The Brick 咧係會開門開到今晚去七點鐘，
0: 今日七點鐘嘅。
1: 咁聽日
0: 同埋係啊，繼續嘅，因為我哋有5天嘅第一
1: 位，5日嘅帳。
0: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啦，就快啲啦。咁今日有呢個燒烤啊，即係藉住今日快啲嚟，可以順便一路食下嘢，一路睇嘢。OK， 咁好啦，我哋嚟到呢節咧係就要同大家講聲拜
1: 拜。
0: 咁啊，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係再講一啲再正再平嘅嘢嘅。好，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3: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4: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3: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4: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3: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5: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有冇发现呢，身边有啲朋友当佢哋过咗某一个岁数之后，佢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口头禅。佢哋会话唉真係老啦咁样。会㗎，係真係会有㗎，喺倾偈嘅时候经常都会出现呢一句说话。可能系自嘲啦，又或者系俾人笑啦，又或者系当系俾自己提前打个预防针咁样啦。年龄嘅老化咧，系会出现喺我哋嘅身体唔同嘅特征上面嘅。咁当然啦，心理层面嘅亦都有。心理学嘅老化嘅研究入边咧，有提出过咁样嘅一样嘢嘅，好得意嘅，就是、叫做 subjective age， 即系主观年龄。这个主观年龄是用来描述啲咩嘅呢，就是讲一个人呢，佢觉得自己系佢自己本身有几多岁，即系同佢嗰个实质嘅年龄系冇关系㗎，系佢主观觉得自己有几多岁。所以呢个测试呢，当访问到有一啲呢，就是70零岁嘅朋友啦，咁佢嘅主观话俾佢知佢嘅年龄呢可能淨係得50几岁㗎咗喎。咁反而呢，当你问一啲60零岁嘅朋友呢，佢哋主观觉得哎呀自己老啦，好似80几岁咁样啊。所以呢个研究发现呢，就係我哋对年龄嘅主观感受呢，係会影响到我哋嘅健康，影响到我哋嘅身体表现。所以我哋嘅身体老化，又或者我哋嘅身体机能嘅退化，可能唔一定係同我哋嘅真正年岁数字有关，而是跟我们的心理有关。来自一项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上面的大型综合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问题。这个研究团队是来自美国和德国学者的联手结成的组合。整合咗咧，就系美国有一个长期嘅资料追踪库，咁分别咧分析咗超过17000个中高龄嘅成年人，对佢哋嘅健康啦，同埋咧就系死亡风险啦，就系作出长期嘅观察。研究表示，主观年龄即系佢自己觉得佢自己几多岁，同佢嘅实际年龄系比较相近嘅，又或者系更加年轻嘅人士咧，佢哋嘅死亡风险咧原来冇咁高嘅，相反，如果佢嘅实际年

0: 龄唔系咁高嘅，但系佢想象佢自己系老啦老啦老啦老啦咁样，咁佢嘅死亡风险啦，又或者系佢得到一啲身体机能嘅状况嘅减退啦，又或者系慢性病嘅风险咧，系会高啲嘅。所以表明主观年龄其实对于我哋身体嘅健康状况，其实系有关联，其实系有一定嘅影响。唔系话唔认老唔得嘅，有啲地方系可以认老嘅，实话实说啦。但系同时亦都可以大胆承认，有好多地方你都依然好年轻。
1: 在人浪里，在疑惑里，呼吸里。

听过有来自侧田 Oh Boy。举多个例子啊，同样都是七十岁，如果你的心理年龄觉得自己只是得五十零嘅啫，又或者你觉得自己似八十几岁咁样，即呢个内心年龄嘅差别咧，系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咧有唔同嘅反应啊，有唔同嘅条件反射，点解会咁样嘅咧？研究就话啦，感觉年轻啲嘅人咧，佢哋往往会更加积极啲嘅，即系佢哋嘅生活模式咧，佢哋会多啲去做运动啊，佢哋会多啲社交啊，佢哋对于心理上面，佢哋觉得嗰个掌控嘅感觉咧系更加高嘅，所以佢哋会有一啲好积极嘅行为同埋心态，可以影响到佢哋整体嘅生理啦，身体嘅健康啦，呢一个系好关键嘅。所以相反咧，经常觉得自己老咗嘅人咧，无形中就会。

会降低自己生活入面唔同程度嘅一啲投入程度。因为佢哋认老，因为佢哋觉得自己老，因为佢哋觉得自己老咗之后有啲嘢係唔好做得嘅。所以佢哋喺生活上面好多嘢都少啲参与啦，或者係少啲去做啦。咁就会影响到佢哋日常生活嘅一啲正常嘅社交啦，唔同嘅嘢啦。所以研究亦都系指出，我老啦，用呢一啲嘅词汇去形容自己嘅时候，就会逐渐影响咗自己对于自己自身状况嘅一个判断，进而改变咗自己嘅一啲喺生活上面嘅选择啦，又或者系改变咗自己嘅一啲生活节奏啦。而人体呢，其实是好奇怪的一个系统来的。即不是好想讲这个吸引力法则，但是又要返返去那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会比较贴近于我们心目中所想的一些东西的。即如果你想你自己老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慢慢变老的了。相反呢，就会积极一点，想自己后生一点，自己的身体都会后生一点。虽然冇更进一步嘅医学研究，但係喺心理学上面呢已经有呢一个方向想去做一啲更加深入嘅一啲调查啦，又或者係做一啲嘅数据嘅收集啦。其实细个嘅时候呢，听到有咁样嘅个说话呢，其实都真係几啱嘅。就係年龄只不过一个数字嚟嘅啫。係咪睇你点样去看待呢一个数字啦，点样去定义呢一个数目字啦。所以你真正身处嘅嗰个年龄嗰个年纪，与其你话重唔重要呢，其实系重要嘅，但系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词汇，我哋可以唔讲重唔重要，我哋可以将佢换成有冇意义。其实唔单止系年龄上面呢一个问题嘅，即系讲我老啦，即系呢啲问题嘅，连同关于其他我哋身体上面嘅，譬如能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知识啊，咁样我们的技能啊，其实全部都可以用一些正面的字眼。所以当你平时见到呢，有身边朋友呢赞返佢自己叻呢，或者是靓啊，靓女啊，靓仔啊，咁样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就好像他们咁样，他们都好自豪他们的身高。节目最后有 MC 同埋 Billy Choi, 168.5

0: 下昼四点
1: ，Betterton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游水龙虾16.88元一磅，新鲜碧古鱼6.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金蓝池橙9.88元一磅，特级巴沙鱼扒3.98元一包，猪筒骨、猪颈骨9.88元一磅，莲香红心生咸蛋2.98元一盒，烧鸭22.98元半只。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留意店内告示。快啲嚟 Better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政府将视乎涉及约300名选民的资料外泄事件调查结果，评估是否需要修改相关的法例。戴思敏表示，保障亚省居民的个人资料至关重要，违规者应该被追究责任。亚省选举局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正调查选民资料库如何落入一个分离主义组织Centurion Project 手中，该组织其后将资料上载网站供公众轻易查阅。亚省选举局早前入禀法院申请禁制令，资料库已经在星期四被移除，有关组织表示会配合调查。有关资料库载有亚省

0: 居民的姓名及地址，按法例规定只可以提供给民选的官员、政党及其职员使用。亚省私隐监管机构已经呼吁省政府修订私隐法，将政党纳入其监管的范围，指今次外泄事件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亚省班夫国家公园过去两周发生三宗拯救行动，全部与多条行山径仍被厚雪覆盖有关。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警告，残余的积雪令到行山环境变得危险。 Pitou Lake 海拔约1860米，有响度指出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步道仍然被深雪覆盖，通行困难。公园管理局的班夫访客安全专家Steve Holacci 表示，低海拔的地区已经呈现春季的景象，但是进入山区之后仍然属于冬季的环境。其中两宗事故发生在路易斯湖附近的 Big Beehive 报道，两批行山人士相隔数日先后被直升机救出，均因迷失路径之后被困雪堆。第三宗事故中，一名独行人士在 Pitou Lake 附近偏离路线，被困在深雪中，更失去了鞋履，后来发出了求救信号，救护人员需要驾驶雪地电单车前往，并以雪橇将其抬离现场。专家表示，当时的情况严重，若果未能够及时撤离，后果难料。该名行山人士其后送院，另外两宗事故中获救人士则未有受伤。亚省 Cochrane 在星期四发生严重的住宅火警，多间房屋被烧毁，多个家庭需要紧急疏散，当局正调查起火的原因。火警发生在该镇的 Heartland 社区，位于22号公路以西及 1A 公路以南。当局指事故中多间的住宅严重受损，多人因而流离失所，紧急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成功从其中一间住宅救出了一只猫，并使用宠物专用的氧气面罩为其供氧气，其后送往兽医接受治理。火警涉及多个连排屋的单位，损毁情况严重，当局暂时未确定起火的原因，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卡加里东北区在星期五发生涉及车辆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一名儿童受伤送院，情况稳定。警方表示，事故是发生在傍晚约六点钟之前，在东北 Castle Parkway 近 Castle Park Road 一带，警员接报之后到场调查。据悉，儿童伤势不危及生命，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理，目前情况稳定，警方正就事故展开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的。
1: 有永安就永保安。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到底是咩令 Seaton Ridge 与别不同？首先，这个位于卡城南部的社区，将都市便利和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生活更轻松自在。同时，住户仲可以享受专属会所 The Block 的精彩设施和活动，加上所有住宅均采用非易燃外墙物料，耐用之余，亦住得安心放心。想感受一个真正与别不同的社区，立即亲临 Seaton Ridge， 详情请上 exploreseatonridge.ca。
1: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娜。
5: 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娜喺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咧 ，We are traveling again， 我哋继续 travel with my travel buddy。大家一定系好渴望听佢啲节目，因为佢嗰啲系真系惊心动魄嘅 travel。It is Mavis Lau， Mavis，
6: 你好啊 ，Debra。
5: 系啊，上次访问你咧，讲你去一个 bucket list 就系去越南呢个全世界最大嘅山洞，
6: 系
5: 惊心动魄，翻山越岭，俾吸血虫吸，又要游水，又要定醒，乜都出齐，满意未啊？
6: 好满意，非常满意。

0: 而好开心，因为呢个系好重要，我睇咗呢个资料好耐，咁啊，终于去到，同埋我就算 post 啲出嚟咧，有啲对好多人嚟讲就唔知嘅，唔知呢个世界有一样嘢，但知嗰啲咧就觉得，哎呀，即系见到我终于去到啦，同埋有一个朋友佢都 book 咗下年嘅，咁所以我的 information 系俾到佢，大概系会发生咩事咯。
1: 好啦，嗱，咁啊，上次我哋讲呢样嘢咧，我哋补充啲咁多多咧，都隔咗少少时间啦吓，咁啊，如果譬如你话你团友里面都有60岁嘅朋友去，咁啊，你今次睇完之后，你觉得嗰个体力嗰个要求吓，俾少少大家知道，等佢哋都知道啊，啱唔啱佢哋？或者啲听众朋友睇到啊，我又去，点知原来唔系佢想象中咁容易，因为相就好靓，
0: 系冇错，系高嘅体力，
1: 体力高，
0: 因为真系佢需要嗰个系 minimum requirement。五公里啦，50分钟啦，你要行五层楼，唔会头晕啦，叫你好 active 去做运动，系真系要，未必好需要真系练脚，因为其实系 overall 成个人嘅 physical activity 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有位报道嘅话啦，咁啊非常之好啦，非常之幸运啦。咁要练
1: 你有冇喺屋企做定 exercise
0: 啊？我去之前嗰个几月咧，基本上咧系日日都喺屋企做运动噶。
1: 系
0: 啊，咁就我就算我嚟之前今日咧，我都有啲好奇啦。咁因为爆噶嘛，我今日都见到下个月有一个位嘅，但系嚟紧呢两年就系得嗰一个位嘅啫。如果大家
1: 一个半个咁样样，
0: 系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揾佢啦，揾呢间公司。另外咧，其实咧我都会问有啲人好想去，但系 book 唔到嘅咧，我都会同佢讲，你 contact 佢，你话俾佢知你需要啲乜嘢。我系真系就一至三月得嘅，我就系想睇太阳光嘅。你一个人几时想去？等佢如果有 cancellation 嘅时候咧，就话俾你知。如果唔系，你真系好多人未必想 book 一啲。2028年嘅嘢咯，因为你真系唔知将会发生咩事。
1: 呢啲属于容易定系属于属唔属于系即系 family 唔啱啦？应该即系咩岁数嘅人会报名咧？我谂嗱，18、20应该有体力，但系未必有耐性
0: 啊。佢一个 requirement 喺度嘅18至70岁嘅，咁咧另外咧 family 咧真系好 depends on 你个 family 系咪一个好 adventure 啦。如果你成家人咧有啲真系成日行山啊，成日做呢啲嘢嘅，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一个 team building 嘅一个活动，因为你真系一家人系辛苦过去体验过，你会更加珍惜你个合作机会。咁所以，但如果你个 family 系真系 relax 啊食嘢咧，呢、這个绝对千祈唔好去，因为咧你中间我唔去咯，你都唔知点算。
1: 系即系呢个咧，绝对系一个definitely 叫做 adventure travel 啊，系好 niche 嘅，系一定系一啲真系想做呢样嘢嘅人先至会去做呢样嘢。
0: 系绝对系嘅，因为我哋会倾翻啲团友咧，其实大家咧话，有啲系有啲屋企人咧，唔知点解你要点解要去呢度啫，跟住 show 咗去睇啲相咧，有个团友 send 翻翻嚟咧 ，show 咗去睇啲相，佢屋企人先至明白佢点解咁多年都系想去呢个地方。
1: 咁系嗱，我都睇到 Mavis 啲相系好靓，只不过我未必有呢个体力做到咯，但系我 appreciate 嗰个 reason 佢嘅存在，同埋个 reason 点解要去系绝对系欣赏嘅 ，appreciate 到嘅，系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好嘢 ，Mavis 好嘢。嗱，你就俾我睇埋有两个木牌，你好似攞咗奥林匹克奖咁样样啦，攞埋两个木牌啦，咁就 make it extra memorable 啦。
0: 系啊，同埋因为一完嘅时候咧，佢就俾你咧觉得我完成咗呢样嘢，原来真系一个嘢俾我去记得呢样嘢。
1: 系
0: 啊，好开心。同埋佢有好多个团噶嘛，如果每一个团都有个牌咧，有人讲啊，我想储晒你咁多个牌噶嘛，即系去晒咁多个团咁样咯。
1: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近年你觉得系 popular 噶，虽然每年佢只收8000个人吓，咁所以你就一个礼拜里边做晒两个山洞啦。
0: 系啦，咁佢一年1000个人咧，咁其实真系好 limited， 因为佢做咗呢个 tour 做咗10多年，而家先得8000几个人去咗咧，其实系个量系非常少。咁有啲人咧就会有讲啦，你会唔会譬如好似中国大陆都好多呢啲 cave， 你会唔会做得令到佢容易 accessible 啲啊？但系因为嗰个地势都几险要啊，因为入去呢个对最大个 cave 个窿咧都几细嘅。咁我唔知呢个情况会变得更好啦，但系真系绝对唔系容易。太 handle 嘅一个地方，
1: 咁我就好。

0: 开心你满足到你嘅，
1: 好满足
0: 你嘅 bucket list， 咁但系其实个旅程就未完嘅，咁所以你都山长水远去到越南咧，仲去咗成个月啦吓，咁仲玩咗啲咩？不如我哋又继续讲啦。
1: 嗱，完咗呢个咧，我就翻咗去呢个 Hanoi 嘅，喺 Hanoi 咧我就坐咗呢个 sleeper bus 就 overnight， 咁就 overnight sleeper bus 咧就坐咗8个小时，真系由夜晚10点就坐咗6点几5点几到啦，咁嘅呢个旅程就。幾順利，好在呢個巴士有廁所嘅，咁於是我去咗一次廁所，咁佢中途呢好似以我所記得就冇停過去廁所，亦都冇乜人要去廁所，咁所以冇乜問題。
0: 坐到幾多人呢呢、這個巴士？
1: 22个人。
0: 喔、oh, ,ok, ok,
1: 都係20蚊加紙，
0: 大家都可以瞓平嘅。
1: 係啦，完全瞓平嘅，咁我都瞓到啲，咁所以呢都好開心，因為瞓到啲跟住嗰日要裝一個團，咁就唔會太眼瞓啦。咁大概5点几就到達啦，咁佢開始嘅司機一到呢就發覺啲人瞓緊覺，係咁叫人起身。係啦，叫人起身起身啦，咁起身喎，咁跟住天都仲黑啦，喺 Hanoi 喎。咁跟住出面就有啲motorbike 嘅的士已經等住啦。咁啊，有一位 uncle 就 approach 我啦，咁就话你去边啊？我去呢度，收我10万，嗰边钱10万，即系5蚊加纸。我话你好贵啫，我就算而家即刻喺个手机开个 Grab， 都系5万啫嘛，唔知5万几嘅。佢即刻减价，减到5万，好即刻我坐嚟。咁于是亦都系第一次就系
0: 即系3蚊，
1: 去咗2个3蚊，去
0: 坐架。
1: 系啊，
0: 电单车
1: 系啊，
0: 哇，
1: 咁你亦都第一次真系试咗我个 carry on 系可以真系坐到唔使一定坐的士咯，咁所以就平好多啦。咁啊到达咗嗰间酒店梗系好早啦。咁我因其实我就系需要地方梳洗，去咗佢个洗手间，跟住装咗个团嘅。咁喺夏诺装团咧就去咗一啲重点嘅地方。咁咧如果大家未去过咧，可能会啲团会带你去咩 One P 啦、Pagoda 或者去Ho Chi Minh Mausoleum 呢啲地方嘅。咁基本上呢啲我全部都唔会去嘅，因为我之前 N 年前去过噶，咁今次又主要去咗咩地方呢？而呢几年好 popular 喺 Hanoi 咧，就会去 Ninh Binh 呢一个城市。Ninh Binh 呢个城市咧就大概距离 Hanoi 呢个地方个零钟度啦。咁呢个地方咧就风景非常之优美嘅。咁咧就系、是、好多田啦，有山啦，有水啦。咁咧就主要两个景点系 Ninh Binh 呢个地方啦。Ninh Binh 系 NINH， 跟住 BINH。咁咧首先第一个景点我就去呢个 Dragon Mountain， 去行咗上去嘅。咁行咗上去之后咧，个景色系非常之靓，主要系两边嘅景色。呢边嘅景有一边嘅景色系睇田嘅，喺另外一边嘅景色咧都系睇田，不过系喺山中间嘅田。嗱，山中间嘅田，而家俾 Debra 睇嗰啲相咧，啲色咧就麻麻地嘅，又阴啦，又暗啦，又啡啦。咁大家要睇事实，大概以我所知，五月嘅时间咧，啲田咧就会变咗黄色。咁黄色喺啲山中间咧系会显得非常。咁所以大家如果有选择嘅话咧，可以选择啲较好少嘅 season 去啦。咁呢个风景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咁如果大家喺河内坐跟团啊，坐车去咧都好方便。不过如果真系好多时间咧，我都 recommend 大家可以喺度住一晚。
0: 嗯。
1: 因为住一晚咧，呢度好多好精致嘅 homestay， 可能系有山有水嘅 homestay 嘅 homestay 啦。咁你住一晚，跟住自己坐的士去呢啲景点咧，会更加好。
0: 好靓嘅呢张相，嗰啲田咧好靓，俾你捕捉到。
1: 系啊，所以我有嗰啲，其实我去到有啲嬲嬲地嘅。点解？点解咧？我装咗个团去，好少时间。所以就
0: 系
1: 想，如果可以住一晚，我喺附近住，跟住坐的士，我自己嚟呢个景点，可以自己晨早行上山咧，会睇到更加多嘅嘢，同埋可能有少少嗰阵时有少少凉嘅，咁有少少雾咧，可能会更加靓都唔定。咁所以咧，Ninh Binh呢个地方 recommend 住一晚，再坐的士去呢啲呢两个呢、这个景点嘅。嗱喺Ninh Binh仲有一个景点咧系需要去嘅，咁就系坐船仔。因为头先我 show Debra 嗰张相咧，啲田又我话最好系黄色啦，中间其实有条河嘅。咁嗰条河咧，你可以坐船仔。咁坐船仔咧，佢就呢个坐船大概一个钟头。
0: 哇！你永远 say 船仔咧，即系冇乜左右嘅啫，咁坐咗上好似一支竹咁样。
1: 佢咧又系呢个系竹船嚟嘅，咁啊真系冇乜
0: 冇左边右边咁个，
1: 都几安全。同埋咧，佢个个咧都俾件救生衣。咁呢个船程咧就大概一个钟45分钟。所以中间大家如果需要去厕所，如果真系
0: 要去晒，
1: 系啦去晒厕所，如果唔系咧，佢都有办法嘅，
0: 叫你落水咯，
1: 叫你。 去廁所，跟住翻轉頭再翻嚟。咁中間嘅如果好天咧，風景係非常

0: 非常之靓，
1: 系无端端喺有可以啲山中间有个亭嘅，
0: 系啦，有个亭啦，咁可能又以前嘅人去到呢度系吟诗作对啦，咁、而期间系会带你经过四个好细 cave 嘅，用呢只船会经过细啲嘅 cave， 咁、当然比我之前去 cave 就大目见小巫啦，咁、但系呢度都悠悠闲闲，每只船就坐四个人，咁就开开心心个零钟食完饭，咁就去游河睇附近嘅风景。
1: 好有越南味道，我想讲话呢一辑相，因为我都连续两个星期访问你啦，咁啊开恩嗰啲都系好靓，但系呢一辑咧就令我觉得好似系 the real Vietnam 嘅感觉。
0: 系啦，咁我发觉咧，今次越南嘅，如果真系大家好少时间，唔想去晒成个越南，净系去越南咧，可以选择越南北部嘅，喺河内出发咧，而家越嚟越多嘢玩。咁咧，除喺河内咧，除咗你坐呢个车去黏边呢个地方咧，另外呢几年咧，都较为出名咧，就去 Incense Village。就嗰啲香咧，嗰啲 village 嘅，咁嗰个地方咧就通常会见到啲咩咧，就好多美女喺度搔首弄姿影相啦。咁咧呢个 Incense Village 我自己都几中意，咁佢咧就唔系一间工厂去介绍你整香嘅，佢其实成个村嘅。咁佢带你行成个村就话呢间咧就主要就系将啲竹变到一条条啦，因为嗰啲香就系竹嚟噶嘛。跟住呢间屋咁啊部机就整啲竹出嚟，跟住行去隔篱间屋咧，呢个咧就home base 嘅，呢个姐姐咧就自己用手咧整到啲竹一条一条嘅，呢个 home base 嘅。咁跟住下一个步骤可能就话下一个步骤系下一间屋。就去将啲竹点样整齐佢啊，切好佢啊。另外一间屋咧就系点样将啲竹染色啊，啲跟住再下一间屋就唔知做咩噶。所以几 interesting， 唔系一个地方做晒成个 process， 系成个村就系做呢样嘢。陈生就做呢样，李生就做另一个 process， 咁跟住先带你去到一个 garden。系咪一个 garden 咧？咁啊唔系花嚟嘅，全部都系啲香。咁啲香都有唔同嘅颜色嘅，咁主要红色嘅。咁咧你去有啲路，咁啊俾你咧就有空啲位，俾你坐落去，跟住系影下相嘅。
1: 红色嗰啲就系香嚟噶，
0: 全部都系。
1: 我以为是花，我以为花，但系其实佢系全部装晒啲香，
0: 全部都系。
1: 咁系咪有好大阵香味咧？
0: 咁我又唔係好覺得，
1: 我最近先發現，原來而家香呢有環保香，係即係冇咁大煙咁樣㗎喎。
0: 係呀，因為今次我去呢個 village， 佢送咗幾支俾我，今日喺屋企試下燒，我又唔覺得特別香喎。咁就 Incense Village 係多咗exposure 嘅，
1: 系，
0: 因为我见到一啲好 photographer， 即系专业嘅，
1: 唔知道咧，以为呢个系花园，
0: 系啦，个都系问呢个系乜嘢嚟，
1: 一执执呢个系原来系香嚟嘅，好大执，哇，
0: 系咁，同埋咧，影相其实都几靓，如果你准备好，佢咧非常之好嘅，佢准备啲帽咧，嗱呢度啲帽越南帽，你自己攞嚟自己影相啦，咁所以咧就唔使戴自己顶嘅，你拣你中意嘅颜色 pattern， 咁啊拎埋去影相。就可以啦。
1: Wow, this is so nice, 好靓好靓。
0: 係啦，另外呢河内仲有咩精彩嘢玩啦，咁当然就喺市中心就最劲嘅咩呢，梗去呢个 train street， 就火车街啦。火车街呢 N 年之前呢我去中十几廿年前真係冇呢样嘢，冇乜 promo 呢样嘢，但而家就非常之出名。咁火车街梗係顾名思义呢，就有一架火车经过嗰条街，嗰条街嘅两边呢就好多餐厅啊、cafes 啊、shops 嗰啲咁嘅嘢嘅。咁每日都有啲 schedule， 唔同嘅 schedule。咁呢
1: 个火车就穿过呢个村民。
0: 穿过啦，咁跟住呢啲人啊坐喺度影相啦。嗱，咁基本上点样可以攞啲好啲嘅位置呢？咁呢我就真係俾咗钱去其中一间 cafe 买嘢飲食咗嘢，因为我晏咗坐车出去呢，咁於是呢肚饿。咁不如顺便横掂你俾咗钱呢，佢真係唔赶你走嘅。咁呢就话说我嗰个位嘅角度呢，隔篱有间铺就冇开。冇开啲人开始聚集。咁呢原来差唔多个火车到嘅时候呢，个 auntie 开始赶人。因为呢堆人呢就咁因为冇开嘛，佢就聚集又冇俾钱。咁开始嚟赶人，赶晒佢哋走。但我因为有俾钱，我坐咗呢度呢，佢又冇赶我啦，梗係。咁跟住将我隔篱嘅空位完全清空，最 the best 角度就影咗呢一批相出嚟。

0: 所以
1: 咧 ，lucky 你系好有呢个运气嘅影相，
0: 好开诶开心有啲咁嘅 opportunity 嘅，因为其实真系我正喺度谂，我真系俾钱食嘢攞咗呢个位，点解你可以就咁企咗喺度咧？正我喺度谂，咦，点解呢个世界系真有时咁唔公平噶啦？点知 Auntie 就出现啦，就赶人走，咁于是赶到佢哋出去另外嗰边咧，根本系影唔到呢个角度嘅相嘅，咁所以就好开心，因为其实之前去过一两次，有一次咧全日都冇火车，因为嗰日唔知就系话条路有坏咗咧，所以冇嘅。因为我喺呢个河内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咧，终于揾咗呢个 opportunity 嘅。嗱，我坐咗个位咧，其实有一张相我都影咗，显示呢个火车同我系非常之接近。
1: 其实危唔危险嘅咧？
0: 好啦，因为架火车嚟之前，因为我坐咗喺嗰度咧，我就问 Auntie， 我咁样坐啱唔啱啊？佢即刻捉住我只脚，拧歪我个脚咯。歪咗我隻腳，嗱你咁樣就得噶啦。咁於是咪就係咁樣嘅 ，OK， 唔可以正面側面咯。係
1: 咁個車火車經過，見到 Mavis 個樣都好搞笑。
0: 係，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喎，咁啊影啊，因為真係。几近嘅，
1: 我谂我会喺入边睇咯。我都系嗰句，访问咗 Mavis 咁耐，我都系嗰句，我真系真系中意睇电视嘅啫。
0: 我最中意睇完电视，跟住自己去。
1: 哇，好刺激喎！
0: 我要自己去先得。
1: 哦，咁呢个就喺边度？呢个 Train City
0: 系Train Street， 咁喺正河内一个好重嘅地方啦。咁呢啲火车嘅班次咧，你可以上网睇下啦，有时就唔系咁准嘅。咁问翻啲餐厅。听嗰啲owner 咧就会好少少，但有时咧，我觉得佢哋唔系好愿意搭嘅，太早嗰日如果冇车嘅话咧，咁所以咧就不过咧，你见到好多人开始聚集咧，即系话火车就嚟啦，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嘅 indication 嚟嘅。
1: 你呢个你点样揾到啊？即系容易见到啊？定系
0: 容易见到嘅？基本上如果你跟团咧，应该都会带你去嘅，因为我中间都见到好多好似 tour 街嘅人士都会带啲游客去嗰度。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完全冇问题，一定会去到。
1: 好，大家上网睇 Mavis 嗰张好搞笑嘅，就嚟吓死自己嗰张相啦噃吓。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Mavis，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一磅，特价$75一磅；三晒虾干特价$33一磅；澳洲小裸头$36一磅，$100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买五个送一个。燕凡购买满$200，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3: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啦 ，Traveling today with Mavis Lau 嘅 Mavis， 我哋捐完山洞啦，
0: 系啦，捐完山洞啦，我哋出翻呢个现实啦，
1: 系
0: 讲咧喺河内啦，玩咗几个地方啦，边边啦，去咗 Incense Village 啦，又去咗火车街咯，咁去咗 Hanoi 咁啊，今次我又去到下龙湾，咁之前下龙湾我其实去过两次，咁主要都系 one day 嗰啲same day round trip back to Hanoi 嘅。咁今次呢就搵咗隻船 overnight 咗嘅，我觉得好 enjoy， 好值得去，因为就因为就你真係有时间啦，多啲时间去喺个坐一隻好啲嘅船啦，就享受中间嘅风景，又可以睇到日落啦，又可以睇到夜景啦，但係今次睇唔到日出嘅，因为非常非常之大雾，如果好天嘅时候呢，如果你睇埋日出就更加理想啦，咁我觉得係好值得嘅。因为我之前 same day 嗰啲 trip 咧，都会有啲去啲唔同嘅岛，上咗高山望翻落嚟咧又好靓。但系今次呢个因为坐船咧，呢个就冇呢个 option 啦。咁所以大家可能喺选择呢个下龙湾嗰个cruise 嘅时候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只船咧都话自己5星嘅，咁我觉得都似样嘅。咁如果大家有机会睇我相咧，个厕所系非常之大啦。咁几乎。

0: 平嘅，五星得嚟。
1: 我覺得好 reasonable， 因為兩日一夜啦，兩日一夜包四餐嘅。其實一上船咧，首先咧就係食咗餐 buffet 啦，夜晚咧直情係 sit down dinner， 咁跟住再朝早七點早餐，跟住九點半再食 brunch。四餐，跟住又系 Tiffany 嘅，佢带你去一个 cave 啦，跟住又俾你嘅 kayak 啦，你又可以喺附近游水嘅，咁全部呢啲咧，全部都包晒，咁我觉得系我觉得系个价钱都非常之合理，咁后屘知道原来同一个附属即系或者 friend 即系大家 related 嘅 company 咧，隔篱一只船睇唔到。不过呢原来听他们说是一只新船，是大概早上年12月落水，咁是六星的，咁其实是贵多百几蚊。哎我其实当时我都有想过，哎呀不如转过去啦。那只船一直就好似啲好似 yacht 咁，好似啲游艇，超级大游艇咁样嘅，咁好靓嘅。咁但係我又唔鍾意佢啲房太 modern， 咁反而我鍾意我自己间房咧较为有少少粤式嘅感觉囉。咁所以睇大家睇下行程啦，船价钱啦，咩 season 啦。
0: 咪住先，你唔鍾意间房 modern， 係你唔鍾意佢嗰啲 amenities 啊，定係
1: 个设计。但我鍾意我间房咧较有少少traditional 少少嘅
0: style， 但系都要有摩登嘅 facility。
1: 系啦，系啦，有齐嘅。
0: 中间
1: 系啦，咁所以咧，唔紧要啦，咁所以就keep 翻我自己呢一只啦。咁同埋佢用一架系较为更好靓嘅旅游巴嚟车嚟嘅。咁可能一架旅游巴你成日都系二一边两个位啊，一边两个位，佢其实咧成行都三个大位嘅，好又可以拉低瞓。价好低啦，又有个 footrest 啦，又有插电啦，即系个位阔好多嘅，咁同埋再少好多人嘅，咁嗰个系一个 deluxe 嘅巴士嚟，咁所以我觉得，咦，即系好舒服，成个 experience 好满意，咁佢当然有以两日一晚嘅选择，或者三日两晚嘅选择，我就拣咗两日一晚，因为时间有啲紧啊。
0: 因为你想去边呢，我想问。
1: 其实我想住一晚下龙湾，因为我之前去过两次，我就是星地。我觉得我想试下那个味道，我觉得 Anabel 我觉得好舒服，好值得去。
0: 即是好值得用 cruise 呢个方法。
1: 好值得用 cruise overnight。
0: 为什么呢
1: 有机会可以 slow down。因为其他 day cruise 呢，你都是坐个 cruise， 不过可能 day cruise 三四个钟在上面吃埋 lunch， 去景点，跟住就即刻嗰日。
0: When you say 景点是一些风景的景点。
1: 是啦，譬如去一个 cave， 可能去 kayaking，或者去一个地方行一个上山咁样嗰啲叫 excursion 啦。咁所以就要睇你需要啲乜嘢囉。因为我之前已经去咗两次，今次係想 overnight 嘅住嘢。
0: 咁就用船呢个方法。咁如果你 overnight 会唔会睇少咗嘢呢？ Day cruise 就会睇多啲。
1: 睇唔同嘅嘢。我会觉得睇唔同嘅嘢。因为我之前试过 day cruise 嗰个睇嗰个景系好靓嘅，系即系你上到一个山上边，跟住望翻落嚟好靓。今次就坐翻个 overnight 咧系冇呢个 option 嘅，但系咧就上船好 relax 咧，睇人哋撑啊 kayaking 啊，跟住食下饭咧啊，我觉得睇又可以睇到日落啦，又睇到夜景咧，我觉得好舒服，好正。
0: 咁都系啱嘅 ，Mavis 拣嗰啲adventures 咧都好精彩刺激嘅，惊险刺激嘅。咁中间你都要摄翻啲咧，俾翻自己 relax 翻少少。如果唔系点，系咁嘘嘘声冲咧，系会散晒嘅个人。
1: 所以成日都话噶，点解你要休息啫？因为你要去更远嘅路啊嘛。
0: Yeah, that's right.
1: 咁呢个就喺河内啦，咁就去接埋，譬如接埋其他人啦，一齐大家就翻去河内咯噃。咁基本上喺河内，我就未完成我嘅旅程嘅，因为其实咧今次系真系用尽我嘅越南 visa， 因为越南 visa 系一个月，我真系玩足一个月。
0: 原来去越南要 visa 噶，
1: 要噶。咁我哋 Canadian passport 系需要 visa 噶，一个visa 咧就一个月啦，我就好似俾咗30零蚊美金嘅，咁上网做三日你上网做咗啦，咁三日俾翻个 visa 你嘅，如果冇乜问题，咁我知道如果
0: 香港 and it's only valid for 1 month，
1: 系我真系玩到尽嘅，咁跟住咧，如果大家我知道有啲香港人咧，咁就佢都会去越南嘅，净系去富国岛，咁去富国岛咧，以我所知咧，好似喺香港系 passport 系唔需要 visa， 当然大家到时去嘅时候要认证一下啦，
0: 系啦，所以今次你就因为个 visa 个缘故。
1: 咁其实如果真係要玩嘅可以整，譬如整一个3个月 visa 嘅。
0: Yeah, yeah, yeah,
1: 但咁其实我又觉得

0: 所以足夠嘅一個月都係玩到盡嘅。
1: OK，嗯，好，
0: 好啦，咁何來仲有咩玩呢？咁今次咧再 explore 咗好多地，多兩個地方。咁但我哋beginning 譬如兩集咁之前講過去沙扒呢個地方啦。咁基本上河內嘅北邊，我會分咗三個 region 嘅。三個 region 最左咧就係沙扒，中間就叫客棧，再右邊咧就靠棒。OK，
1: 真係唔識讀。
0: 嗱，因為我當年去咗沙扒啦，咁今次我就去中間客棧，同埋去右邊咯，叫靠棒嗰邊嘅個方向嘅。咁咧，首先中間客棧呢個地方咧就玩咩咧？就叫一個客棧碌。碌咧，佢其實咧就係一個即係來回一個地方，大概300多km，其實一個大嘅 area， 就圍住一堆嘅山丘。咁啊，山丘高高低低，上上落落斜，就睇山啦，睇 rice 啦，睇河啦，睇嗰啲嘅。咁就教佢一啲傳統啲舊式嘅 village。如果你仲想揾喺越南揾啲咧，好梗係唔太 touristy， 仲睇到好多景啊，又都有啲。Eason 嘅酒店嘅地方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价钱都几平。咁通常咧就我发觉呢个区域咧就较多咩人去咧？年轻啲嘅人去嘅。
1: Okay， what's the attraction？ 佢哋睇到啲乜嘢令到咁多年轻人咁多地方唔去拣嗰度呢？
0: 嗱，呢个地方咧又当然咧以交通工具嚟讲咧，当然可以坐车啦。咁旅游巴就我觉得就唔系太适合，因为啲路真系走嚟走去嘅。咁所以另一个方式。嘅游历方法就係坐电单车。可能因为电单车嘅方式呢，好多当地嘅 hostel 啦都做埋自己嘅团，就揸电单车就带你去玩。咁电单车玩法有几款嘅，你可以租电单车自己玩，或者你揸电单车自己玩，不过前面有个街带住你自己揸电单车。咁另外个 option 就係我个 option， 叫 Easy Rider。Easy Rider 的 option 呢就是我有一个揸 Vital Cycle 的司机，我就坐后面，他就跟一对一跟足我咁多人。
1: 点解要咁样呢？
0: 因为呢其实呢他有车的 option 带你去个巡，但对我来讲价钱又贵啦，他又我那日又没其他人出发，咁于是呢他说不如咁啦，你
1: 坐车你。
0: 咁呢个是真的有的 option 嚟嘅。咁是他叫当地叫 Easy Rider。咁佢呢就你一个人呢个日子不如你坐电单车啦，呢，个就係咁嘅。
1: 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0: 一个人带一个嘅。咁咁啱嗰日呢又冇其他人出发啦，咁佢收咗我少少钱，因为一个人嘛。就咁样就 firm 咗。佢有4日、3日、2日嘅 option， 因为我时间有限啦。留一个月都时间有限，真係阴公。咁呢就
1: 我多嘢 explore。
0: 好多嘢玩。咁於是就去嗰1日1夜嘅。咁就系呢个 motorcycle 嘅团。咁去地方係少咗。咁我觉得呢个地方如果好天嘅，因为我当时去嘅天气真係麻麻。咁呢如果好天嘅时候呢，我觉得好值刻得就係起码4日3夜、去齐佢，同埋住一啲再远少少嘅 homestay。咁喺呢两日嘅团呢最精彩嘅地方就係咩呢？我估唔到就係天气咁冻。就係之前讲点解北部咁冻。我之前 check 下盏呢个地方大概都有10多度嘅。但係点知原来跟呢个团再天气当然唔系咁好啦，当时咁跟住有啲雨咧，有啲风。
1: 佢近边度啊？佢上咗去近边个？
0: 再上啊，应就近中国嗰边嘅。
1: 所以就系嗰边嘅气候落咗嚟啦。
0: 咁咧就同埋因为山啦，咁山都差唔多1000多米嘅，咁就准备咧就系都有嘅。咁就首先我都有件短袖衫，再件有一件 sweatshirt， 再加一件褛嘅。第一日哇，已经觉得好冻。咁其实我仲有衫嘅。我第二日因为2日1夜㗎嘛个团，我第二日呢就係着多一件羽绒背心，再着多一件长袖衫，再戴手套。我第一日都有戴颈箍嘅。咁咁样第二日就理想好多啦。
1: 因为你坐咗喺个电单车
0: 有吸风
1: 啦。有吸风。
0: 係啦。係啦。同埋。
1: 同埋又上咗北边。
0: 係啦。咁又上山又落山咁样。咁。
1: 中间有冇停呢嚟睇嘢呢？
0: 成日都要停㗎。因为点解呢？坐电单车因为坐到个 pat pat 都好痛㗎。係。所以成日都要停。大概我諗半个钟、9个字都会停一次嘅。休息飲嘢食嘢。因为中间呢如果你需要去厕所完全唔需要担心。好多咖啡，咖啡一定有厕所，所以你唔需要驚完全冇厕所。咁就那个区呢

0: 哦，那個碌啊，反翻曬啲泥。
1: 係啦，咁咧，咁我開頭咦膠嘅喎，咁啊套落只鞋度會唔會跣嘅咧？原來又唔會嘅喎，完全係唔會。跟住
0: 同埋可能暖啲添啊，膠
1: 呢個絕對係，因為好擋風。因為咧，其實你都睇 Facebook， 你見到我啲相嘅。咁咧著到咧，因為又要戴嗰個頭盔啦。咁頭盔嘅時候咧，就會似咩咧？就似好似太空人咁樣。咁所以就係、是、我覺得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因為冇諗過再上山嘅時候其實去到幾度，跟住再坐電單車嘅時候係凍到咧，成個人咧。
0: 你點樣知道有呢啲咁樣嘅嘢玩呢？你去到先發現，定你不嬲都知有？
1: 之前要 check 咗先嘅，因為我想搵啲新嘅嘢玩，我有諗過翻去沙扒，但係我又想搵新嘅嘢玩。
0: 咁上網睇，
1: 上網睇，上網睇，因為我發覺咦咩嚟噶？點解成日都 hostel 做嘅啫？咁後屘先發覺真係好多年青人去呢个区嘅，咁咧而家有啲相出俾
0: 啲年青人去咧，就因为电单车
1: 一齐去啊、坐电单车啦，跟住住 hostel 啊，咁样即系饮下食下嘢咁样啦，非常之开心嘅。咁、期间嘅景色咧就系、是、山景咧、前面有一张咧，即
0: 系
1: 好似去咗长江三峡咁嘅。
0: 系系。
1: 咁另外咧就系、是、佢，因为咧呢个成个区嘅山路系非常出名嘅，系嗰啲二set型嗰啲山路咧。但系因为我有一道咧好出名二set型嘅，但系因为实太大雾啊，咁诶落车都费事啊，真系。咁咧呢啲相全部都见到咧，啲路线咧系非常之弯嘅。
0: 即系睇到 Mavis 啲相咧，发觉原来越南都好靓啊，
1: 好靓同埋好多嘢玩啊，冇比想象中多多嘢玩啊。
0: 即系如果你愿意去Go out of 嗰啲幾個大城市咧，係有好多郊外活動。
1: 係冇錯冇錯，嗯哼。所以呢個地方咧，我覺得都好值得去。不過今次真係個天氣麻麻地。不過咧，嗰個幫我做呢個團咧，嗰班人嗰間公司非常之好，因為我一到下站，首先我要住一晚先咧，佢就即刻邀請我去個打邊爐 party， 因為啱啱農曆新年就嚟農曆新年，佢邀請我去打邊爐啦，佢哋又唱 K 啦。咁於是就好開心嘅，
0: 即係好 friendly 請，
1: 好 friendly， 好 friendly。
0: 係咁都唔想你一個人。
1: 係啊，因為夜晚七點幾到咁，咁所以一齊啦，好啦，好啦，好啦。咁、於是就好開心啦，又慳咗餐飯啦。咁又佢哋安排得又好好啦，因為全部呢啲有幾個團咧，我都係 WhatsApp 做嘅啫嘛，而家都好多時。咁就俾曬啲資料佢，我要咩，跟住佢就 suggest， 跟住我就 confirm 翻俾佢，跟住咧。全部唔收錢，去到先收錢。
0: 收 cash，
1: 佢想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 但收我大概3%。但系佢之前冇完全冇收过我钱，
0: 系越南钱定美金？
1: 越南钱，
0: 越南钱。我想问咧，有冇食翻啲地道嘅越南嘢咧？终于
1: 完全有，完全有嘅，完全有嘅。咁佢唔同地方都有嘅。咁大城市，我觉得有时又见到其他嘢食，咁都想食嘅。咁我都尽量想搵翻越南嘢食啊，譬如越南肠粉啊、越南春卷啊嗰啲嘅。
0: 好，咁呢一个地方就叫做
1: 下站。
0: OK，
1: 系啦，呢个下站喺呢个河内嘅北边。如果你咧，我哋要坐巴士入去先嘅，先去到呢啲地区嘅。坐巴士要坐几耐咧？大概要坐6个小时，去咗喺河内坐下站6个小时，跟住再 join 呢个团。
0: 冇火车，佢哋内陆
1: 呢度唔得，因为咧其实全部都山区。
0: 山区。
1: 如果大家仲想坐火车咧，其实咧呢1-2年咧，越南多咗个 deluxe 火车嘅，咁大概几日可能好似以我所知是8-9千元度，非常之好嘅。
0: 系一个新嘅换。
1: 新嘅系啦，咁如果大家想平啲嘅火车，有啲坐翻 local 火车，有4人房啦，有6人房，因为啱啱嗰喺河内都识咗个女仔，佢都坐咗火车。就去 book 咗4人房嘅，但系佢就话冇房冇位啦，跟住 book 咗呢一个6人房，佢好开心喎，因为6人房咧就好多 local 住，咁于是就同呢几个 local 人咧就相处咗30几个钟，
0: 系一间6人房，
1: 系啦，佢就瞓喺最顶最顶嗰、那个，咁就同呢班 local 人咧就相处咗一段时间。
0: 但系叫 luxury 噶咯，
1: 佢呢个就唔系 luxury， 因为4人房嗰个就 for tourist 多啲嘅，但系佢就有人同佢讲话啊冇晒房喎，咁点？同埋佢因为留好短，佢真系留5日到越南咧，佢真系直情喺啲河胡志明坐火车去河内。
0: 喂，似乎而家越南啲嘢都 book 到几满，玩任何
1: 好多人，度度都好多人，
0: 即系好受欢迎去。
1: 好受欢迎，
0: 仲比以前我听啲人讲仲受欢迎咗。
1: 系因为点解咧？其实景点多啦，景点精彩啊，价钱唔抵，价钱平。嗱，讲到价钱平咯，

0: 咁呢我哋又不如去下一点。
1: 好。
0: 下一点呢咁我就有个 post, 有个酒店呢就其实29蚊晚。
1: 哇。
0: 那个 homestay。
1: 是一个乜嘢地方是29蚊一晚呢不如我哋喺呢度 take a short break。
0: 好。
1: 咁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讲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喎、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5: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6: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7: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下咁啊好鍾意听啊 Mavis Travel Adventure, 次次我都笑死嘅因为我觉得係一啲我唔会做嘅嘢。
0: 次次 Debra 都话听完我讲讲啲嘢呢都系去睇电视。
1: 唔係咁但係即係有啲嘢又好啱玩嘅剛才你讲 cruise 嗰啲绝对得啦。踩电单车都 possibly, 因为既然你都讲咗咁我咪知道着厚啲囉。係我系唔会定掉嗰个桥嗰个山崖嗰个啫咁但係嗰个山洞啫 otherwise 好多嘢都玩到。
0: 係
1: 同埋去返剛才我哋讲嗰句呢越南越嚟越受欢迎喎。
0: 係
1: 我以为已经 peak 咗原来又好似未 peak 喎。
0: 係啊因为其实呢我怕我都 concern 可能去下站而家好似好好啊迟啲一定又会好多人一定轮到佢我觉得。
1: 係咪啊即係咁啲人玩够啦嘛西贡同胡志明市咁佢哋都要再出远啲㗎嘛。
0: 係啦咁我都发觉佢越嚟越多唔同嘅景点嘅。譬如我今次都盡量想去一啲未去过地方譬如今次去完下站啦今次就坐巴士向东就去一个叫靠板嘅地方咁大概就坐咗8个钟车嘅又係一啲呢就山路啊走嚟走去啦咁基本上嗰日呢坐呢个巴士之前我都唔敢食太多嘢咁就肚空空咁先至上车嘅咁点知係真係呢我又坐喺最后喎咁於是呢就开头咁1个钟呢个胃都有啲感觉啊不唔紧要、
1: oh, no.
0: 坐咗大概过几两个钟屋企习惯但大跟住 lunch 啊咩都唔食啊。
1: 你驚
0: 係啊驚呕啊。
1: 係啊。
0: 因为真係走嚟走去又高又低啦咁啊去到。
1: 你真係聪明自己知自己事 right?
0: 因为个司机都问我你唔驚啊。我唔驚。
1: 因为冇乜灯唔食嘅。
0: 因为冇乜位剩佢真係塞到爆咁我而家后面有一个位俾我一个人我觉得係 perfect 嘅。咁跟住去咗之后呢就去到靠板呢个地方。靠板地方睇咩呢睇两样嘢。可能同中国人讲都非常熟悉嘅。Debra, 你有冇听过得天瀑布嗱、啊、得天瀑布其实系好多唔同嘅 resource 都讲咗譬如系 Southeast Asia 或者系 Asia 最大嘅一个瀑布嚟嘅。咁其实就啱啱喺中越边境中国同越南边境喺嗰度。咁呢其实系非常之靓嘅。咁呢咁佢靠板呢个地方去呢、這个瀑布
1: 中越边境。
0: 係啦。嗱咁呢就喺呢个时间呢安排呢、這个团啦同埋地方都系一个好靓㗎。 好平嘅 homestay 幫我安排嘅。咁啊 Facebook 嗰度。

0: 系住酒店啦，
1: 唔系住酒店，
0: 住人哋屋企啦。
1: 我本来咧就住酒店嘅，但酒店一贵一倍。咁同埋咧，我见到呢个 homestay 系可以帮我安排埋嗰个团去埋德天瀑布。咁、于是我就 join 去咗呢个 homestay。咁 homestay 呢个价钱啊，譬如29蚊，真系无敌啦，真系精致啦。
0: 我想问系你影靓咗，定系真系咁靓咧？又就即系好 rustic， 同埋好有呢一个越南味道啊！
1: 哎呀，梗系靓啦，本身真系仲使讲嘅真系。
0: 系好靓，好 looks like a Airbnb 嘅感觉。
1: 系，佢真系咁嘅，同埋个 owner 咧好帮手，帮我安排埋嗰个团咧。个团一模一样啦，又系得我一个人，冇人，最好咧就系一个人带我就坐 motorcycle 就去呢个地方，着翻同一个 outfit 啦，雨褛啊、裤啊，跟住同埋嗰个
0: 胶袋，
1: 系啦 ，shoes protector 个胶袋咧，真系好厉害，因为完全唔跣嘅。咁跟住就去嗰个团，就去德天瀑布。德天瀑布咧，其实就喺中越边境咧，就好 interesting 嘅。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而家去中国咧，去任何一个景点咧，都系好多人嘅。嗱，呢个 interesting 嘅地方咧，就个瀑布。而家 Debra 呢张相右边咧就系中国，左边咧就系越南。中国嗰边咧就超多人，
0: 系
1: 越南嗰边。我谂 so far 我又入去出嚟，我谂见到廿几个人嘅啫。
0: 系
1: 咁跟住咧，呢个有个 option 咧，就可以坐船仔，咁坐船仔咧，我同个街讲啦，哎呀，冇人坐啊，咁咧，但系中国嗰边咧，我谂100只船，可能98只船都系中国嗰边过嚟嘅，两只船喺越南，咁跟住我又想坐，咁跟住俾我谂住话，不如叫个街我请埋你啊，两个人就坐得啦，跟住我街又唔好意思，咁所以咧佢就自己俾翻钱，咁我就我哋两个人就坐咗。private 一隻船就去咗呢个中间嗰度，
0: 好靓嗱！你话个瀑布系咪高？唔系，但系佢系好几个好多个瀑布啊，好多个 levels 嘅瀑布，仲要系喺中国个边境，咁啊好搞笑！坐咗落去个水里边咧，已经系过晒边境线噶啦。
1: 系啦，跟住我就同个撑艇啊，你好啊，不如停咗喺中国嗰边，等我去埋中国。咁咧咁佢梗系话唔得啦。咁
0: 哦，有线界嘅。
1: 其实咧呢条河，你譬如坐呢个船，冇乜所谓嘅，大家 mix 嘅，但系一定要翻去越南啦。咁咧，其实而家啲相你见到唔系好多水，
0: 系
1: 因为系唔系太系因为冬天。咁去翻夏天嘅时候，呢啲水就会多啲，就会猛啲，就会靓啲。咁同埋想你睇下你想睇咩角度？如果你睇上。睇埋個瀑布後面呢，你就去中國嗰邊，因為中國嗰邊其實係一個山嚟嘅，佢山上面都有嗰啲滴 stop 嘅地方俾你睇後面嘅，但越南就做唔到，咁所以呢同埋呢個瀑布喺我譬如住嗰個地方靠板要揸去都要個幾鐘，咁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嘅。如果你话
0: 点啊，你坐只船，佢只船去到某一个位，佢就唔可以向前啦。
1: 啊，佢咧会兜一个圈，跟住揸翻去我越南嗰边嘅。
0: 哦，但系即系你大家。中国越南啲船一齐都系兜来兜去，
1: 都系同一条路线
0: 嘅。只不过你就唔可以落船，就唔可以喺中国。
1: 系啦，我要翻去越南嗰边嘅。咁、个好处就系因为冇人坐啊嘛，咁成架船得我同我家姐，非常之简单啦。咁呢、这个好值得去，因为其实咧个瀑布好靓，
0: 系very very interesting。未见嗰个好似蛋糕咁啊，一层层嘅个瀑布，唔系山高，但系佢好多个 level。
1: 哎呀 ，Debra 讲蛋糕，我 feel 到而家有啲肚饿。好啦，咁另外咧，另一个景点好重要咧，其实咧喺呢个靠板附近呢个地方，同一日就去睇 Angel's Eye Mountain。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山，似咩咧？呢个似中国嘅张家界都有个咁嘅咪个窿个山嘅，跟住
0: 系啊，有中间有个窿喺个山度。
1: 系啦，佢基本上都有
0: 个就上
1: 有楼梯啊，佢整咗楼梯。呢个佢就冇整楼梯。咁其实呢一个山咧，去到我都觉得。几靓，同埋但天气麻麻地，咁就同埋比想象中个窿大嘅。但系咧，原来唔同狮身又睇唔同嘅嘢。你而家见到个山同个草地，但系原来
0: 系天然嘅个石头，即系个山中间有个窿。
1: 天然咁，但系如果咧另一个狮身去嘅时候啦，我俾一张相，我喺 Google 咗张相，系 for 人。如果睇我 post 嘅有个 reference，如果系落雨之后。前面就变咗一个湖
0: 哦，
1: 如果你撞正个湖，再加埋日落，
0: 哇哦，
1: 嗰个太有个窿噶嘛，咁个太阳啱啱就入咗喺个窿嗰度咧，个光线就好靓。
0: 哇，呢啲又要捕捉啦，
1: 呢啲系捕狮神捕捉啦，咁所。

0: 所以呢其实即係去一个地方原来真係要好耐要步下
1: 先。係即係要攞 timing 㗎咁就可以影到啲真係好靚嘅我哋话沙龙照咁滯㗎真係俾你捕捉到。
0: 係呀咁所以去到呢度呢就前面有个少少嘅 cafe 呢你可以坐喺度一路飲一路欣赏呢个地方呢我觉得好开心。不过、yeah. 不过同埋嗰日呢就暖啲啦都着咗五个 layers 呢都好啲嘅。
1: 係因为都上咗 up north 啦。
0: 係啦冇错啦。咁跟住住咗两晚喺球板呢就坐返车落返去河内。咁基本上又试咗另一款巴士嘅。佢呢就一个少少个 van, 就 deluxe 少少。就里面坐得七个人嘅啫。咁啊啲位大啲舒服啲嘅。咁所以其实喺越南呢有钱呢即係未必需要好多钱你都觉得好其实好享受。而嗰程车呢坐咗五个钟呢都係20蚊加至。
1: 咁就你又上去嘅时候坐咗船啦、
0: 啊、
1: 又坐咗 sleeper bus 啦。咁、
0: 啊、
1: 但係返嚟嗰程其实试下坐 van 啦。
0: 係啦就又系嗰个 homestay 嗰个姐姐帮我 book 嘅。咁所以呢基本上三日两夜就要做嘅嘢住啊做个团啊同埋 transfer 佢都帮我做晒。同埋食嘢呢就非常方便附近喺度食食我食咗个韩国又食咗个韩国菜啦。咁跟住又买啲面。
1: 即係去到咁远都有韩国菜。
0: 都有一间啊。所以即係我去之前入去之前见到位先生呢其实佢都系韩国人嚟嘅。
1: 哇。
0: 对呀所以其实韩国人真系无处不在。
1: 系。
0: 系。咁呢个
1: 咁你就落返Ho Chi Minh咁就
0: 落去返河内啦。
1: 河内系几耐呢
0: 坐五个钟车喺头版就坐返呢个。
1: 咁呢个就完成咗你呢一个越南
0: 一个月旅程。
1: 一个月啦
0: 一个月
1: 嘅 trip。
0: 系啦。
1: 满唔满意
0: 满意如果不过如果可以去更来更理想啦系咪
1: 系咪仲有好多其他嘢玩呢你觉得
0: 我觉得仲可以譬如下 Long Bay 我想住三日两夜啦譬如下展譬如嗰个 loop 啦如果去到四日三夜更好啦。
1: 哇。
0: 咁如果啊好多如果嘅其实。
1: 系。
0: 咁好开心都去咗呢个 trip, 因为清咗一个好大嘅 bucket list 嘅 item。
1: 哇。平时佢哋讲越南话你同佢讲咩话呢
0: 英文咯。
1: 英文
0: 系啊，多咗好多人识讲英文，
1: 多咗好多人识讲英文。
0: 系啦，系啦、
1: 啊、，OK。
0: 因为旅游业开始兴旺咧，
1: 系
0: 真系要去学英文。
1: 好，
0: 系
1: 好啦。咁呢个 trip 完咗之后咧，未完噶、哦、，Mavis。原来你都涉多一个上去、哦、
0: 少少地嘅台湾嘅。咁点解咧？因为顺便坐飞机翻嚟啊嘛，不如去多个地方啦。咁就由呢个河内坐飞机去台北。咁原本呢我走嗰日呢就係2月15号嚟嘅。佢呀嗰间航空公司不停咁改我嘅飞机票改咗两次。
1: 点解呢
0: 改唔知。咁改到佢、好似话 operational reason 嘅。咁改到我2月16。
1: 哦、
0: 哇你改到我凌晨三点我梗係唔鍾意啦。咁点呢我淨取消咗佢我 refund 返跟住买个张新嘅机票同另一间航空公司买张新嘅机票仲平咗几蚊。仲、要班飞机呢非常之冇乜人啦每个人三个位咁样嘅、而最重要呢喺呢个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好在我取消咗之前张机票买个张新。因为我嘅 visa 係 valid 到15号㗎啫。如果我係16号先走呢虽然迟咗三个钟我都係会俾人罚钱嘅。
1: 喺越南里面。
0: 係。因为呢我其实做呢个 process 嘅时候我冇留意到呢样嘢。係。係我做完啦跟住见到个 post 喺 Facebook, 我心諗佢都係有监视我㗎啦係咪知道我咁样跟住做咗有个 example 嘅人真係出咗嚟。佢因为个有间航空公司取消咗佢个机会 ,delay 咗几日。佢又冇理到个 visa 啦咁於是去到走嘅时候就罚咗佢钱嘅。
1: 哦所以好在你 cancel 咗再 book 咗。
0: 係啦同埋我都唔想凌晨机囉所以 that's why 点解我不如转个第二间囉。
1: 咁就好成功地就到咗。
0: 係啦台北。
1: 台北。咁去台北去咗几多日
0: 呢基本上喺台北就去咗13日嘅。咁、呢其实主要呢个主题系 Round Island。就兜一个圈喺台湾。咁我自己本身台湾都去过起码两次去过日月潭啦台北少少啦同埋阿里山嘅。咁今次就 skip 咗呢啲地方因为点解去过。同埋真係原来呢去 Round Island 有13日呢都系唔够嘅。每个地方留一日高雄留咗两晚啦其实都系唔系好够。都有啲紧嘅。咁其实主要今次就冇乜刺激嘅嘢做。同都係好似

0: 大家咁啦，喺台灣嘅時候咧，都係食下嘢啊 ，hea 下啊 ，relax 下嘅。咁呢個 Round Island 咧，主要係用火車、包車同埋少少巴士去完成呢個旅程。不過大部分咧都用火車。
1: 係自己啊，定係 join 一個 tour 咧？又
0: 係自己，因為我有個朋友喺佢就冇乜興趣去越南，但係佢好有興趣去台灣，咁 join 咗我喺台灣嘅。咁於是我哋就一齊就 Round Island。就喺台北出發，跟住就包車去九份啦，去十份啦，跟住就去花蓮，花蓮之後去咗宜蘭嘅，跟住就去台東，跟住就落咗墾丁。
1: 邊個 plan 呢個 itinerary 呢？
0: 我哋一齊 plan 嘅，因為大家其實我朋友去咗台灣都數次，同埋佢有啲地方都去過，佢都願意再去，因為佢自己本身好鍾意台灣，又想 relax 啲，唔使咁辛苦，咁就係啦。但用咗呢個方法，自己 plan 嘅，冇跟團嘅，咁就落咗墾丁，就喺台東落咗墾丁再去高雄，高雄再去台南再去台中，
1: 你自己 plan
0: 係全部自己 plan， 台中跟住去台北嘅。
1: 咁所以呢，原來仲有咁多地方，係啦，咁我就 wish you 中你個 lotto ticket。
0: 而家即刻去買，
1: 即刻去買，希望你可以咧再 clean up 多啲你嘅 bucket list 嘅旅程。
0: 好，多謝。
1: 咁啊，過去呢三集非常精彩，大家咧上網瀏覽 Mavis 啲相喺呢度，多謝曬 Mavis，thank
0: you，happy
1: travels， 拜拜。
2: 摩登迪宝啦，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